0: 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来听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23号的消息，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协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 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是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的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是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2: 美国方面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说，扎伊迪分享了其华盛顿之行的看法和印象，但伊美之间已有足够的调解人，问题不在于传递信息，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合逻辑、贪婪且具有控制欲的。
1: 此前有消息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同时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2: 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在持续恶化，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的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
1: 当前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和沙特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也牵动着中东的变局。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被作废。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

0: 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十一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4: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5: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4: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5: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和父母一起旅行，能开心吗？
7: 儿子，快起来，快起来，赶紧看日出去！
8: 哎，日出有什么好看的呀？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9: 2.6。
10: 哎，爸妈，这里的大龙虾可有名了，我们去吃吧。
7: 这可太贵了。说我带了面包、饼干。
10: 哎，别呀、啊、爸！
11: 快来快来，咱们一块儿在景区大门口合个影吧。
12: 哎，别拿二四斤了，多土呀！快收起来，快收起来。
6: 和父母一起旅行，可开心了。
10: 哎，爸妈，幸亏你们叫我出来看日出，看我拍的照片，网友们都说太美了。
7: 儿子，这龙虾套餐可真实惠，我可跟你说啊，这龙虾这味儿好吃。
12: 哎，爸妈，别在大门口拍呀、啊，来，我教你。这个角度，这动作，这样拍才好看呀！
11: 哎，别说，把我都拍年轻了。
6: 带上父母去天涯海角，尽情欢笑。
4: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5: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4: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5: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4: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5: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

0: 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2: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4: 随着获奖热度持续升温，两位青年学者的成长轨迹也被大众广为关注。大家惊讶地发现，两位本科期间都在北京大学学习，是名副其实的校友。
0: 今年37岁的邓玉从小在深圳长大，初中时期呢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在数学联赛当中屡获一等奖。高二的时候，他以满分拿下了全国数学冬令营的金牌，入选国家奥数队。2006年，邓玉征战 IMO， 斩获了国际金奖，保送北大。多年的竞赛打出的拆解难题、原创推演的能力，支撑他日后攻克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4: 比邓玉小2岁的王红呢，出生于广西桂林，求学路上呢没有接触过竞赛体系。他在16岁考进了北大，又在17岁的时候克服困难转到了数学系。毕业以后呢，王红一度因为迷茫转向建筑学寻找思路，但是他最终明确，数学才是最适配自己天赋、最能够让自己沉淀深耕的领域。之后呢，便一心扎进了数学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呢，也打破了女性不擅长数学以及数学天才必须从小竞赛的刻板印象。
0: 那菲尔兹奖这份顶尖的奖项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他们的研究会对基础数学领域带来怎样的突破和影响？来听一下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范辉军的解读。
5: 国际数学家联盟把菲尔兹奖授予了两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邓玉与王红，这绝对是中国数学界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的事件。王红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了百年难题三维挂骨猜想，有包括宝干、沃夫、陶哲轩等顶尖数学家都试过，但始终未能彻底攻克这个问题。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上有重要的应用。邓玉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了狭义的谢伯特第6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从微观的多粒子体系能够导出宏观上的波尔茨曼方程。由于这涉及到上千亿的这个粒子数，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这都是分析方程与数学物理领域的重大成就，这反映了中国科学特别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10年，中国数学能够成就引领世界的中国学派。
4: 对于此次中国籍学者实现菲尔兹奖零的突破，在1982年斩获菲尔兹奖的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点评表示，新一代青年数学家在国内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奔赴海外完成高水平的前沿研究，斩获国际顶级荣誉，充分印证了中国已然成为了基础研究的沃土，本土数理人才培养体系成效显著。那王红呢，目前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数学终身教授，对于他的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专门致电以示祝贺。
0: 两位青年学者的成就也深深地鼓舞了无数的普通网友，全网都掀起了致敬的热潮。不少网友留言感慨，这是新时代青年最动人的成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勇敢地坚持所爱就会发光发亮。
4: 邓玉和王红获菲尔兹奖，对于挖掘和培养数学人才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特级教师肖恩利的解读。
6: 邓玉和王红两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给我们高中数学教育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发。首先，学习数学不能局限于刷题

0: 纪委分数论，要立足学生的长远成长，理清知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发展，怎么形成。邓玉和王宏的研究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依靠的是持续的思考和自主探索。这也充分说明数学教育的核心不是培养只会做题的学生，而是培养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学生。数学学习的关键是吃透本质，夯实基础。两位学者能够站上世界数学的前沿，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扎实的数学基础和严谨的数学思维。重理解、重思维、重培养才是高质量数学教育的核心。人才培养没有统一的模板，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邓玉年少展露数学天赋，走数学竞赛拔尖成长的道路，王宏后期跨界转型，厚积薄发。两个人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数学人才的成长路径是多元的，尊重学生的学习节奏，充分挖掘每一位学生的数学潜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国家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筑牢根基。
1: 就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新闻。
1: 我们来关注一条热搜新闻。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
0: 怎么一回事呢？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短信，致电了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啊随后接到了快递员回电，对方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的陌生的经手者掌握，该网友提议啊以后都将这个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的层级。
1: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网友对此事的观点不一。有网友表示，我早就只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独居的单身女性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但是呢，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表示不写清楚会耽误事儿的。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的把保障用户的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
0: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在岗的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呢，收件地址信息模糊呢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
1: 比如顺丰的快递员贾师傅啊，这是话信，每月呢都会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地址不清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他说顺丰要求送货上门，哪怕只写小区名也必须要问清楚楼栋和房号才可以投递。他担心若此做法普及，联系不上客户，那件放在驿站或者是家门口就很容易丢失，可能还要被扣工资。
0: 还有快递师傅于师傅呢也持相同的观点，他直言说各类软件啊早已广泛收集了信息，删减地址啊对隐私保护的作用有限。
1: 对此，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鹏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是合乎情理的，但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递到家门口，大多数的快递小哥都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投诉。
0: 业内人士呢也建议啊，最好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够保护隐私又能够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间建立一个平衡机制。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 真菌多糖，外焦流音，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3: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2: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3: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4: 你送祝福，我送礼。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4: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3: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4: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北京时间8: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三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2: 我是王旭。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预计今天全省依旧是主打晴热牌，午后鄂西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省内局地有强对流天气。27号开始，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将有全省性的降雨过程发生。
2: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7:07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部地区、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随着高温多雨的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的风险有所升高。
2: 日前，中疾控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蚊呢？来听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瘟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5: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3: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地防

0: 虫的叮咬，而每年夏天各类的驱蚊产品是层出不穷，有传统的蚊香、电蚊香，还有喷洒的、涂抹的，甚至还有驱蚊手环、驱蚊贴等等。那咱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避蚊胺适用于两育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企业年金的话题。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的职工人数达到了3389万人。
5: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难免心生疑虑：如果我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有方便吗？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的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自2027年1月1号开始，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就可以线上转移接续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6: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

0: 信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据了解，新的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寻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
2: 不过呢，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在多个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的账户该怎么办呢？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能够全部带走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3: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4: 清晨来临，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5: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7: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6: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7: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6: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7: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8: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

0: 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六 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六 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六 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现有根基，湖北将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六 G 产业创新发展。湖北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万奎
2: 明确提出四个率先奋斗目标：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率先开展产品测试，率先部署试验网络，率先形成量产商用，打造全国六 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1: 省内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极具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六 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六 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六 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吴永杰。
3: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才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六 G 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1: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一批，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抢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梁长岛。
4: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八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1: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楠。
5: 聚焦六 G 基站、基站芯片、无线 AI、 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五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湖北。
6: 七分钟，知道更深一点。
7: 各位好，咱们先聊聊中东那边又出大事了。最炸裂的一条，当时也门的胡塞武装正式下场，他们自己跳出来说，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去炸了沙特的油轮。理由什么呢？说沙特违反了胡塞定的航运禁令。这胡塞自己说的啊，当然中东我们这儿消息呢，真的有，假的也有。但是社交媒体上已经爆出来了很多视频，油轮被击中，火光冲天，黑烟滚滚。这其实是把全球推进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漩涡。首先看到的就是沙特和胡塞这俩老冤家，居然又明刀明枪打起来了。之前美国和伊朗打的时候呢，其实胡塞比较冷静啊，他不动呢，就有点像个压箱底的棋子没动啊，还告诉大家这个危机可控。但现在好了。这个石头落地了，意味着中东的局势好像走向没有回头路的这样一个趋势。其次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掐住以后，现在大家发现曼德海峡也很危险。霍尔木斯海峡是波斯湾的咽喉，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南大门，两条全球石油运输的大动脉，这都要被摁住死穴吗？那这个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影响就很大了。之前沙特他就是在想，哦，好，霍尔木斯海峡你封了，我能通过沙漠管道把油运到红海，然后再往外运去卖。结果现在胡塞在曼德海峡这一横，红海线也被掐断，那沙特的钱袋子等于说就被人扎了个大窟窿了。所以全球油价也是应声而涨，这是属于地缘政治的大炸弹啊，又扔进了市场。所以你看，对于全球油价来说，有点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如果再把视野放得更宽一点，你会发现

0: 战死的美军士兵遗体送回美国，有些才十几岁，而另一边一些政客们在挥舞着拳头，叫嚣着要炸掉其他国家的大桥，炸掉其他国家的发电厂。战争从来都不仅仅只是冰冷的数据，它更是一个个家庭撕心裂肺的眼泪。现在来看，中东这盘棋是越下越乱，美国已经失去了主导权，而其他的棋手似乎也没有什么主导权，都没有按照对方的节奏。那最终的结局可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停火协议能够终止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已经不可避免在走向衰落，而整个地区力量格局也要重新洗牌。但这个洗牌的过程会很乱很痛，代价也很大，可是它正在发生，谁也拦不住。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再见。

0: 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1: 仙桃高端锂电助剂项目投产，拿下国内最大市场份额。
0: 湖北首创技能体验微课堂，137个免费课程助力青年就业。
1: 破解孤独症筛查和治疗难题的湖北方案来了。
0: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水边成了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然而，在这份清凉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每年夏季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1: 时值7月25号，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聚焦防溺水这个守护生命的话题，一起学习水域安全知识，了解现代科技如何为生命筑起坚固的防线。
0: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0: 分享创新动态，
1: 动力新热点。前沿点亮未来，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电池。
0: 小到随身手机，大到新能源汽车，再到支撑电网的巨型储能站，电池啊，早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1: 没错，那电池呢，就像现代社会的动力引擎，而决定这台引擎能否强劲运转的是一套精密的材料体系，其中呢， 电解液被称作是电池的血液，它像血液输送养分一样，在正负极之间定向传导离子，实现内部导电

0: 剂的纯度稳定性要求远高于行业常规水平，企业因此将检测标准同步提升。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分析室主任王娟，
1: 这个主要是测产品与有机溶剂的一个互溶性质。电解液行业的标准的话是要求产品与有机溶剂互溶了之后浊度小于5个 NTU， 目前我们是可以做到小于1个 NTU 的。
0: 浊度越低，意味着添加剂与电解液互溶性越好，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安全性也越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和 AI 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锂电池需求激增，对高端电解液添加剂的需求尤为迫切。6年前，松石新材料提前布局这一领域，自主研发的 1.3PS 电解液添加剂成功打破德国企业长期技术垄断。该产品在抑制电池鼓包、强化高低温稳定性、提升电芯安全系数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势。本次投产将实现这一高端原材料的规模化供应，产品已获多国订单。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工程师宋朝阳，
2: 目前市场的主流标准应该是99.5这个标准，目前我们的水平超过了行业的标准，市场占有率应该在40%以上，处于整个行业的前列。产品的储存期也由原来的2个月提高到1年左右。
3: 电池的精巧构成离不开四大核心部件的协同。哎，明超，我考考你啊，分别是哪四样呢？
4: 这你可难不倒我啊！分别是：电解液负责离子传输，正负极决定充放电性能，而隔膜则主要负责隔离两极，防止短路。
3: 嘿，还真没有难住你啊！
4: 嘿，那当然了，而且啊，我还知道这四大核心部件呢，只是咱们湖北全产业链的一部分呢。
3: 哦，那你展开说说。
4: 如今呢，湖北已经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啊，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就说最上游的磷矿开采吧，宜昌的磷矿储量啊，居亚洲第二，这可是咱们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的核心原料啊。到中游呢，就是刚才说的正极、负极、电解液几大核心部件了。那这些部件的头部企业啊，就聚集在荆门高新区，每年的产值近1000亿元呢。
3: 没错，还有下游的电芯制造、电池封装，乃至最后的退役电池回收，这些啊，咱们湖北全都有。特别是回收方面啊，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电池闭环回收基地邦普基地就在咱们宜昌，全国每5块废旧动力电池就有1块是在这儿回收重生的。
4: 湖北电池产业可是卯足了劲儿往前跑啊，目标呢就是在15-5期间能够打造出1亿级的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让咱们湖北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
3: 产业的不断奋进离不开人才培养，这方面呢咱们湖北就做得很不错，特别是现在很火的人工智能领域。
4: 哎，没错啊，小轩啊，前段时间呢，我不是和你说我侄子刚毕业，想学习一下 AIGC 来搞创业吗？现在呀，咱们湖北是终于有靠谱的课程了。
3: 哎，我知道啊，你说的呢是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专项培训吧？
4: 没错，那这场专项行动啊，聚焦于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往届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有提升意愿的登记失业青年，一共有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让你免费学。详细情况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0: 首批体验微课堂聚焦 AI 数字创意、智能制造、无人机应用、网络安全、现代服务等7大热门赛道全部免费开放，登录湖北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小程序就能一键报名，即使零基础也可以参加3到15个课时的免费培训。首次引入武汉大学网安学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院校和平台，让培训从机构有什么转向青年要什么。报名通知发布当天，为期1天的 AI 漫剧创作班60个名额全员爆满，学员和待业青年各占1半，上午学习 AI 漫剧生产流程，下午分组实操完成短片制作。学员吴立文
5: 想学习一下 AI 那个视频制作技能，多条职业出路，弄得它周期比较长嘛，不一定适合。
0: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蔡明
6: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培训呢，让学生能够 够初步的体验，为学生开启一个职业新的一种视野，针对参。

0: 6个月内持续跟他跟踪，通过企业的需求，我们再进一步给他推送岗位，并输送到相关的岗上去。
1: 人社部门还搭建了普及体验、专项提升、岗位适配、创业赋能四级阶梯式培育体系，让不同起点的青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从试一次到学一门再到就好业，形成完整闭环。湖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亮，
0: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把最优质的项目、年轻人最喜欢、最愿意学的项目遴选出来，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2: 明白了吧？不管你是有基础还是没基础，都值得一学。咱们人社部门呢，都帮你想好了：普及体验、专项提升、岗位适配、创业赋能四级阶梯，一步一步啊，帮你往上走。而且呢，人社部门承诺参训后6个月内持续跟踪，根据企业需求可以直接推送岗位。
3: 这么好啊，那具体怎么报名呢？
2: 微信搜索湖北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小程序，一键就能报名就近参训。比如说你想学 AI 漫具或者无人机，输入关键词，系统自动匹配全省的开班信息。省里已经精选了513个项目，把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全部挑出来了。光是 AI 漫具和 AIGC 内容创作类就有52项，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18项，无人机操作24项，统统免费。
3: 除了省里的各区呢，也有额外的福利。哎，我听说啊，蔡甸区给网络主播和新媒体从业者开了 AI 技能提升专题班，东湖高新区呢有 AI 短剧制作、人工智能通识实践等课程，而光谷还启动了数字文化 OPC 社区，为创业者提供免费的 AI 公共技术平台。
2: 没错，而且呢，从9月起，荆楚之夏技能就业专场招聘会会接续举办，加上技能等级认定和跟踪帮扶，等于从试一次到学好技能，再到找到工作，整个链条啊都给你接上了。
3: 这可太好了，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侄子。
2: 最新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2: 尽在长江新动力。
3: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医学上的名字呢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闭症。
3: 自闭症目前没有特效药，主要呢是靠长期的教育干预来改善。最近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带来了一套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已经在实际康复中落地，给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提供了新的可能。下面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咸宁七彩梦康复医院，孩子们对着屏幕专注操作互动体验，这些看似轻松的益智游戏是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康复训练良方。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负责人吕秀平：
4: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现场啊，拿些教具呀、但是这个游戏更多一些，动画表现呢，孩子们的参与度就高了。我们可以从后台看到他的进步的曲线，档案管理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捷。
1: 近年来，孤独症发病率持续走高，但专业康复资源供给不足，大量儿童错过了2到6岁的黄金干预期。针对这一现实困境，长期深耕这一领域的华中师范大学陈亮颖教授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这款智能设备搭载200多款经临床实证的专业干预游戏，涵盖认知训练、社交模拟等多个维度，可为患儿生成个性化训练路径。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教学主任陈燕：
5: 系统会结合孩子自身的能力啊，去调整那个难度，它不会受到场地的限制。在机构里完成学习会，在家里家长也可以去巩固练习，保持康复的连贯性。
1: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静莹：
6: 在前期我们用量表做前测，然后经过干预以后，能够看到他分数上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能力经过这个综合的评价是有19%的提高的。
1: 除了教育干预，该系统还具备早期筛查功能。团队自主搭建的拥抱与人数据集收录了13万帧脱敏儿童面部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团队创新推出国内首个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的 AU 面部运动单元识别。

0: 过传统筛查高度依赖家长主观描述和医生经验判断的局限。
1: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静莹，
2: 我们用到的有22个运动单元，特殊孩子和典型发展儿童，他的面部肌肉在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他的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快速的筛查准确率也是80%到90%之间。
0: 今年5月，该系统正式取得医疗器械许可证，目前已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院及患儿家庭落地应用，全面覆盖湖北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累计为16万儿童提供教育干预及评测服务。
3: 听完这段报道啊，我感触特别深。现在呢，人工智能不只是冷冰冰的算法了，它能让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慢慢学会拥抱世界，这就是科技的温度。
4: 如今呢，类似的 AI 医疗工具啊，正在越来越多的融入临床一线，有些呢已经像外科医生手里的手术刀一样，成为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副手
3: 啊。举个例子啊，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利用 AI 做宫颈癌筛查，系统高速扫描样本，全程只要10几秒就能精准标出可疑癌细胞。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球完成超过1300万人次的筛查。
4: 再比如上海瑞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王俊清介绍啊，术前呢 AI 就能够清晰地呈现肿瘤的位置、大小和体积，以及与周围重要血管、脏器的关系，还会给出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让医生啊能够在保留充足的肝脏残留体积的前提下，把肿瘤完整地剥离出来。
3: 而在各大医院的手术台上，国产司藤腔镜手术机器人已经能独立完成抓取、牵引、夹臂等单一操作，辅助医生手术。截至2026年初，他已经参与了超过700例临床手术，覆盖泌尿外科、胃肠外科和肝胆外科等多个领域。
4: 从病症的早期筛查和个性化干预，到各类手术的术前精准规划，以及术中的辅助操作，人工智能正以不同的角色介入诊疗的每一个环节，它不喧宾夺主，却实实在在地帮医生把活干得更细、更准、更稳。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它正在成为医生的另一把柳叶刀。如今呢，人工智能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就在前不久呢，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圆满落幕。那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3: 那这场盛会里有哪些亮眼的尖白眼即将走进我们的生活呢？来跟着央视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5: 那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我就借用这个伙伴这一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个展区。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款这个运动拍摄的眼镜，那这款眼镜它是集成了高清 AI 运动相机、开放式蓝牙、实时对讲机等功能，并且它还可以实时的检验这个用户的一个身体状况。那最吸引我的还是它支持这个近视镜片的定制，也是非常的方便和舒适。那现场以这个智能眼镜为代表的多款穿戴式 AI 产品，也可以全方位的满足用户一个多场景的一个需求，那堪称我们户外运动的一个全能伙伴。那我们再来看一款全球首款机器人的手机，那这个手机也是搭载了一个 AI 防抖功能的云台系统，那以前需要云台稳定器才能拍好的画面，那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台手机就能搞定。那云台的身体和手机的大脑相结合，还可以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一个互动交互体验。那此外，该手机还可以一次调用手机内多个 APP 服务我们的生活。那比如说，我可以一次性实现打开网络 APP 收藏的饭馆、轿车、导航等功能。等到需要确认支付这一步时，又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用户自己，那成为最懂你的一个智能伙伴。那除了生活场景，那展馆内还有多个 AI 生成平台，可以让人人成为这个内容的一个创作者。那现场这款全面开源的一个机器人，不仅开放了硬件图纸、控制代码，还公开了供应链清单和避坑指南，将开发门槛从国家实验室拉低到中小团队，那甚至个人创客也可以达到一个触及的范围，价格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那以前的一些前沿技术的一些概念，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个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 AI 生活 AI 产品。那他们逐渐的走到了我们的身边，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4: 刚才 才提到的 AI 运动眼镜、机器人手机还有开源机器人，他们有一个更专业的统称，叫做物理 AI。
3: 那什么是物理 AI 呢？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走出屏幕进入现实的 AI 智能体，它能够和人一般感知环境，动手操作。
4: 哎，这个有点像常听到的那个具身智能体，对吧？
3: 是的，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体关系还真的不浅呢。简单说，具身智能是物理 AI 的重要载体，物理 AI 呢是落地具身智能的核心技术路径。
4: 没错。那这次大会呢也明确提出啊，2026年是物理 AI 的落地元年。过去的 AI 啊只能够处理文字和图片，那今年呢它正式突破了屏幕的限制，真正扎进了我们日常的每个场景里。
3: 这可不是多装几个机器人那么简单，而是从居家、养老到出行、工作，整套生活逻辑啊都可能被重新梳理。比如说，年轻人下班回家不想洗碗拖地，独居老人搬重物取药很吃力，物理 AI 驱动的家电和家政机器人懂力度、懂空间，甚至不用你把话说全，它会结合场景、记忆和上下文，自己判断你真正想解决什么。
4: 过去呢，智能家居是各玩各的，空调、窗帘、热水器啊互不搭理，得下载十来个 APP 来回的切。那物理 AI 就不一样了，它能够统一调度全屋设备，形成一个整体的智能体，所有设备协同响应，真正做到无感智能。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呀已经把琐碎的事儿啊都给安排妥了。
3: 说到底，物理 AI 让 AI 真正落了地，它看得懂我们的柴米油盐，也分得清轻重缓急，替我们把生活里的辛苦和麻烦一件件接了过去。
6: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4: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由湖北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近日正式通过审定，成为第二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同等养殖条件下，较普通小龙虾大规格占比提高20%以上。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成果再攀新高，全省共斩获32项奖项，包含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7月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3: 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近100%、结实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率先实现该领域从1到100的跨越。相关成果7月21号刊发于《Vita》杂志。
4: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美因兹大学医学中心和塞浦路斯研究所科学家主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空气中直径小于100纳米的超细颗粒物对全球疾病负担与死亡率影响巨大，每年导致约199万人早亡，约占全球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的5%，其中近半数殒命于心血管疾病。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心血管研究》杂志。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7月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SO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4: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盛夏酷暑时节，戏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不过水能够带来清凉，也会吞噬生命。掌握科学的防溺水知识，

0: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防溺水的科普世界，从识别危险水域到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用科学为生命保驾护航。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儿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

0: 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远离溺水之患，守护生命之舟。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5号，我们迎来世界预防溺水日。这个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设立，旨在提醒全球公众关注溺水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问题。
0: 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溺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溺水死亡，平均每小时大约有40多人。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每年约有5.9万人因淹溺死亡，而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当中，淹溺事故更是头号杀手。
1: 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尤其是在暑期，防溺水形势尤为严峻。但关于溺水，很多人还存在认知误区，比如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只有野外水域才容易溺水，施救时把水吐出来就好了等等。这些误区每一条都可能让生命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0: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一起来了解防溺水相关知识，同时见识那些令人惊叹的防溺水黑科技，看看他们如何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对防溺水的了解与困惑。
0: 平静水面，危险水域暗藏危机如何变？
1: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安全隐患知多少？
0: 溺水无声，黄金30秒如何把握？
1: 救援有方，科学施救才能赢得生机。
0: 长江新动力世界预防溺水日特别节目，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科技护航，平安度夏。
0: 小轩，
1: 哎，
0: 你会游泳吗？
1: 会一点吧。
0: 很多人说学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了，那真的是这样吗？
1: 并不是。比如说一些野外水域，水里的暗流、漩涡、水草、温差等等，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让会水会游泳的人陷入危险。我们来听听科普湖南的小小科普员王少环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科普员王少环，今年8岁了。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很多青少年儿童相约戏水，因此溺水事件成为夏季青少年儿童伤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究竟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事故呢？一般发生溺水的地点通常在水库、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野外水域，每年夏天都会有溺水者身亡事故发生。在溺水者当中，有的是不会游泳，也有的是一些会游泳、水性好的人。所以小朋友们一定不要盲目地认为会游泳的就不会溺水，因为第一，水底情况异常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人的脚；第二，江河岸边有一些延伸缓冲的区域，在此游玩的时候人很容易滑落到深水区；第三，有些水库河道泥底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第四，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藏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0: 你看连 道这么多的防溺水知识，
1: 嗯，
0: 咱们大人啊更不能够掉以轻心。溺水者当中啊有不少啊就是会游泳、水性好的人，但是呢水温差异导致的抽筋、水下看不见的障碍物、突然变化的水域深度等等啊，都是会水者也可能溺水的理由。
1: 是的，像水库、池塘、河流、海边这些地方呢，看起来风景不错，却都是常见的危险水域。需要提醒的是呢，溺水可能发生在任何有水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啊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我们来听黑龙江科学技术协会的介绍。
4: 从伤害发生的地点来看，近年来在小区游泳池、游泳馆等发生溺水事件有增多等趋势。对此，家长预防儿童溺水，除了不让其到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玩水，在游泳池等地游泳时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如果出现儿童溺水，积极拖行岸边基本生命支持，为其争取时间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前来救援至关重要。
0: 近年来啊，泳池溺水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呢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啊，即便是在正规的游泳池，也要有所警惕，做好安全措施。家长要对孩子尽好看护职责，哪怕呀是在有教练或者救生员的游泳池，也不能够有丝毫的松懈呀。
1: 另外，水上乐园、景观水池，甚至是家里的浴缸、水桶等等，都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故。所以说，防溺水这根弦呐，在哪里都不能松。
0: 识别了危险水域，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否正在溺水。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呢是事发30秒，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溺水迹象，就有极大的可能挽回溺水者的生命。
1: 很多人以为溺水的人会大声呼救、拼命挥手、扑腾水花，其实呢这是一个大大的误区。很多影视剧里这么演呢也只是艺术加工，更多现实生活中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我们来听北江科普的介绍。
5: 如何辨别溺水者，需牢记这七种迹象。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在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到60秒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五、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没有反应，就需要立即伸出援手。六、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七、儿童戏水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
0: 很多时候啊，溺水者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水里发呆，或者是在玩水，很难被察觉。所以啊，如果大家看到水里人呢有状态不对的、姿势奇怪的或者眼神呆滞的，就一定要上前询问到底怎么了。
1: 如果对方对询问没有反应，请不要犹豫，立刻施救或者呼救。那么当意外溺水发生时会有怎样的危险呢？来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介绍。
6: 溺水也叫淹溺，是人淹没于水或其他液体介质中并受到伤害的状况。水充满呼吸道和肺泡，引起缺氧窒息，吸收到血液循环的水引起血液渗透压改变、电解质紊乱和组织损害，最后造成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而死亡。
0: 溺水真正致命的一刻啊，不是呛水，而是水堵住了呼吸道，导致缺氧窒息，继而引发心脏停跳。整个过程可能就在1-2分钟之内。
1: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在溺水救援中绝不是夸张。从识别异常到科学施救，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0: 万一自己不小心溺水了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拼命挣扎大声呼救，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做法。
1: 是的，慌乱和挣扎只会让人更快下沉，正确的自救方法其实是不乱动。我们来听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建议。
6: 如果不慎发生溺水，千万不要慌张，如果周围有人要立即呼救，如果周围无人立刻屏住呼吸，踢掉鞋子，然后放松肢体，千万不要手脚乱蹬拼命挣扎，而是要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持头部后仰，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试图将整个头部露出水面，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游泳者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0: 划重点啊，千万不要慌张，记住一个口诀，仰头展臂慢呼吸。人体在水中的浮力啊，其实足够让口鼻露出水面了，前提呢是你要放松后仰，而不是拼命的把头往上抬，这越紧张啊，沉的就越快。
1: 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不要试图把整个头部都露出水面。很多人以为呢，头露出水面才能呼吸，但其实啊，只要口鼻露出就够了，尽量后仰，让身体平躺，口鼻自然就浮在水面上了。
0: 那么如果看到别人溺水，你该怎么办呢？
1: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跳下去救人，的确很热血很仗义啊，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呢，如果没有专业技能，盲目下水，很可能不仅救不了人，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0: 是的，不专业的施救者下水啊，往往会被惊慌失措的溺水者死死抱住，两个人一起遭遇危险的可能性呢反而大大提升。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讲解。
6: 首先，施救者必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施救，不要盲目下水，保持冷静心态，拨打120和110求救，同时也可以借助一些外物，如树枝、竹竿和衣物，将溺水者拉住，然后将其拉上岸。如果身边没有外力可以救助，在下水救援时要注意从落水者后方实施救援，以避免因落水者挣扎导致危险或救援失败。救援者以仰泳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住其腋窝拖带上岸。溺水者就上岸后不能先控水，以免耽误抢救时间，而是应先判断溺水者有无意识和呼吸。若溺水者神志清醒，没有呼吸困难症状，救援者应让其保证呼吸道畅通，并尽量擦干其身上的水，同时为其保暖，等待救护车到达。如果淹溺者神志不清，但仍有呼吸和心跳，救援者应先清理其口鼻异物，保证其呼吸道畅通，使其乘侧卧位，并密切关注溺水者状况，直到救护车到达。如果发现溺水者没有自主有效呼吸，或仅有濒死样呼吸，应立即开始心肺复苏，进行基础生命支持，先进行5次人工呼吸，然后胸外按压30次，如此反复循环，等待医生救援。
1: 施救的3个原则是岸上优先、工具优先、团队优先。最好的救援是让专业的救援人员来做专业的事。
0: 另外呢，救上岸之后啊，注意不要控水。其实呢，溺水者吸到肺里的水啊并不多，控水控出来的呢大多都是胃里的水，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心肺复苏时间。正确的做法是先判断溺水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已经没有呼吸了，赶紧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清风说，原来溺水是无声的，以前真的不知道，以后带孩子去游泳一定寸步不离。网友江城子说，我知道的几个溺水者都是会游泳的人。
0: 网友平安是福说，这样的科普啊要多做，要一直做，因为呢还是有人不知道。是的，每一次科普啊都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正确的知识，掌握保命的技能。当然啊，最好的救援永远都是预防。
1: 除了提高安全意识，现在啊还有很多高科技手段也在为防溺水保驾护航。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就来了解那些守护生命的防溺水黑科技。
0: 平静水面，危险水域暗藏危机如何变？
1: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安全隐患知多少？
0: 溺水无声，黄金30秒如何把握？
1: 救援有方，科学施救才能赢得生机。
0: 长江新动力世界预防溺水日特别节目，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科技护航，平安度夏。
0: 解码科技力量，守护生命防线。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 前面的节目我们了解了防溺水的基础知识，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些防溺水黑科技，看看科技如何为防溺水织起最硬核的安全网。
0: 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AI 智能预警平台。想象一下，只要有人靠近危险水域，系统啊就能够立刻识别出来，还能够指名道姓地发出警告，是不是很神奇呢？
1: 鸣唱鸣唱，请离开河边，哎，是这样吗？
0: 没错啊，就是这样。在咱们湖北的襄阳，这样的系统呢已经运行了4年了。它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7: 为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襄阳市襄州区创新打造智能化防溺水预警平台，以 AI 技术为核心，构建智能识别、主动预警、快速处置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8: 熊恩哲、雷雨辰、李子浩，请离开危险水域。
9: 下午2点半，西湾公园岸边语音警示骤然响起，清晰地报出了几名嬉戏学生的姓名。
10: 在听到语音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又吃惊，我下次再也不到这里玩了。听从老师的教导，这样的话父母也会安心一些。
9: 汉江支流唐白河、小清河穿襄州区而过，全区有82条河流、232座水库，水网密布。为防溺水，襄州区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在摸排水域情况的基础上，选取15处重点危险水域，布建34路智能感知设备，划定30米电子警戒围栏，24小时监测。为保障襄州区近10万名中小学生安全，襄州区委、政法委联合教育部门将学生人脸信息、班级、教师及监护人信息录入平台，动态更新。系统识别未成年人进入警戒区后，通过 AI 人脸比对迅速识别身份，同步推送信息至家长和教师，实现及时感知、及时响应。
6: 襄阳市襄州区委、政法委智能化建设工作股负责人张磊：
11: 我们襄州区智能化防溺水平台已经运行4年了，只要有人靠近，立刻触发预警机制，科技加人工措施的干预，做好安全保护第一道屏障。
1: 会认人，能喊出名字，还能同时给家长和老师发信息，这个智能平台相当于给每个危险水域配备了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安全员，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和覆盖面。
0: 不只是襄阳啊，据长江云新闻报道呢，在荆州市柳林洲公园、临江亲水步道等未成年人高频活动的重点临水区域，也都部署了高清红外智能球机、防水定向烟柱、联动声光报警器等专业安防设施，配备独立长效备电系统，可以稳定适配夏季高温高湿、江边强风暴雨等户外环境。
1: 算法模型进行了本地化专项优化训练，可以精准识别未成年人危险涉水、私自下水、长时间滞留高危区域等异常行为，预警信息能同步推送到公安执勤点、街道社区、一线网格员及学生家长，形成完整处置闭环。
0: 除了岸上的智能预警，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也都加入了防溺水的队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各种智能救生设备。
1: 在江西新余，有好几个无人机小分队每天沿着水域巡查，发现有人在危险水域玩耍，无人机就会飞过去喊话劝阻。还有联动的智能设备可以同步实施水上救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为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江西省新余市创新引入无人机巡查、 U 型智能遥控救生船等高科技装备，构建起空中加地面加水面的立体化防溺水体系，用科技力量为公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3: 气温持续升高，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14: 暑假期间，新余市孔木江国家湿地公园沿岸游人如织，戏水避暑的欢乐背后也暗藏安全隐患。警用无人机在空中不断盘旋，并循环播放警示语，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5: 新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3大队民警徐宇航：
16: 我们组建了无人机小分队，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我们利用无人机巡查范围广、速度快、无死角等优势，沿着附近水域巡查，一旦发现了异常， 我们就会立即喊话劝阻，并通知附近的警力处置。
14: 与无人机形成联动的是当地新配备的 U 型智能遥控救生船。这款救生船轻便易操控，具备续航能力强、速度快的特点，可实现单人遥控水面救援。它与无人机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空中巡查加陆地预警加水面救援的协同合作体系。游客傅艳平：
17: 它就像快速移动的智能救生圈，高效又安全，也盼着这些高科技设备能守护更多的生命，杜绝溺水的悲剧。
18: 无人机除了可以巡查监测，还可以实施空投救援。哎，你想想啊，要是有人在江中心落水了，岸边的人跑过去都要好长时间，游泳过去啊，那更是危险。这个时候呢，无人机带着救生圈飞过去，嗖的一下就到了，往落水者身边一投，立刻就能用上了。
1: 有的无人机呢还能挂好几个救生圈，一次啊能救好几个人。还有那种带绳索的啊，无人机把绳索的一头送到落水者手里，另一头呢岸上的人就能把人拉过来，安全又高效。
18: 哎，我还知道啊，有一种救援神器叫做飞行救生艇，那是既能飞又能游啊，发现有人落水了，就像无人机一样直接飞过去，落到水里呢就切换模式，变成一艘智能救生艇，自己主动开过去找落水者。超过45公斤的浮力可以稳定支撑一名成年人，即使多人同时抓握呢也不会下沉。有的呀还带夜视摄像头，有的带探照灯，不怕坏天气，夜晚或者极端的风雨天气都能够正常工作。
1: 还有水下机器人，它能够深入危险的或者难以抵达的水下区域执行任务，配备先进的声呐系统，在环境复杂的水域中也能精准定位目标，可以代替潜水员评估水下有没有危险，能对水下环境进行细致的评估，并通过高清防水摄像头给水面的救援人员传输画面和信息，就像探路先锋一样。
18: 在江苏连云港石梁河水库的防溺水演练当中啊，水下机器人直抵目标区域，该型号设备设计最大下潜深度150米，配备8000流明矩阵式照明系统和 4K 超高清摄像头，配合 AI 算法，在水质浑浊的环境当中也能够精准锁定目标。部分水下机器人呢还搭载了机械臂，可以对水下物体进行抓取或者辅助打捞作业。
1: 这些黑科技正在从演练场走向真实水域，从试点走向普及。空中巡查、精准定位、水面救援、水下搜寻，一套水陆空立体防溺水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
18: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智能救援设备啊，下面呢说到的是我们个人能够使用的防溺水黑科技。防溺水手环，哎，别看它小小的一只啊，关键时刻那是真能救命啊。我们来听一下相关介绍。
19: 溺水时如何3秒完成自救？这条手环在遇险时拽开，内置气囊0.8秒自动充气，产生15公斤浮力，把人拖出水面。而关键就在于手腕的卡扣里，平时带着游泳冲浪完全无感，重量不到100克，但千万别小看它，只要触发机关，压缩机罐里的二氧化碳会瞬间撑开防水气囊，形成马蹄形救生圈勒住胸口，成年人穿戴后能在水面保持氧浮姿势20分钟，气囊产生的浮力超过人体密度，所以能把人强制托起。不过正常活动时气囊完全隐形，剧烈摆臂也不会误触机关。不过气囊属于一次性装置，触发后必须更换气瓶才能再用。
1: 深圳大鹏新区哈威创新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防溺水手环，搭载高精度 GPS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可实时追踪佩戴者位置，当使用者遇到危险情况时，长按 SOS 报警按钮5秒，自动触发警报，并传送精准坐标至紧急联系人或救援中心，缩短救援响应时间。
18: 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手动触发充气装置，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形成浮力圈，托举佩戴者到水面。电子围栏功能呢还能够支持在后台设定危险区域边界，当佩戴者进入围栏，监控中心就会发出预警，助力管理人员及时干预，提升水域安全管理效率。
1: 除了防溺水手环，市面上还有不少全身轻量化的智能穿戴救生装备，比如内置心率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的智能防溺水背心，还有自带发动机的智能救生衣，落水后能自己把人往岸边带，还有内置了水压检测传感器和 LED 求救灯的防溺水求救眼镜。小小的一块可以夹在泳帽、衣领上的迷你夹扣式报警终端等等。
18: 不同场景的智能穿戴设备啊，

0: 从头到脚全方位的筑牢水上安全防线。它们呢，或许不能够替代人的警惕和判断，但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生命多争取那宝贵的几秒钟。
1: 好的，下面看看网友们都在分享什么。网友梧桐人家说，以前总担心孩子偷偷跑去玩水，现在有了 AI 监控和无人机巡查，安心多了。网友骑马追大象说，防溺水手环可以给老爸买一个，钓鱼的时候带着放心。网友少喝点酒说，科技再先进，安全意识还是第一位，这才是最好的防溺水。
0: 嗯，没错，科技是守护生命的盾牌，但安全意识才是第一道防线。再智能的预警，再迅速的救援，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危险水域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视。希望呢，能够更多人啊了解防溺水知识，并且牢牢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1: 敬畏水域，珍爱生命，科学防溺，为爱守护。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别填，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这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男子以租代购买车，租赁期满后平台拒开二手车增值税发票，过户受阻。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改装彻底放开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新能源车8年就上斩杀线了，是真的吗？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路基优，
3: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0: 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进入汛期，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都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了，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例的具体情况。
1: 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某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仅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40%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北京金融法院指出，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新能源车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密封性、高压聚源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丽丽说，该案对此类新型态标的贯彻实质判断原则，

0: 在保险合同中清晰界定承保范围与免责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减少条款解释争议。
1: 对泡水车潜藏风险以及购买二手车时的时候如何辨别泡水车，我们也要借这个案例再次为大家做出一些消费提示。泡水车呢，它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电器插件、线束、电控模块的氧化腐蚀，造成各种没有规律的电路故障，极端情况下呢，造成异常断电、停驶等用车风险。传统燃油汽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件因泡水后未彻底清洁保养，造成内部传动件锈蚀、打滑等现象，以及内饰件发泡脱落明显，高温天气时车辆有较为严重的异味。那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各种电气故障失效后用车风险是会明显上升的，高压漏电概率会增加，储能电池等模块需彻底更换，泡水后修理费用高，保值率低。那我们怎么避免车辆泡水呢？首先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啊，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出行。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处、有人员管理的停车场地，尽可能的减少通过涉水路面还有涵洞。涉水高度低于车轮一半高度时，谨慎慢速匀速通过。如果中途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尝试启动车辆，需要第一时间将中控门锁解锁，打开危险警示双跳指示灯，遇到水位持续上升的时候及时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如果说车辆已经泡水了，建议消费者不要擅自启动车辆啊，防止车辆二次受损，应该及时的进行拍照取证，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当然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等汛期雨季过去之后，在二手车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些泡水车，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它啊？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车辆维修记录，检查电器插件状态是否氧化锈蚀，金属连接件是否锈蚀或者松动异响，内饰件是否蓬松脱落，车辆呢是不是有霉变的异味，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和泡水修复等情况，以及车辆内外表面是否有明显的水位水迹等方式，综合判断车辆是否可能为泡水车。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平台或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注意审查涉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车辆过户、交付、风险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在合同当中啊，尽可能详细的明确记录卖方原版原漆、非事故车、非泡水车啊、非火烧车等等相关承诺。消费者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交易过程中要求经营者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也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共同对二手车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管买卖合同、鉴定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有效凭证。

0: 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福州的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在已经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他说曾经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可租赁期满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平台不愿意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导致车辆过户流程停滞。对此呢，平台回应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仅仅只能开具租赁发票啊，这下子过户就受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后的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改名为车小子 APP， 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合同约定租期为4年，每月需支付租金2725元。今年4月，租赁期满后，牛先生拿着平台给他的车辆产权证书及其余过户材料，先后前往福州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手续，均因缺少二手车增值税发票遭到拒绝。牛先生说，对方给的材料里就没有发票，合同里只说结束之后会把东西给我，也没有体现有哪些东西。牛先生随后多次联系平台所属的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但对方以双方签订的为租赁合同，不属于买卖合同为由，予以拒绝。牛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认为，无论交易是租赁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消费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理诉求，商家都应当予以配合。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福州高新区税务局投诉。税务工作人员建议牛先生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依旧遭到拒绝。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公司只能按规定开具租赁发票，无法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据其介绍，店内其他客户以往都是自行前往二手车交易市场找代办二哥完成过户，但牛先生不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工作人员说，当天其他客户也都通过代办顺利完成过户，我给他推荐，他不肯，反倒说我们想赚他的钱。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提醒牛先生自行过户流程繁琐，限制较多，但对方坚持要自己办理过户。该工作人员还透露，牛先生曾提供一份责任划分严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模板，要求公司盖章，公司对此无法接受。工作人员称，我们拿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协议给他，他不肯用，执意要拿自己的模板。他那份模板约定，过户前车辆泡水等所有问题均由车商承担，而这辆车在牛先生使用期间已发生过泡水事故，当时公司还免费施救并协助保险理赔。牛先生此举意在转嫁责任，公司无法接受。福建省消委会汽车维权专家柯学造认为，汽车以租代购并不等同于普通租车，本质属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租期结束，车辆过户给消费者时，商家必须单独开具车辆销售发票，全程配合完成过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合同期满付清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属于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出租方应就车辆转让部分开具对应销售发票，不能仅用租赁服务发票覆盖车辆产权转移环节。同时，发票管理办法明确，销售商品的收款方必须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以汽车公司给牛先生开增值税发票，全程配合办理过户，这是强制义务。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林律师分析，在租赁期满后，以租代购合同实质转化为买卖关系，出租方有义务配合过户，包括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使合同仅名为租赁，最后一期租金已转化为购车款，需按标准开票，这与合同性质不冲突。周律师称，在这个案件中，以租代购其实包含两层合同关系，没付清购车款的时候，它是租赁合同，等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后，这笔租金就直接转为购车款，双方的关系也就转成了买卖关系，卖方就有法定义务配合买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

在7月8号的下午，牛先生告知，福建省青耀汽车公司已经为他开具了二手增值税的发票啊，他终于顺利过户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以租代购的消费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一些经营者呢也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其签署以租代购的协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购车，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啊，眼睛问题拖不得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呢，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要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汽车改装的事情。1087这串神秘的数字，对于很多资深的改装党来说，就像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啊。作为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一旦开具罚单，就要缴纳500元罚款，并在期限内恢复原状。如果是新车，还会失去前6年的免检资格。事实上，改装党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受待见的群体啊，被很多人视为炸街、扰民、在马路飙车、危害安全的鬼火少年。即便是之前爆火满城都是改装车的贵州村 GT， 它也是在封闭的街道上举办的官方赛事，这些根本不能上路的改装车只能用拖车运过去，结束之后啊再拖走。不过呢，随着一条重磅文件，身处灰色地带的改装党们似乎迎来了曙光。就在前段时间，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具体的举措包括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优化检验审批流程，制定合规零部件技术规范认证，加大改装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改装车保险等等。一句话总结就是，改装可以，但要合法，更要安全。同时，这份文件中后面提到的支持房车露营啊、经典车零部件复刻、鼓励汽车赛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的与汽车改装是有所关联的。

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政策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支持改装？未来又能有哪些新玩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问题，可能是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虽然这次的政策性文件已经给未来的汽车改装定了调，但是落地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几年中汽协、中汽中心等行业权威机构推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找到一些答案。汽车改装根据风险等级不同分为四档，每一档呢都对应不同的审查流程。像很多汽车美容店推荐的大包围脚垫、座椅套、方向盘套、大屏氛围灯，这些属于最初级的内饰类改装，虽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脚垫卡住油门或者氛围灯闪烁导致癫痫发作等等，但是大体风险可控，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改完直接上路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比如车漆改色、整车彩绘、更换同尺寸轮毂样式、更换同尺寸中网、加装行李架这些外观改装了。以往需要到车管所线下验车，通过审批才行，那以后流程会进一步简化，通过交管12123就能线上备案。但是只要对性能部分做出改动，哪怕是刹车底盘这类正向的升级，也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检测认定啊，确保技术参数和安全性能不会低于原车。至于很多人最关心的更换发动机、涡轮、电机、提升马力，或是更换进排气、切割车架、减重，这些与行驶速度强相关的改装，限制就会多很多了。只有用于赛道或者封闭场地测试才能合法备案，一旦违法上路，依然会获得1087的违法处理代码。因此啊，这次所谓的放开改装并不是彻底放开，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让改装党也能合法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车。至于汽车改装具体找谁来做，配件去哪儿买啊？参考海外的成熟方案，会推出一批具有资质的专业改装厂和零部件配套厂商，优先确保改装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把审批在店端前置。这样一来呀，责任和义务就从零散的车主个人转移到了店家，也更便于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因此率先开展改装业务的很可能会是车企官方直营服务中心或者授权 4S 店，技师水平有保障，对自家的车型啊、零部件以及技术参数呢也足够了解。这一点其实已经有车企

0: 辆战场也从硬件向软件迁移。那么实际上即使电车的三电系统理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车龄大的电车还是不好卖的，车贩子也是不敢收的，大家呢也是不太敢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三电之宝没它了啊，现在对于电池电机的这种检测手段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车贩子他一拿来就砸在自己手上了，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我们买车的人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又怕他也就砸我们自己手里了，大家都怕，收车也不敢收嘛，买车也不敢买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车子啊，都不用八年、六年、七年，甚至四年、五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买不了车损险了，保险公司不该给你保啊。而且啊，电车我之前有讲过的，比油车啊是更加需要车损险的。首先，电车下面容易有磕碰吧，一修就是好几万吧。其次万一它自燃了、烧起来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就可以了，省心很多了。买不了车损险的话，你开起来不就提心吊胆了吗？第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车龄大的电车基本上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车型可以选了。你除了什么 Model S、Model X， 其他的目前的这个视角来看，都是不太成熟的产品了。再过个三四年，市场情况有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普通的人啊，买个电车，我还是推荐搞个便宜的代步车型就可以了，开个八年，就算是去把它压成铁。你也不心疼的，毕竟油费都省出一台车子来了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啊我们的电话也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及10种大牌家电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

0: 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12。24423412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

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医疗团队在进行电话回访的时候，一位家长的一席话让连日牵挂的医护人员终于放下了心。家长说道，感谢你们给了宝宝新生，这几天体重又长了不少，每天能够喝400毫升的奶，大小便也都正常了。原来就在一个月前，这一名出生仅1.2千克的超低体重的早产儿，因为罕见的先天性胃壁肌层的缺损，导致胃穿孔，生命垂危。经过武汉同济医院与医联体单位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跨区域接力，以及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患儿历时一个月康复出院，体重增加到了2.5千克，各项指标也趋于平稳。根据了解，这一名患儿因为早产，脏器发育极不成熟，出生之后即在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接受监护。出生后的第4天晚上，患儿突发急性腹胀、呼吸微弱以及精神萎靡，病情急速的恶化。当地医院紧急评估，高度怀疑致命性新生儿消化道穿孔，这一急症在超低体重儿中的致死率极高，一旦延误的话，腹腔感染和休克将会迅速危及到生命。危急时刻，同济天门医联体高效联动机制即刻运转，在当天的18点左右，天门医院的新生儿科熊丽副主任医师团队精准的研判，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的转诊预案。在完成初步的急救和生命支持之后，连夜连线同济医院的小儿外科，双方进行远程会诊，全面核对影像和化验的数据，共同确诊为是先天性胃壁肌层缺损引发的胃破裂穿孔。鉴于患儿的腹胀严重，同济医院的熊晓峰副主任医师通过微信视频指导当地先行腹腔的穿刺减压，暂时缓解腹内的高压。在当天晚上的20点左右，患儿在专用的急救设备监护下启程转运，医护团队全程的监测生命体征，实施精细化的护理，并且在22点30分左右安全抵达武汉同济医院，牢牢把握了黄金的救治窗口。在当天晚上的20:30，急诊手术正式开始。术中发现患儿的胃壁肌层完全缺损，胃部形成了直径达到5厘米的巨大的穿孔，大量的胃内容物外漏，腹腔的重度污染。面对1.2千克的早产儿，极窄的手术操作空间和极低的容错率，熊晓峰副主任医师团队沉着施术，精细地切除了坏死的组织，精准修补了胃壁的缺损，彻底清洗了腹腔的污染物，历时1小时20分钟，整个手术顺利完成，致命的危机也成功解除了。术后，患儿面临的感染风险高、胃容量小以及喂养困难等多重挑战，武汉同济医院建立了小儿外科与新生儿科双向联合查房机制，由李文斌主任医师领衔的新生儿科团队24小时值守，动态的调整抗感染和呼吸支持的方案。冯杰雄以及熊晓峰等小儿外科专家每天评估腹部的恢复情况，及时优化

策略。医护团队为患儿量身定制了渐进式的营养支持方案，从微量的鼻饲开始，逐步过渡到经口喂养，在精细的护理下，患儿消化功能逐步的改善，从无法进食到单次能够吃奶50毫升，体重每日增长，最终顺利出院。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冯杰雄教授表示，先天性的胃壁肌层缺损是早产儿罕见的危重畸形，起病隐匿，进展迅猛，突发腹胀、拒奶以及精神萎靡是典型信号。所以他也特别提醒，早产儿的居家护理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异常，必须要即刻的就医。这一次成功的救治，充分印证了紧密型医联体跨区域协同和多学科联合诊疗在疑难危重症救治当中的核心优势。武汉同济医院将会持续深化急救体系的建设，为更多的高危新生儿赢得生命。

下一条。7月21号，在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顺利康复的高先生感慨不已地说道：“他说，胆结石断断续续疼了十几年，每次都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

0: 但是坚持选择保守调理。这些年来，他也发现这个结石不仅没有变小，现在结石长大了，连胆囊也出现了炎症。就这样，他还抱着心存侥幸，迟迟没有接受手术的治疗。近两个月来，他腹痛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呢也明显延长，保守调理也缓解不了。意识到病情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他慕名来到了武汉普仁胡亥胆石病医院就诊。在今年的7月17号，主治医师黄子峰为他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高先生的胆囊出现了分隔，收缩功能仅剩约30%，并且因为多年的结石的刺激形成了胆囊折叠以及慢性的腺基样改变，属于复杂慢性结石性胆囊炎。科室也遵循不盲目保胆、不刻意切胆的精准的诊疗原则，结合他十多年反复的发病的历史，也制定了术前精细评估、术中二次复合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7月18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主刀开展手术，术中探查发现高先生的胆囊已经彻底失去了正常的饱满的状态，变成了典型的花生样的畸形，胆囊壁明显增厚，并且出现了大面积的纤维化，多年反复的炎症还造成了腹腔轻度的粘连，解剖的层次模糊，显著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团队术中和家属充分的沟通说明，这一胆囊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结构的改变，储存浓缩胆汁的生理功能明显受损，如果说强行的保留，后续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炎疼痛，并且呢也会增加急性胆囊炎、胆囊穿孔等风险。家属致敬同意之后，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脊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对于传统的多腔腹腔镜的手术啊，多孔单孔的手术依托于肚脐天然褶皱建立一个微小的通道，可以减少腹壁额外的切口，降低腹壁的创伤。这一术式和传统的三孔手术相比的话，优势是术后的疼痛轻、恢复快，切口也可以被脐部的褶皱遮盖，兼顾治疗效果和美观需求。术后高先生恢复良好，腹痛的症状也消失了，生命的体征平稳，术后6小时呢就可以下床活动，并逐步恢复饮食，全程未出现出血、感染、胆漏等并发症。江帆院长也特别提醒到啊，像慢性的胆结石不一定都会剧烈的疼痛，间断的上腹隐痛以及餐后的腹胀也可能是病情进展的信号，结石长期的刺激会导致胆囊壁增厚、纤维化、畸形，最终会造成胆囊功能不可逆的损害。胆石病治疗要坚持个体化的评估，该保则保，该切则切。对于胆囊形态和功能良好的患者，可以规范的保胆取石。如果说病程长、反复发作，胆囊已经明显的畸形或者是功能受损，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微创切除，避免拖延带来更大的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关注到，不少年轻人仗着自己的身体底子好啊，将体检发现的高血脂视作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殊不知呢，血脂异常长期放任不管，会悄然地损伤我们的血管，有可能会诱发致命性的心脑血管疾病。近日，3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忽视了高脂血症，最终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家住武汉市江岸区的王女士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强度高，常年熬夜，作息紊乱，而且呢饮食不规律。此前在单位组织的体检当中，她就被查出了高脂血症。急诊医生明确提醒她需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清淡饮食，严格的控制血脂的指标，必要时呢要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但是王女士自以为啊自己很年轻，认为呢轻微的血脂异常不会影响很大啊，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状态。事发当天的深夜，王女士加班之后又去宵夜，随后出现了持续的胸闷、胸前的胀闷不适的症状，她误以为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发的胃病，自行服用胃药之后，选择忍耐未及时的就医，不料第二天。

时候呢，不舒服的症状持续的加重，甚至啊无法自主起身，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急诊科医生立即为王女士完善了心电图、血生化等相关的检查，结合检验结果快速排查，确诊为是急性心肌梗死。随即邀请心内科专家进行紧急会诊，进一步的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显示，王女士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已经完全堵塞，心肌供血彻底中断。医护团队在第一时间为她进行了支架植入手术，成功的开通了堵塞的血管，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该院心内科彭松医生表示，以往多见于中老年群体的急性心肌梗死，如今已经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这和当代年轻人的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长期的高压工作、熬夜疲劳、酒量过量啊，以及饮食不规律、高脂高盐的饮食等等，都是诱发心血管病变、突发心梗的核心的危险因素。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陈曼华主任医师介绍到，高胆固醇血症是损伤心脑血管的明显高危因素，血脂长期的超标以及脂质物质会不断的沉积在血管壁上，逐步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使得血管的管腔持续狭窄，血管弹性变差，一旦血管完全堵塞，血流中断，就会造成心肌、脑组织缺血坏死，最终会诱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疾病。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血脂异常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典型症状，但是呢，有可能会暗藏巨大的隐患，年轻人切勿凭借年龄优势忽视体检异常的指标，发现高脂血症之后，需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遵医嘱规范的干预。同时，心梗救治的核心是早发现、早就医、早治疗。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症状，需要立即就医，以最大程度减少心肌损伤，降低致死、致残的风险。

0: 继续来关注到7月19号，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外科协作组成立大会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三甲医院的胃肠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专家齐聚，共同见证省内首个炎症性肠病外科专项协作组的成立。这一次的揭牌填补了湖北省炎症性肠病外科系统化协作的空白，也标志着全省炎症性肠病构建内外科一体化全周期的诊疗新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炎症性肠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近年来，我国进入炎症性肠病发病持续上升，湖北本地患者逐年增多，年轻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这类疾病易反复发作，病程迁延，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极大。临床数据显示，约30%患者会出现肛周瘘管、肠道狭窄、穿孔、大出血、腹腔脓肿等严重并发症，需要手术干预。其中复杂克罗恩肛瘘、多阶段小肠病变、术后复发、再手术等疑难病例诊疗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湖北省炎症性肠病诊疗以内科主导的单中心多学科诊疗模式为主，外科作为核心诊疗力量，在疾病认知、诊疗理念、手术规范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同时，省内各地区医疗水平不均，基层诊疗不规范问题突出，疑难复杂病例难以得到精准高效救治，成为困扰炎症性肠病临床诊疗的一大难题。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理事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叶梅教授表示，当前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理念已实现全面革新，不再是疾病晚期无奈的补救手术，也不再局限于简单切除病灶、缓解症状，而是聚焦患者长期康复、肠道功能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贯穿疾病全程的主动优选治疗方案。国内炎症性肠病领域顶尖专家、江苏省中医院朱维明教授分享了全国炎症性肠病多学科诊疗体系建设、重症患者综合管理的前沿经验，为湖北省外科协作平台的搭建和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国家级专业指导。武汉大学中南

0: 结直肠肛门外科主任医师，本次新成立的协作组组长丁兆介绍，作为华中地区顶尖的炎症性肠病外科诊疗中心，中南医院十余年来深耕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肛瘘根治、肠道功能保护等核心技术，积累了海量疑难病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依托全新的协作平台，将整合全省外科医疗资源，凝聚全省专科医师力量，统一诊疗规范，共享临床经验，整体提升全省诊疗水平。学术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带来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叶梅教授围绕克罗恩病的规范化诊断与评估展开讲解，详细介绍疾病症状、影像、病理等识别要点，梳理标准化诊断流程和分期评估标准，为临床精准诊疗筑牢基础。丁兆主任医师聚焦复杂克罗恩病外科技术创新，结合本院真实手术案例、影像资料，分享微创整形、肛瘘根治、分期手术等先进技术，详细讲解内外科联合诊疗的决策要点。现场专家围绕临床诊疗热点难点展开深入研讨，重点针对肠病鉴别诊断、肛周病变最佳手术时机、术后复发监测与规范治疗等关键问题交流经验，统一共识。参会基层医师纷纷表示，协作组成立后可随时线上申请多学科联合会诊，有效减少误诊、不当手术等问题，让基层患者也能享受省级标准化诊疗服务。叶梅表示，未来协作组将依托省级肠病临床研究中心平台，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整合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内科精准控炎、外科微创根治、全程长期随访的一体化诊疗模式，让湖北各地的炎症性肠病患者足不出室就能享受规范、精准、个性化的外科诊疗服务，全面提升全省炎症性肠病综合救治能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

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趁着放暑假有时间，很多家长纷纷带孩子到医院看病保健。近日在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主院区、转口西院区同步出现了暑期医疗小高峰，部分的热门科室啊，接诊量较平日翻番，医院也及时的增加了医生排班，满足群众的需求。该院的专家呼吁到，像儿童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背后都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就是缺乏锻炼。家长假期不妨给孩子多规划一些户外的体育锻炼项目，增加孩子的运动量，预防这些健康风险。在7月21号早上8点左右，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的主院区门诊大厅的人流量明显增多，采血、检验等窗口排起了队伍。家长们带着孩子利用假期集中解决平日积攒的健康问题。其中9岁的男孩杨洋来自孝感，去年因为肾病在该院住院，此后呢一直在肾病内科接受规范治疗。今年暑假父母特意请了年假带他来到武汉复查，顺便旅游。还有5岁的女孩涵涵，从小呢就胃口不好，长得偏瘦，容易感冒，个头呢也比同龄儿童矮一截。放暑假之后，父母带他到中西医结合科咨询，医生建议给孩子调理脾胃，增进食欲，从而促进体格发育，增强体质。上周呢，父母带他来到医院贴了3副贴，这一次又来医院做中医的推拿。该院门办的主任张荣张主任介绍到，部分的热门科室的接诊量比平时翻番，挂号系统呢，只要放出号源，很快就会约满。以耳鼻喉科为例，暑期很多孩子来看睡觉打鼾、张口呼吸以及过敏性鼻炎等疾病，以及预约微创手术。该科的暑期高峰期的接诊量较平日增加了150%。此外的话，还有眼科、口腔科以及中西医结合科等科室的接诊量也大幅的增加。目前武汉儿童医院已经增加了热门科室的出诊的医生人数，同时增加了医生的出诊单号的号量啊，为了尽可能的满足群众的需求，门诊办公室也会实时的关注各科的预约情况，一旦号源不足，也会立刻联系相关的专科增派医生出诊或者是增加号源。随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的发布，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骨骼健康、口腔、心理等健康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关注重点。从2024年起，武汉儿童医院推出了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与体态矫正夏令营，帮助孩子们矫正身姿。今年夏令营已经持续到了第3届啊。康复医学科主任朱侯敏介绍到，天气转热，孩子脱掉厚外套，家长才发现他背驼了，脊柱弯了。暑假来看，脊柱侧弯的孩子也明显增多。医院的这一个夏令营每天会设置6个班次，几乎满员。7月21号的上午，武汉儿童医院的内科楼的7楼训练室，5名儿童正在接受训练。他们当中既有轻度的脊柱侧弯的患儿，也有因为体态不良来矫正高低肩、含胸驼背等问题的孩子。在康复技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像做游戏一样完成训练，轻松又有趣。朱宏明主任特别提醒，像10到16岁快速长高期的孩子是脊柱侧弯的高危人群，喜欢久坐、趴桌以及歪坐、翘腿的孩子也容易出现体态不良，所以呢，家长要多留心观察他们的体态，及早的干预。那么有趣的是，来自武汉儿童医院门诊的数据显示，暑期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当中，近视、超重、肥胖、体态不良等问题有所重叠。该院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志国特别提醒到，这些健康问题都和户外活动不足、长期静态久坐等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部分孩子在假期宅在家中看电视、平板，长期久坐、歪躺沙发或者是低头看屏幕，影响脊柱平衡，容易诱发高低肩、脊柱侧弯。假期吃零食的机会增多，活动量如果说不足的话，容易出现肥胖。长期肥胖还有可能会诱发性早熟、脂肪肝、关节负重损伤等等。在室内近距离用眼超负荷，缺乏户外的光照，又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健康。所以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假期不妨放下电子产品，趁着早晨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多陪孩子到户外锻炼，
把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从根源减少近视、超重、脊柱侧弯等疾病的发生。推荐的运动项目可以包括比如说跳绳，还有跑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放风筝等等。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口腔健康啊，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和发音等生理功能，还和脑卒中以及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的老年朋友的口腔问题会比较多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没有口腔卫生的自我维护以及自我保健的意识。那么老年朋友们应该如何保护好牙齿和预防口腔疾病？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陈敏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

0: 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湖北省颞下颌关节及颌穴专委会委员，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及牙槽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口腔颌面部创伤及中大型手术、超声骨刀微创拔牙及牙槽外科无痛微创技术。
1: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呢，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当中呢，全口无牙的比例占到了4.5%，而牙周健康率呢仅是9.3%。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心、肝、脾、肺、肾等一些内脏器官啊都是非常关注，但是呢，好像对口腔的保健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一次口腔门诊，更不要说去做一些口腔方面的检查和治疗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呼吁老年朋友们也需要更加关注口腔问题呢？
2: 因为呢，口腔是食物进入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关口，所谓那个牙好胃口好，这个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口腔健康呢，它可以直接影响食物的咀嚼、消化和吸收，从而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0: 是诱发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一个牙周病和我们的糖尿病的两者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长期患有口腔疾患，如龋病、牙周病，他们口内的一些微生物或者细菌侵入可能会随唾液进入肺部，诱发肺部的一个炎症或者支气管炎。然后口腔黏膜方面有一些与免疫系统相关，或者长期不愈的溃疡、结节、斑块，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一些癌症的一个报警器。
1: 我们一旦口腔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系统方面一些健康哈。
0: 嗯，
1: 那老年人是不是口腔健康，我们有没有一些标准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呢？
0: 是这样，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是 WTO 卫生组织计划是有一个8020计划，就是说我们80岁的或80岁以上的老人是建议就是至少应该有保留20颗的功能牙，这是一个评判标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牙齿健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有5个方面。第一个是牙齿要干净清洁，第二个是没有龋坏、没有龋动，没有出血、没有疼痛，然后牙龈颜色正常，这5点来判断我们的牙齿是否是健康的。
1: 说80岁的老年人，他如果还保有20颗功能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日常的这个咀嚼啊、吃东西都没有太大问题哈。
0: 常规的咀嚼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我们常说口腔的健康要从小管到老，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的儿童最常见的也就是龋齿，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虫牙，包括像牙齿不齐等等问题啊。那像老年朋友尤其需要注意哪些口腔方面的问题呢？
0: 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嘛，他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关注龋病的问题，但是呢，他通牙周病可能会引起牙龈萎缩，我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一个根面龋的问题，然后是一个牙周病，牙龈萎缩造成的一个牙周病，这是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一个牙周病进一步发展引起的牙裂，牙齿缺失、牙裂缺损，主要是这3个方面，主要我们要关注一下。
1: 嗯，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口腔疾病的防治当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就认为我年纪大了，这个出现掉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老掉牙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可能都会出现牙齿脱落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身边有一些啊老年朋友，比如说70多岁了，牙齿还非常完好，保留着一口好牙，所以说这个掉牙是不是和年龄的相关性并不大的？
0: 掉牙一般的话，我们是看它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牙。如果是因为一些牙外伤、龋病或造成的牙齿的无法保留，这个可能在各个年龄层段都有。如果是因为牙周病引起的牙齿松动脱落，这方面引起的掉牙，可能是在我们的老年人当中发生的一个相关性还是挺高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嘛，我们一个牙周也会进行一个增龄性的退化。退化之后牙齿松动移位，进而脱落。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啊，我觉得积极的保护防护，防止意外，50岁以前完全不可能掉牙，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并不是啊，一定到了年纪之后就会掉牙，我们要做好口腔方面的卫生和保健工作哈。
0: 对，
1: 特别是如果有了牙病，我们要及时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在老年生活当中拥有一口相对完好的这样一口牙哈。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了老年人牙齿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龋病哈，好像我们认知当中认为这都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虫牙哈，那为什么老年人也会得龋病呢？
0: 小孩子可能是因为甜食，因为小孩子甜食的摄入喜欢吃糖，可能这一方面造成他的龋病的原因，主要是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老年人造成的龋病，一方面是糖的摄入，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有些基础性疾病，他可能糖的摄入没有那么多，那么他的龋病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是根面龋，就是牙龈向根方移动，形成了一个牙缝，长期的那个食物堆积以及菌斑的堆积，清洁不到位，它可能就诱发一个根面龋，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多见。
1: 那老年人引起龋齿或者牙周病，它和这种不正确的刷牙这个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0: 也有一定的关系。刷牙方式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都推崇就是要竖着刷牙，竖着刷牙就是一个水平颤动，像根方水平颤动8次刷牙法。然后刷牙的时间的话，我们尽量的话要3到5分钟，保持每个面都要刷到，不是光刷咬合面，舌侧、颊侧、近远中面这些方都要刷到。然后呢，我们在牙刷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尽量选择刷毛比较小、比较软的。因为太大的刷毛，我们后面的磨牙可能不一定会涉及得到，所以尽量刷毛软小，然后是建议1到2个月，只要勤更换，主要是这方面。
1: 牙刷的这个选择有要求，包括像我们刷牙的姿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讲究哈。我们提倡的是这种竖着刷牙哈，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很多人觉得横着刷牙好像简单省事儿，而且好像感觉会刷得更干净一些啊。
0: 这种相当于我们说的拉锯式刷牙吧。
1: 嗯，
0: 它长期的机械刺激，它会刺激到那个牙颈部的，引起牙颈部的牙齿的那个表面的缺损，造成一个牙齿缺损之后，它就会有酸痛敏感，进一步加深，可能牙齿还会折断，牙冠折断。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力量也不要太大。
1: 做好口腔保健，可能大部分人能做到的就是每天这个刷牙，饭后要刷牙，睡前要刷牙，包括早上起来要刷牙。当然我们要掌握非常科学的这种刷牙的姿势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都知道人有28到32颗恒牙，很多人认为呢我们掉个一两颗啊无所谓，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人认为老掉牙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说当很多人出现了像牙齿松动啊，包括像脱落之后就放任不管。如果说抱着这样的心态，等到牙齿逐渐脱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呢？
0: 是这样，牙齿缺失，它一方面的话，可能它说话呀，就可能会漏风，说话就没有那么利索。然后呢，长期这个营养难以吸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消化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生活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就是我们所说的牵一齿而动全身嘛。第二个，长期的牙齿缺失，左右的咬合可能它不平衡，可能会引起我们左右的咬合关节紊乱，关节区可能会出现疼痛。第三个呢，牙齿缺失也会引起口腔科的各类疾病，就是牙周牙久，因为我们的咀嚼力都集中在剩余的一些牙齿上面，它久而久之，我们的牙周膜可能会出现水肿啊，牙龈会萎缩，牙槽骨吸收，剩下的牙齿可能会随之慢慢的松动，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脱落。胃病刚才我已经说了，是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牙齿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颜面部啊，可能出现一个面部的塌陷，因为牙齿也可以支撑我们一个颜面部的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吧。颜面部缺失，颜面部的面部塌陷可能会是皱纹随之增多呀，可能苍老感更加明显。所以说，我们缺失后一定要在最佳时间内恢复我们的缺失牙。
1: 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要是有一边的这个大牙常用的咀嚼牙它缺失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用另外一边牙，时间长了就会咬合紊乱，包括可能会让那个牙齿承受了过多的一些这个
0: 负担
1: 哈。而且长期如果说我们因为咀嚼不好导致这个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直接进入到消化系统的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肠胃负担也会加重。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牙缺失的时候，也不要去小看它，最好要第一时间来进行这个修复。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嘛，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大，都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关心，比如说牙齿松了，就会老忍不住想去用舌头啊去舔它呀，或顶它。是不是我们只能等它自己掉，或者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拔掉它呢？
0: 是这样，如果牙齿松动的话，如果我们长期用舌头顶它、舔它的话，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力量，久而久之就像水滴穿石一下一样的。那时间长了，可能牙齿会加重牙齿的松动，加快它的脱落。然后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自己等它或者拔掉。一般患者一来，他就跟我说：“陈主任，这个牙我现在还可以用，虽然松，我不想拔，可不可以？”我说你吃饭这个牙用了没有？如果没有用，没有起始功能，那它在那就是可能就是多余的，起始不了功能，我们就当拔则拔，当断则断。不然等到你以后拔它之后想恢复的话，因为牙槽骨的条件不好，可能以后想进行一个后期的修复都是困难的。
1: 特别像有些牙齿它可能这个没有从这个根部断裂，如果牙根没断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牙根残留在牙龈当中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0: 是这样，如果牙根没断，只是牙冠折断的话，我们会评判它牙根的长度。长度的话，如果长度拍片子评估或者是口腔检查两个综合一起，如果长度是适合保留的话，我们可以保留牙根进行一个治疗，装冠修复，后期这个牙可以就牙根就保留，并且跟它把牙齿镶上去。如果是实在是那个牙根的话到龈下了，而且口腔卫生也不好，没有保留意义，没有修复意义的话，我们就建议患者拔除。
1: 到底需不需要拔，我们可能也要去这个口腔科的门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评判一下，我们再来决定是否要进行拔除哈。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建议老年朋友说，如果要是出现了口腔方面的问题，要尽早去医院就诊。可能我们要做好了一些基础治疗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后期可以通过像佩戴假牙呀或者种植牙来进行修复呢？陈主任，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0: 目前镶牙的方式呢，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固定桥修复，一个是可摘移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活动假牙，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种植牙。固定桥呢，固定桥是这样子啊，如果缺失牙的前后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或者是牙体缺损做完治疗后需要做烤瓷冠修复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患者可以做固定桥修复的。如果前后两个畸牙它都是天然牙，它都是非常好的牙齿，那我们是不建议去做固定桥的，因为固定桥需要把前后两个畸牙的牙齿磨小，这样对牙齿是有一定伤害的。另外呢，那个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话，活动假牙是这样，大家也可以选择活动假牙和固定种植体这两种情况的话，主要是跟患者沟通之后，看患者的一些主观意愿和口内的情况，我们再来选择。
1: 很多老年朋友发现这个牙齿缺失了，会影响这个咀嚼功能，像肉啊、菜呀、水果，很多想吃的食物，可能稍微硬一点都不敢吃哈。可能不少老年人就会选择活动假牙来保证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那和固定桥相比，活动假牙都有哪些特点呢？
0: 活动假牙的话，在我们现在目前修复方式中还是运用的比较广泛的。它的主要是磨体基本上不磨牙，或者是仅磨很少的一个牙体组织，患者是每天自行的摘带。便于清洁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它的制作呢也相对简单，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和痛苦，费用相对也比较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比较好修理。然后它的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可能有畸脱有卡环，它可能体积比较大，患者的异物感它可能就会比较强，有些患者可能不适应，甚至影响发音啊，咽反射比较重的它可能会引起恶心。它稳定性可能跟咀嚼效率比固定义齿还是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
1: 可能很多有一些刚佩戴假牙的老年朋友就说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些口腔的不适，比如说有异物感啊，影响说话发音，包括像口水增多、恶心、干呕哈。那是不是我们在佩戴假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而且也要注意它的一个护理问题呢？
0: 这个刚开始我们试戴这个假牙的时候，我们都跟患者说，首先你的心情要放松，我们会教他怎么戴，我们要慢慢的适应，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假牙就像我们穿的鞋子，有时候需要跟它磨合，然后呢出现了问题，哪个地方可能有点化黏膜或者是咬合不适的话，你要及时就诊。然后呢，我们吃的食物呢要从比较软的食物开始，逐步的增加我们的佩戴时间。然后一直到能维持到整天佩戴为止。这个活动假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将假牙再戴下来，泡在水里，就常规的泡在清水里就行了。不要泡在热水中或者酒精里，或者也可以用那个超市上专用的那个清洁片，可以泡在放一片泡在水中。
1: 像活动假牙我们需不需要来定期的进行刷牙呢？
0: 活动假牙也可以刷，把它下下来刷。然后假牙，真牙我们是在口内刷，活动假牙可以把它下来清洗刷。
1: 而且活动假牙我们可能清洗的更方便一些啊。
0: 对对对。
1: 更直观一些。而且像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很想戴活动假牙，但是我好像口腔里面还残留着几颗牙，那我残留的这几颗牙是要拔掉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要专门的来定制呢？
0: 活动假牙的话，我们可以分全口缺失牙的一个活动义齿和部分牙缺失牙的活动义齿。我们做镶牙之前肯定是要把口内的一些畸牙先检查一下，如果出现非常松动的牙，2到3度松动，不能作为畸牙或者是对我们镶牙有影响的牙齿，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拔除，能够保留或者能起到良好的固位作用的，我们还是要予以保留。
1: 那最近这些年来呢，除了像佩戴假牙之外，像种植牙技术包括它的材料不断的更新，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去改善牙齿缺失的问题。如果说老年朋友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做种植牙，它到底安全吗？
0: 在全身条件疾病都控制稳定的下，种植牙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也接诊了不少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种植牙，有些糖尿病、血糖控制、冠心病和心脏病控制之后是都可以种植牙的，这些都没问题。
1: 那这个种植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固定桥包括像假牙来相比的话，它的具有哪些特点呢？
0: 种植牙的话，它是一个固定修复，主要是它材料肯定是纯钛的，种植到我们的牙槽骨中，对我们的以后口拍那个头部的核磁共振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它相对来说它的方便就是方便在它是固定的，不用患者每天取代摘带，种上去了就相当于我仿真的天然牙。而且是像半终身性质的吧。 就是说只要你护理后期 种进去之后护理得当，后期的维护什么的，我们这还是可以用到很久的。它唯一的个缺点我可以说就是一个字，贵。除了贵它没啥别的。
1: 除了贵之外，很多老年人担心，那我这个种植牙要固定在我口腔里，它怎么固定的？是固定在牙槽骨里面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种植术后术前的话，种植术会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是拔牙的一个立项过程，就是拔牙是把牙齿拔出来，我们种植牙是把我们的人工的一个植体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
1: 嗯，是。
0: 这个都是微创无痛，时间也非常短。完全患者是舒适度都是很高的。
1: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可以耐受的哈。
0: 完全可以耐受。
1: 那后期我们像种植牙的使用有没有一些这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种植牙之后呢很方便，喜欢吃一些硬的东西，包括像啃骨头啊等等，会不会对种植牙的这个使用寿命有影响？
0: 种植牙的话，我们还是刚开始的话建议，还不管是开始和以后，还是建议避免吃过硬和韧性过大的食物。然后种植牙之后呢，我们要建议先从软的食物开始吃，就像是我们刚出生的，就像我们主人常说的，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一样的，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从柔软的食物开始，给种植牙一定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呢，我们后面还要做一个保护工作、保养工作，也做到一个牙周的一个清洗，对专用的器械进行种植牙进行一个清洁，防止滋生一个细菌引发口腔疾病。做好维护。第三个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定期的让他们过来复诊，因为他们发现不了的问题，我们专业医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检查来帮他们判断，可以及时止损。
1: 那有哪些异常情况的出现可能和这个种植牙有关呢？
0: 异常情况出现就是患者可能觉得这个牙种植牙可能最近咀嚼的话感觉牙冠松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要到我们这来看，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到底是牙冠松了还是种植体松了，或者是感觉周围可能会有一点点咬合痛啊，牙龈有点肿啊，您都可以过来，我们看种植体周围是不是有食物嵌塞引起了它的一个牙龈发炎肿痛。
1: 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即便是平常再做好了这个相关刷牙工作，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残留，可能时间长了会引起这个牙结石，所以定期洁牙也很重要，是吗？
0: 定期洁牙是控制牙周病、牙周进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基础治疗。我们建议不管是有没有口腔疾患的患者，都常规建议要每年清洗，对口腔进行一个清洁，就像是我们每年不是要家里做大扫除一样的，我们牙齿也必须做一个大扫除，及时的把这些有色素沉着、有牙结石、有一些牙干及时清理出来，维护牙周健康。
1: 可能做过这个关于洗牙方面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我做完之后感觉像牙齿在漏风，牙齿和牙齿之间没有支撑了，缝隙变大了。
0: 缝隙变大了，因为牙结石去除掉了嘛。这些缝隙变大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石头把你的缝全部都堵住了，就相当于把牙龈压萎缩了，牙龈在向根方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了，那肯定就会有缝。如果一年洗一次的话，它那个牙结石堆积的量不那么大的话，那个缝就不会那么大。
1: 也就是我们洗掉的不是牙齿本身的一部分，而是洗掉的牙结石啊，
0: 石头块。对，
1: 本身我们就可能会中间有一些这个缝隙还是正常的啊。
0: 增龄性变化吧，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牙龈萎缩。
1: 那如果说我们牙结石定期进行清理之后，我们这个牙龈会不会再长回来呢？
0: 如果是清洁的越早，因为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修复功能好的话，他可能会长一部分，长一点点，长一部分。但是如果是会缺损，就是萎缩的太厉害的话，他肯定是长不到健康的牙齿组织那么样的，应该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啊，
0: 还是要早点处理，
1: 早点处理，每年定期做一次这个，包括像这个洗牙这样的一些治疗啊。老年朋友也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龋齿啊。那像我们针对孩子，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这个口腔门诊来做这个涂氟的一些这个治疗哈。那我们老年群体当中有没有必要也来做一些涂氟呢？
0: 老年人涂氟也是有必要的。老年人涂氟，那么涂氟的话，我们除了要在窝沟窝洞涂氟的话，我们要对于根面龋的话，我们的预防可以在根面增加一个根面龋的一个局部涂氟，有效的预防根面龋。
1: 那除了像这些清洁牙齿和保健牙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之外呢，我们老年人口腔保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就是咀嚼的话，我们尽量的不要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一些吸烟，吸烟与牙周病牙的关系非常密。

0: 话，戒烟限要限戒烟限酒。另外的话，老年人因为要补钙，补钙的话，如我们的一个奶制品啊、豆类啊、鱼类啊，这个可以保证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的一个坚强度和稳定性。第三个呢，是要饮食要我们还是要建议均衡吧，避免过多的摄入一些坚硬的、油腻的、含糖过多的或者煎炸的食物。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每半年、一年来口腔检查一下，因为有些小问题大家可能在家里发现不了，我们可以及时的跟它处理掉，避免一些更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牙好胃口就好嘛。
1: 嗯，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今天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的科普，也希望老年朋友们平常要做好口腔的一个保健工作，包括啊卫生，包括像我们定期的这个口腔检查，以及呢当我们出现了一些口腔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来进行治疗。如果说后期确实年龄大了，有些牙齿进行缺失了，我们要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修复，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这样一个口腔的功能，更好的呢能够安度晚年哈。好的，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带来的一些提问。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的问题说呢，她本人是22岁的一名女性啊，她左下方有颗牙齿啊，因为之前没有及时治疗，给拔除掉了啊。当时呢就是做的一个，健全牙齿磨掉一些，然后扣上两个连在一起的牙冠来盖住空的牙洞，保持这个样子呢已经有几年了。在这个期间呢，做了牙冠的地方呢会时不时的感觉到酸痛。曾经呢就是问过会不会有食物掉进去，牙医说呢不会，他就不怎么担心。那今天了解到呢，他说做了牙冠的话呢，里面牙齿会不断的坏死，因为呢还是会有食物残渣掉进去。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坏死牙齿的图片呢，感觉到很害怕，所以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做了牙冠的那颗牙齿真的会坏死吗？空的牙洞他可不可以来进行种植牙来进行治疗呢？
0: 是这样啊，从他的描述当中，可能他做的就是一个固定桥嘛，就是缺失一个牙，把前后两个牙磨小了。对于那个缺失的牙，他再不会再进行一个取坏什么的，因为他牙齿都没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前后两个畸牙的问题。第一，他前后两个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没有？如果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周围的一个口腔卫生，尽量的就是边缘密合的，而且要密合，不要让一些细菌啊、食物残渣渗透进去。它可能长期渗透，有可能是会发生继发龋的，这个是不排除的。如果发生继发龋或者疼痛的话，我们要积极干预，要么就做根管治疗，把两个牙齿保护起来，做根管治疗。如果是腐得更厉害的话，他想提前干预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两个牙，他想做种植牙的话，把两颗这个固定桥下来，然后有一个直观的暴露，中间一颗牙我们可以种植，旁边那两个牙经过治疗，完善的治疗，再跟他做一个牙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包性胃炎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胃黏膜变薄、黏膜基层增厚，或伴幽门腺化生和肠腺化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食欲不振或消瘦、贫血等，无特异性，是一种多致病因素性疾病及癌前病变。铅唑液工作者胃溃疡发病率高，胃黏膜活组织检查发现萎缩性胃炎发病率也增高。除铅外，很多重金属如汞、铜及锌等对胃黏膜都有一定的损伤作用。很多事实说明缺铁性贫血和萎缩性胃炎关系密切，平时要戒烟、戒咖啡、戒浓茶、戒酒，这些东西都会给胃造成很大的伤害，还要避免阿司匹林、强地松等药品。饮食上吃温热食物，不要过烫过冷，这样才能够减少对胃的刺激。萎缩性胃炎一定要改善生活习惯，尽早的治疗，否则会引发胃出血、贫血、胃溃疡或者是癌变。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精神，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

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他是中西医结合这方面比较擅长的医生，有胃病、肠道当中的问题、腹泻呀、便秘呀、胃的不消化、不吸收、烧心、泛酸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通过02785811046咨询，也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检查报告拍清楚，然后要说一下目前怎么治疗，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最近世界运动医学会发布的2026版抗阻运动处方明确提出，渐进式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方式。这份指南的核心建议，健康成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覆盖胸、背、腿等等主要的肌群，能够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抗阻运动就是用哑铃、杠铃、弹力带、自身体重等等给肌肉增加阻力，让肌肉变得更有力的训练。渐进式抗阻运动则是指随着健身效果的增强，循序渐进增加训练强度，逐步让肌肉持续适应，持续变强变大。新的指南说呀，渐进增加负荷是抗阻运动最核心的原则，运动的时候不要纠结器材，杠铃、弹力带、自重训练都有效，在家就能练，也不用追求僵化和复杂的计划，而是强调个人目标、乐趣和长期坚持。另外，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抗阻力训练可以是重塑肌肤青春的重要手段。与有氧运动相比，抗阻力训练是提高基础代谢率的同时，能显著降低体内炎性因子的活性，减轻皮肤的衰老过程，还能够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质，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看起来更年轻。

0: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有胃肠方面问题的听众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也看到有些听众发来的这个咨询啊，就是开了药之后也没说有没有效果啊，他就问你肝问能吃多长时间，甚至还问有没有效果，是吧？您这不是今天开的药，也不是昨天开的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开的药啊，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开的药有没有效果你自己不知道吗？我怎么回答呢？而且这不是我开的药啊，这是你的医生给你开的药，对不对？如果是我开的药，或者是我的爱心团队开的药，我很清楚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有变化。你自己的医生开的药没有大的错处的话，我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现在没有，很少遇到庸医，就是开错方子的医生，这是很少见的，是吧？就是大部分开了这个药可能剂量配伍方面有点问题，那么这个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病人，不知道你自己是个啥情况，我怎么判断医生开的药这个药量对你这个体质、对你这个症型准不准、剂量大不大呢？我哪里知道呢？对不对？你找了他看病，看完了之后你的这个药，而且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有没有变化你自己要说出来，有没有效，有一点效，或者有一点效里面是哪个症状改善了，是泛酸改善了、烧心改善了，还是一点都没改善，你自己要讲。啥也不讲啊，有的患者就是啥也不讲，就干让你看这个单子，这能看出个啥来呢？是吧？现在哪有，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

0: 建议，就是我之前确诊那个肝硬化后啊，然后一直在协和医院看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个肝的那个时候还是有那个隐隐的痛，浑身乏力的症状一直都存在，那个肝硬度的数值也降不下来。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推荐的那个潘玉华主任，然后找他吃了3个月的中药，就是复查的时候啊，肝的硬度就从12.5降到了7.9，病毒也那个值也正常了，最近感觉人还挺精神的，就是吃不下饭的情况呢、啊，那个胃痛的情况也改善了。现在纠结的点就是，因为潘主任之前说过，那个病情稳定之后啊，可以把中药停一段时间。我就是不知道是现在停还是继续再吃一段时间，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你最好是听医生的意见，而不是听我的意见。刚刚那个话才说完，就是看病不是我看，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看，或者你选择的医生看。医生如果没有让你停药，你就不能擅自的停药。别说是中药了啊，中药稍微强一点，有很多听众他的抗病毒的药，他觉得最近时间还好，没什么临床症状，随便的就把这个抗病毒的药给停了。一停，这可不得了，病毒大量复制，而且肝纤维化的这个进程加速提速，后悔不迭。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是否减药，是否维持量啊，或者说到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停药，这都是需要我们的临床医生在临床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之后做出判断的，而不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随便去停药的，这个能明白吗？而且啊，病毒啊，而且啊，抗病毒目前来讲，乙型肝炎的话，它是终身的，它是不能根治的。一旦擅自停用抗病毒药物，病毒会反弹，加速肝纤维化、肝硬度它的变化发展，直至诱发腹水、消化道出血、肝衰竭这样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能够彻底的让我们的这个肝脏变回完全正常的肝脏。所以我们在中医医生这里调理也好，在西医医生那边抗病毒治疗也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软坚散结、健脾养肝、抗肝纤维化啊，就是可能阶段性的用药，那么它要的药量，用的药量呢稍微高一点，那么突破了、缓解了，那么这个药量可能就会下来，比如说从1天3次变成1天1次，从1天1次1包变成1天半包，完全不吃药、完全停药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尤其是已经进入到了肝硬化的这个通道的这块的患者，肝硬化、肝纤维化的通道的这块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一定要，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的成果，是吧？我们已经阻止了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程，我们把它往好的方向去走。突然的，你把药一停，然后呢，又没有好好休息啊，没有好好的这个吃饭的等等的，它又可能会卷土重来，又可能会复发的，好不好，这位听众？平时多跟我们的这个潘玉华主任交流啊，你看遇到这个好医生，把你目前的病情给他控制住了，而且调理的比较好，咱们一定不能够随便的擅自的减药和停药。医生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多跟我们的潘主任联系。虽然他平时很忙，但是他还是抽空会回你们的微信、回你们的短信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没关系。4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帮忙赵英。
1: 好，您说。
2: 我自己问的。很多人呢，当时都说我是医院是不是查错出来的，只有子宫肌瘤，星期一开始压的转，错不错了？
1: 您刚才那个话是说，错不错是这个词吗？
2: 对呀、
1: 您是说
2: 我听到他的讲说更年期没子宫肌瘤嘛，嘛小腿的没有，他现在都说我就没有子宫肌瘤
1: 呗。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说60多岁、70多岁就不长子宫肌瘤，它会长，而且它如果长的话，癌症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哦，

0: 是个小事儿呢。
1: 哦，
0: 有月经？不是不是，有月经的时候长的子宫肌瘤和没有月经长的子宫肌瘤，它的性质可能是天壤之别。有月经的时候，子宫肌瘤可能是个良性的，随着月经停了之后，它可能自己会慢慢消。但是没有月经长的多半可能是恶性的，不是好事情，这个赶紧到医院去处理。
1: 哎，他心已开住院了，心已
0: 啊，已经开住院了。这个情况其实我已经在节目里面多次的强调，而且最近我们也有爱心团队肿瘤科的专家程永忠主任，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啊，昨天有听众朋友咨询到了这个妇科肌瘤的子宫肌瘤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位叫淡定的听众朋友，不过呢，他的年龄没有您老伴这么大，他才46岁啊。这个女同志，在我看金山当地做的检查之后，她的子宫肌瘤呢是它不是很大，它1.7×1.2，啊，医生也是说准备给她做，而且她还有陶氏样积液，就说明她有妇科炎症啊，而且这个医院也是马上要她住院。可能要给他做子宫全切治疗。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这个46岁的这个情况这么年轻，我们最好是保子宫啊，保子宫，然后呢减少伤害，就如同你老伴儿如果是60岁，我们减少伤害，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就是我们有介入治疗。而且子宫肌瘤是非常适合介入治疗的，就是把那个药精准的打到这个肿瘤的这个地方去，把它栓塞住，然后把这个肿瘤给它饿死消灭掉，不是全身用药，也不是直接把子宫给它切光，不是把整个附件给它切掉。那么这种呢，一个是恢复的比较快，第二个患者的痛苦比较少，第三个对于没有绝经的女性啊，对于30-40岁啊40几岁啊，这些女同志，那夫妻生活呀，又有很大的保障。那么对年纪大的女同志来说的话呢，能够保下我们的重要的器官，恢复也会快一些，人呢也不会吃那么大的亏。所以我们在选择治疗上面，第一个要重视，是吧？你不要不当回事儿，你可能脑子里还在想着我60多岁，我怎么会长这个东西？会长，而且还可能是个恶性的、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赶紧处理。第三个，遇到了这个大的事儿，先别急，不慌，不要听着别人一搞啊，马上大手术一做。其实可是要做，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精准的、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下一步考虑的问题。明白了没有，老师傅？
1: 明白。我因为这个
0: 没有，不是啊。您呢也可以呢，先不急。虽然在医院里面已经挂了号了，怎么着了？这个也是可以马上停止换医院的，不要紧的。我们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这个子宫肌瘤啊，微创治疗这个子宫肌瘤，介入治疗、精准化治疗的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5634。啊，这个医院呢，医保啊、新农合都能用啊，医保和新农合都能用。就是你当地看了之后，确诊了之后是这个，肯定是要做手术。咱们就选择一个创伤小的、对身体伤害小的、又能把问题解决的治疗的方案和医生。记住，看病是医生啊，找准医生、找对医生，这个最为关键。我们再来说一下程永忠主任的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1778645634啊，8648-5634。哎，别急，多比较一下啊，多了解一下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好，稍等一会儿啊。好，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也差不多恢复了哈。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张图片，他让我来分析一下，女性43岁。我说了，找我咨询的话呢，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啊，性别、年龄和症状是一定

0: 不能只发一个图片，图片我看不出来是啥啊，我看不出来你要问啥啊。然后呢他聊了半天，最后就说他的脚长成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说过实话，这个脚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到年纪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的皮肤起皮子，干的啊，起皮子是干的，而且上面有老茧。我想很多人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尤其是农民兄弟，有的时候夏天干活啊，是吧，不穿套鞋啊，就图方便就赤脚就下去了。在这个土壤里面呢，有细菌有病毒，是吧，甚至还有蚂蟥，是吧，哎，那有也说不定还有点什么农药等等等的残留在这个水当中。那么你长期浸泡接触，是吧，然后呢你洗脚的这个水可能也是田里头的水，你压根也没有用自来水管里的清水去冲洗，对不对啊，你都没有这样，那你这个皮肤长年累月的细菌病毒啊，或者说一些水里面的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这个污染，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这种皲裂啊，湿疹，就这样子，是吧？关键就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如果你有症状，痒、难受、脱皮子，那我们就滋润，啊，用滋润的方法，补水，湿疹，啊，再讲一下，湿疹是不明原因的皮炎。那么湿，名字里面有个湿，并不是说这个手啊、脚啊，它是湿漉漉的，不是的。它叫湿疹，实际上临床症状是干的干枯了的，干的脱皮的这种情况，明白了没有同志们啊？所以呢发现了湿疹，保水补水很重要啊，保水补水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啊，皮肤的这个免疫屏障破坏掉了，那皮肤的免疫屏障破坏掉了之后，它自己没有办法修复，是吧，那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舍得用钱去护我们的脸部的皮肤，但是手脚脖子这些地方就不太乐意去保养去保护，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湿疹就是要补水啊，补水要滋润，要修复已经破坏的这个啊免疫的功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包老师你好，您昨天介绍的踮脚运动很好，七八十岁的人需要扶个物件影不影响踮脚的运动效果？这个是不影响的啊，这个是不影响的啊，扶着只是帮助您保持平衡，但是你身体的体重它压根儿就没有受到什么蛮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是吧，我也聊到了，刚才前面也聊到了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只要能够保持一个运动啊，这个阻力运动啊，不管是您用一些比较，你别说是什么杠铃哑铃了，你在家里面是吧，两个手拎两桶装水，自己想办法是吧，这个桶装水它是有个提手的，桶装水有两升的，也有五升的，有1.5升的，对不对？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你喝完了那个水的那个瓶子别丢了，上面不是有个拉手吗？没有拉手也好办呢，你自己拿个绳子，搞个粗一点的绳子，不勒手就行了，是吧？你把那个脖子那一系，两个手一拎着，那不就是哑铃吗？对不对？那不就是能够锻炼吗？那两个手一提，蹲下去站起来，或者说你两边手拎着，你就踮踮脚，是吧，这种抗阻力运动对身体就有帮助啊，随时随地练一下总比你天天找什么理由，哎呀出不了门呐，又下雨啊，今天不舒服啊，不想怎么，在家里就能弄，在家里就踮脚跳绳是吧，七八十岁的人你叫跳绳不太可以，但是你在家里踮踮脚啊，活动一下啊，负重一下，对不对，这都行，甚至把家里的孙子的那个废旧书包利用起来啊，废旧书包利用起来里面装几本书，增加重量背在腰上背上是吧，在家里走动一下活动一下是吧，累了你再把背包给它放下来，这就是阻力运动啊，这就是在锻炼啊是吧，这样的运动多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你好，邦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的话，他是一个肺部的一个腺癌，然后目前的话出现了脑部转移。嗯，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肺部这一块的话，就有一些疼痛的情况出现，然后一直都在打化疗，但是化疗的话副作用太大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推荐一下了？
0: 就是现在这个肺癌已经脑部转移，
1: 嗯，
0: 然后现在是胸部有疼痛，
1: 嗯，
0: 有胸积水吗？有肺积水吗？
1: 没有。
0: 没有肺积水。
1: 嗯，对。
0: 那医生说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疼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肿瘤比较大吧，然后压迫或者是侵犯哪里吧。
0: 手术做了没有呢？
1: 没有手术的机会，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转移了。
0: 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就是不想让他再继续打化疗嘛，因为化疗的话太难受了，然后完了之后经常性的发烧啥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其他的方案。
0: 有什么别的好的治疗方法？缓解疼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就试一下中医吧。
1: 中医吗？
0: 对。
1: 嗯，中医也在吃，但是中医的话，他现在的话，目前就是吃了一些止疼药，但止疼药的话还是止不住。
0: 我现在识别不了你到底要问什么。因为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专家，就是如果你放弃西医的这块的治疗的话呢，如果家属同意，可以完全吃中药啊。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中医医生来帮助你。如果你中医也不想治，西医你也不想搞，那想干嘛？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西医其他的方案呢？除了化疗以外。
0: 其他的方案，比如说介入治疗，他可能也用的是化疗药物啊。
1: 哦，对，我了解过这个介入化疗，就是哪个医院的话，对于介入化疗这一块的话，您这边可以有推荐的吗？
0: 前面已经说过啊，我们有爱心团队的专家是程永忠主任，刚才说了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77。
1: 好的，您说。177-8648-5634
0: 啊，177。8648-5634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微信把患者的病理情况检查结果啊发给我们的医生啊，让我们医生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这个肿瘤长得太大了，手术对患者的创面比较大，恢复的比较慢，甚至有的患者年纪比较大，他承受不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微小的，是吧，这个患者能够承受的一些治疗啊。我们说的介入治疗，它其实也是把药物精准的导入进患部啊，它不是全身用药，它也不是动这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它也是属于一种啊比较精准的化疗的一种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听不懂，就是想干嘛的话，识别不清楚你想干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生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有的患者是完全不想西医的这块的治疗，那等于就是说为了续命你可以这个时候选中医，但是肿瘤首选还是要啊，要么手术要么介入啊，化疗放疗这些问题是要进行的。好，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稍后呢我们请到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有胃病肠道不适等等这些情况，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回来。

0: 1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的老专家刘忠祥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胃肠当中常见的问题。刘主你好。
5: 你好。
4: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再说一下：19871038103，19871038103。你在当地看过、做过胃镜、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效果，你可以把您的检查呢先发过来，然后呢把你的临床症状要说一说啊。我们看到这位是黄梅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缺氧的鱼啊，我们刘忠祥主任正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他发来的消息，我给您简单的描述一下啊，主诉。胃交界性肿瘤、间质性瘤术后没有症状复诊，然后呢，胃镜的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阴性，慢性萎缩性胃炎 C3 糜烂3级，然后呢，开的药呢是拉唑，还有一个是阿莫西林，还有开的一个是腺苷固胺片啊，这个可能是亚神经的，还有这个叶酸片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他问的就是医生给他开的这些药，之前啥症状也没有，医生只是说这个胃有点严重，让我吃这些药，反正我吃了几个月，不疼不痒，没什么感觉。他就问这个药要不要吃，没有感觉，这些药要不要吃？患者是多大年纪呢？患者是59岁。刘主任。
5: 那个拉唑的那药已经吃了几个月了，那就要考虑他这个糜烂3级，在萎缩性胃炎 C3，用的这些药呢，对萎缩性胃炎是没有效果的。单用拉唑类的药呢，不加瑞巴派特，不加这个复位的药，
4: 复位的药，
5: 糜烂效果是不好的。单纯拉唑它只是E3，对局部的糜烂充血水肿，要配这个消炎的药，不是用阿莫西林消炎啊，它这个炎症不是细菌性的，再一个呢，复位的药也要用上去，比如说像这个法莫提汀呐，这些药啊要用上去。因为他那个比较严重，3级糜烂，虽然没有症状，但是他这个神经可能已经被这个炎症腐蚀以后没有反应。
4: 哦，是这个道理。
5: 对，有的人呢，胃镜一做出来很厉害，我又问他啥症状都没有。
4: 那就是他神经已经被烂掉了，
5: 对，
4: 腐蚀掉了。这个听众我跟您说一下啊，医生说的是对的。你的这个患者的检查结果非常严重，这个萎缩性胃炎 C3 是萎缩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糜烂胃糜烂的3级又是糜烂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两个最重的病已经在身上了。刚才老医生也说了，就是你为什么说没有感觉呢？其实就是因为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疼痛神经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就没有感觉。实际上这样的患者消化能力是非常差的，而且他后面的体质会一点一点的掏空，是吧？你因为吃东西它不消化，营养不吸收，你的体质慢慢的掏空了之后，免疫力差，很多问题，很多病它就会接踵而至。 现在能扛得住是因为年轻，你再往后走60多岁70多岁，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到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气血亏虚、气阴两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还可能会胃穿孔。只要稍微一吃东西吃得狠了一点，不消化了，是吧，刘主任啊？这个烂的地方，它可能会胃穿孔、大出血，这些问题都会来。修复胃啊，修复胃，我们建议还是要中西医结合，以中药为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阴性，说明患者的这个炎症不是细菌啊，不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可能过去没有好好吃饭、过度劳累、自身修复能力比较差等等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到时候要是想找刘忠祥主任看的话啊，刘主任电话大家记一下，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再三的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已经说了，科普了10-20年。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3分治疗7分养，养的时间半年以上，而且以中药为主，听不听随你们啊，听不听随你们。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17号你好，请说。
6: 你好，包括老师、刘主任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有关那个食管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上一周我父亲做了个胃镜，他诊断是那个巴瑞特食管，然后主要是反酸烧心，然后在本地也看过医生，就是吃了一些拉唑抑酸的药、胃动力的药还有消炎之类的，查过那个幽门螺杆菌它显示是阴性的。就是吃药的时候就是症状可能缓解了，前药后就又复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巴瑞特食管是这样的，它是这个胃黏膜长到这个食管上面去了。我们食管上面呢一般都是鳞状细胞啊，这个不应该是有胃的黏膜出现的，所以它叫巴瑞特食管。巴瑞特食管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呢，按照中医理论来讲是肝火旺胃引起的，吃了那种的药为什么有效呢？它就是乙酸啊，这是个酸性物质控制以后，它烧心啊、反酸呐、这些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说吃了药以后反复的话，那么就是建议你这个在下次检查的时候用激光把这个巴瑞特食管打掉。
4: 对，
5: 打掉以后呢就根治了。
4: 是的，
5: 他就再不会反酸了。
4: 是的，
5: 再不会烧心了，是这样的啊。
6: 好的，谢谢主任。
4: 好，到时候可以找刘主任看一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久等的听众，有胃肠方面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6: 包括老师您好，刘主任您好。就是刘主任，我之前找您看过那个胃肠，之前检查是有慢性胃肠炎还有肠息肉，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找您把那个肠息肉给做了，然后您当时也给我开了一些药，中药西药都开了，然后现在拉肚子还有肚子胀的症状都好一些的，精神状况也好一些。我想就是现在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一直有点瘦，我想问一下您，就是那个肠胃弄好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长胖一点呢？然后还想问一下，这个息肉做了之后大概什么时候需要复查一下？
5: 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长胖了啊，胃肠问题如果解决了，吃的喝的啊不随便拉肚子了，那么呢这个慢慢的来，不能着急啊，要长肉了不是一下子可以长得起来的，它主要是先把脾胃调理好，让它吸收功能、让它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恢复到正常啊。再就是知识把营养均衡啊，鸡鸭鱼肉蛋蔬菜水果啊，这些都跟上去，慢慢慢慢就会长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讲你做了这个胃肠息肉的话，这个半年以后可以复查，在有症状的情况下啊，半年以后复查，如果说没症状的情况下可以一年复查一次。是这样的啊。
6: 好的，谢谢你。
4: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啊，就是出现了这个胃部不适或者是肠道不适，是吧，我是不是一定要做胃镜、肠镜？甚至昨天还有一位叫做夕阳无限好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我也 说个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说肠镜、胃镜、喉镜可不可以一起做？我们经常听到胃镜和肠镜能够一起做，
5: 胃肠镜是一起做的，喉镜它是
4: 耳鼻喉的事，
5: 对，它是耳鼻喉科，在它是另外的一个镜子，
4: 嗯，
5: 它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准备工作，
4: 嗯，
5: 当时去，当时就可以给你做，
4: 嗯，凡是这样的全麻的状态之下，然后呢，您的。只要是您这个胃肠啊，就是肠道已经清空了，是吧？胃也做了一些准备，喉镜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啊。就是你要是想做的话，
5: 随时可以做。
4: 哎，随时医生安排好了的话，都可以做啊。就很少就说还要顺便做个喉镜的，是吧？当然也可以啊，全麻的状态下可以把喉咙这个地方看看。
5: 到另外的这个五官科去看。
4: 对，看看。
5: 是胃肠科看。
4: 对，一般没有这样去处理的啊，就是没有哪个医院就是把喉镜和胃镜、肠镜放在一起的，是吧？这个还是得重新找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处理啊。胃镜和肠镜是消化内镜中心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可以一起做，听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们啊？胃镜和肠镜属于消化内科，它可以在胃肠镜内镜中心做。比如说我们刘忠强主任所在的医院啊，国医堂医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内镜中心，而且是全部医院都承认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无痛胃镜还是无痛的肠镜，只要170元。在很多医院做这个的话呢，大概是直接划扣要800到1000多啊，800到1000多。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掏一点啊，在医院里面花个170就能够做无痛胃镜，还是比较划算的，能够了解清楚自己的胃病。喉镜再说一下，这个是另外做的啊，这也是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好，20号听众叫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20号听众。
7: 你好，帮我导一老师好啊。
4: 好，您说。
7: 我咨询一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近一年来都是吃了饭了，不管吃什么东西，他就要上厕所，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痔疮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两样的话，是不是牵连在一起的？我应该怎么样看一下？
4: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刘主任。
5: 是这样，很多人吃了就要上厕所。这是按照功能方面来讲，它是一个肠肌肉症啊，吃了东西刺激了肠胃，他就想上厕所，这是从功能方面来讲。如果说你做了胃肠镜，发现胃里面有什么问题，肠里面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胃肠病的问题。再第二个问题，痔疮的问题，痔疮呢，它也可以引起大便次数多。比如说你吃东西以后，它是肠道要蠕动嘛，蠕动的时候就直接通过神经刺激到这个内痔，啊，内痔它就。有的人就感觉到这个屁股头有东西了，好像是要上厕所了，他就要跑到厕所去蹬，有的人蹬得出来有大便，有的蹬不出来，蹬一下他，过一会他要好些了，就这种情况。如果说真正的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是建议你做一个胃肠镜，再一个把痔疮有个肛门镜看一下，我们这个胃镜、肠镜、肛门镜。它都是可以，
4: 这个可以去做。
5: 在消化系统这一个可是帮你处理的。
4: 对，
5: 先做胃肠镜，再把这个用肛门镜把肛门看一下，痔疮啊，这个肛裂啊，这个
4: 直肠息肉，
5: 息肉啊，外痔啊，这个囊肿啊，这些肛门周围的问题都可以用看。
4: 对，直肠息肉它有可能会对肠道有刺激，让你有便意，就是吃饭以后呢，因为肠道就有蠕动以后呢，咱们这个平滑肌，胃肠的平滑肌它会比较敏感，如果是有息肉，那么就长期有慢性炎症存在，慢性炎症存在，它这个反射它就会放大，一吃饭以后呢，这个它就会有便意，所以您还是要做个检查的。
7: 哦，好的。这个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就是大便的时候总是因为坐在那个马桶上面，总是感觉便不干净，然后坐在上面半天，
4: 还是肠炎，还是肠炎呢？
7: 要擦屁股的时候，他又想便了，这个
4: 还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要查，可能有息肉。
5: 检查一下，这个也考虑到刚才方老师说的有息肉的问题。再一个，按照中医理论分析呢，你是不是有脾胃湿热？湿热，它的大便是黏黏不净，

0: 身体可能不是很好，
1: 平时多吃点蔬菜。
0: 你的体质也不是很好，你的体质要增强要调，是不是非常容易累，容易困？
2: 是的。
0: 这个
2: 确实有这方面因素。
0: 这个要中医调啊，这个要中医调。这个没看到人，差不多你这些情况很准的，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好吧？
2: 哦。
0: 要调，要吃中药了。
2: 好，到时候找医生看一下。
0: 对，要做个肠镜、胃镜。
2: 看一下。
0: 哎，好的，没事儿。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3，1987103813。我们这个是个通过您的电话，通过您的微信，啊，我们了解您的情况，然后给大家做科普。其实我们每天听到大家的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们日常的患者。平时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为什么想刘主任，我们今天要多说两句呢？就是很多患者这个情况非常常见，早上上厕所，因为上班可能比较忙，是吧？就没有上厕所，就马上去赶地铁、赶车、上车、开车到上班地方去了。然后呢，中午一吃饭，那么就有便意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但如果你喝点咖啡啊、喝点水啊，一天有个几次。甚至你本身因为久坐有这个痔疮啊，是吧，有这个肛门湿疹啊、肛周湿疹啊，这些情况，这个东西是不要拖的啊。这些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积极有效的去治疗的。往往我们有时候一查了这个息肉，你又不管它变成什么肠癌啊、直肠癌啊、结肠癌啊，这些问题它就是慢慢的有这些慢性的问题转化而来的啊，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他问一下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多少啊？好，我们就说一下，刘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这个亲本家人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妈妈73岁，平时有便秘，最近大便带血，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做一下检查，想问一下刘主任啊，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 大便带血在分析，
0: 平时有便秘吗？
1: 它是一个会不会是长期便秘？第一个，这个血是什么颜色的？
0: 哦，对，
1: 是黑色的、暗红色的，还是鲜红色的？在血的量，再一个是扒在那个。大便上面呢，还是混合在大便里面呢，还是先有血后有大便？这个我们要进行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呢，检查是一定要做的。至于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比较精准？
0: 对，
1: 那就看他我说的这些方面，他在哪一个方面？如果说是长期的这个黑便，带有浮动。那么就考虑到胃出血，
0: 对，
1: 或者是肠的上胆有出血，那如果说是暗红色的，那就考虑到这个痔疮，内痔时间变长了，会有暗红色的血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鲜红色的血，那就要考虑到肛裂，那便秘厉害了，它就会产生肛裂，
0: 对，
1: 如果说是这个暗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在交替出现，那就要考虑到肠道和痔疮方面的问题了。
0: 是的，
1: 对，
0: 这个听众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说该怎么检查？检查哪些方面？要把自己的这些症状准确的跟医生反映。
0: 对，好，这个是。姓周的一位先生啊，43岁，一个男同志啊。好，他的影像其实胃窦啊蠕动好，黏膜轻度花斑样及斑片状充血，散在隆起糜烂啊，这个就是糜烂性胃炎吧。其他地方幽门呢、球部啊形态都还好啊，降部十二指肠、乳头及黏膜都未见异常。他最后诊断还是一个对萎缩性胃炎 C 瓣糜烂。然后他还有个化验啊，他这个化验的结果看一下，总胆固素升高21.0啊，高了一点点，天门端转氨酶是12.5，这个比较低啊，肝功能比较低，白蛋白是39.9，这个也是稍稍的偏低，肾小球滤过率是89.56，这个应该是比正常值要低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点，正常 上是九十。
0: 九十啊，对。好，他想问一下，哦，他说他的肾功能不全，然后萎缩性胃炎 C 一级，这个怎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的话，对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嗯，
1: 这个他的肾功能也不算太低，
0: 嗯，
1: 有一点点。那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这个要考虑一下。
0: 嗯，
1: 那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0: 嗯，
1: 那是可以忽略不计。
0: 嗯，
1: 啊，正常的中西结合治疗，
0: 对，
1: 不会影响肝肾功能。
0: 而且开中药的话呢，就有经验的老中医啊，比如说我们刘传祥主任，他可以开点补肾养肾的这个方子，是吧？补肾养肾的方子，然后呢，一般健脾胃，对肾它也有帮助啊，一般没有什么蛮大的影响，好吧？这位听众啊，不用过于的担心。嗯，
1: 这里报告大爷，这里有个问题，我在求这个科普的时间，
0: 嗯，也说一下，
1: 科普一下，
0: 嗯，
1: 关于这个大病、小病、大治，
0: 嗯，
1: 啊，什么叫小病大治？
0: 嗯，
1: 这是一个违反这个医生的医德，
0: 嗯，
1: 是吧？这违反医疗规则的一个
0: 事情，
1: 一个比较违规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在这个小病大治这个方面概率是模糊的。
0: 嗯，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小病大治。
0: 嗯，
1: 就是说很清楚的诊断，
0: 嗯，
1: 你这个病比如说是轻度糜烂，
0: 嗯，
1: 什么叫大治呢？就开很大的处方，
0: 对，
1: 哎，用很多药再进行治疗，
0: 嗯，
1: 这就叫小病大治。
0: 嗯，
1: 我是举个例子说啊，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问题进搞小病大治的很难。
0: 嗯，
1: 有的人胃里面长了四五个小息肉，
0: 嗯，
1: 肠里面长了四五个小息肉，
0: 多发性息肉，
1: 哎，多发性息肉，但是医生建议你把这个息肉早点做掉。为什么要你早点做掉呢？做掉以后免得以后长大或者是时间长了会病变，因为息肉它是会病变的，
0: 嗯，
1: 它是带来严重后果的，啊，它是一种按照老百姓这个普通的说话，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嗯，
1: 所以说这跟你把它当时征求你的意见，
0: 嗯，
1: 把它做掉，早期解决问题，
0: 嗯，
1: 这不叫小病大治，
0: 嗯，
1: 这叫有病早治。
0: 早防早治，
1: 哎，对，早防早治。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
0: 对的
1: 啊，
0: 嗯，
1: 什么叫小病大治，什么叫有病早治，
0: 嗯，
1: 这个一定搞清楚。
0: 对，所以我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个实话，你这个叫做疑难复杂性的问题啊，既有胃病又有肾功能不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尤其要慎重，不要自己在药店里面去买药，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说明书里面其实明确强调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我们很多人都不看这些的，就是药店的人卖给你，然后你就糊里糊涂的再吃，结果把身体给吃坏了，所以一定要找医生精准有效的治疗，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好，叫梦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这个网名我就不念了，他说他是结肠糜烂及溃疡，经过刘主任的治疗，一个月的治疗，目前有所缓解。今年73岁了，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控制得好？大概还要需要多长时间的调理？
1: 嗯，这个还得至少两三个月。
0: 要两三个月。
1: 它既有溃疡又有糜烂。
0: 嗯
1: 嗯，这个结肠这个地方的溃疡和糜烂修复很难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是每天都要蠕动。
0: 嗯。
1: 蠕动呢？气血活则好，气血不活则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它这个地方是经常被污染的，
0: 嗯，
1: 因为大便都要通过这个地方，你修复一点，它要把它污染一点，
0: 嗯，
1: 你修复一点，它要污染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过程，在修复的过程要长一些，
0: 嗯，
1: 但是呢，症状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比如说中西结合治疗，把药用上以后，
0: 嗯，
1: 它的疼痛啊，这胀气啊，这屁多啊，
0: 嗯，
1: 或者是大便不成形啊，
0: 嗯，
1: 稀大便或者是这个羊屎羊大便啊，它都可以缓解的。
0: 嗯，好，他又发来消息啊，他说刘主任叫他把第一包牙杆菌活菌片改成另外的益生菌，就不要是吃什么益生菌。
1: 双歧四联杆菌。
0: 改成双歧四联杆菌。
1: 对，这个要比前面的效果好一些。
0: 这个地包牙菌要好一些。
1: 对对。
0: 哦哦，现在这个。但是这个好像是要冷藏。

0: 是个冷藏。
1: 对，
0: 就是冷链运达到家里，现在的快递啊就是冷链。如果你在药店买它，如果是你如果去拿的话，你最好是拿一个冰袋啊，从这个药店它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
1: 你家近关系不大，你家远那是要
0: 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就
1: 对，
0: 要注意。
1: 你家远就要注意，
0: 注意免得放坏了啊。
1: 夏天
0: 对，免得放坏了啊。
1: 对。
0: 这个四联的这个益生菌它效果比较好的，可以试一下，换一个啊，换一个。
1: 就我们用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哎，有的益生菌它吃时间长了，确实身体它已经适应了啊。
1: 嗯，
0: 好。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是笑口什么的一位听众，他说他的妹妹不像是胃肠方面的问题，但又像是就是消化不良，又有气血亏虚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找刘主任一起来调。
1: 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啊。嗯，因为有的时候像糜烂这个东西，像有糜烂性胃炎，这本来就是气血亏虚了，是吧？要补要调的啊。
1: 健康的差会产生一些问题。
0: 嗯，还有就是有些女同志她可能有没有这个妇科当中的问题，是吧？因为有些你说她气血不好啊，你是不是指的是妇科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如果医生看了之后要辨证论治啊，如果是有一些寒凝体质这些情况啊，医生来辨证论治，因为长期胃病的人，他本来就手脚容易冰凉啊。五谷精微摄入不足是吧，营养不良，
1: 对，
0: 它这个可以调的，同时治疗的。嗯，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蛮好的啊，就很少有这听众问的这么清楚啊，问的这么清楚的。好，这里是邦浩导医，你可以去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这位姓庞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是先在医院里面检查 C2 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没有息肉，然后在刘主任这里吃了两个月的中西医的药物，目前停了两个月，复查了之后呢，糜烂的范围

0: 先出现幽门螺杆菌，破坏胃黏膜，导致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它在它的正物消长的正气邪气互相斗争的消长过程当中，看哪一方占了主体。
1: 哦，
0: 如果说我们正气占了主体，它以后就查不出幽门螺杆菌。
1: 就是这个交替，
0: 对，就是在正邪消长。
1: 对，正邪消长，
0: 对，有个正邪消长的过程。
1: 好，节目之外呢，找刘仲祥主任治疗和咨询，可以拨打电话155272803631552728036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追着星河走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魏凤思院士。少年时，他想做自动化工程师，却意外地走进了空间物理的大门，从此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他用19年的坚持，建成了国际上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75岁又从零出发，提出数字空间的全新构想。他说啊，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呢？之后我们继续寻古系列，今天的两件器物啊，都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件呢是妆帘，从闺中小匣到经典家具，装着千年女性的细腻时光；另一件呢是石桌，桌子形制的变化背后啊，藏着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迁。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深入聊聊古人起居方式的演变，看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收听。80多岁的魏凤思走了60多

0: 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60多年，星河追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闯出自己的路，子午为线，星河为卷，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为中国的空间事业铺出了一条新路。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2: 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0: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1: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0: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 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

0: 植物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植物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你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1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

0: 是幸福。
1: 向星空求索是对未知的探索，向生活深处回望是对日常的雕琢。今天的寻古系列呢，我们继续从老物件里打捞古人生活的温度。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古代女子的妆奁，说她是朝夕相伴的闺中密友。其实妆奁的故事啊，远不止于此。从最初的闲居小件，到慢慢演变成独立的经典家具，历代形制各异，特色鲜明。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呀，不过是千年风华里的冰山一角。这小小的匣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寻古》第三集《连安》，来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芳的讲述。
2: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巾帼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石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奁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是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3: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缠，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2: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1: 装脂粉的帘子越变越讲究，吃饭的桌子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桌子呢，种类繁多，各司其职，有低矮的炕桌，有方正的八仙桌，有长长的条案，还有圆的、方的各式餐桌。桌子的高矮、形制、摆放方式，每一处变化背后呢，都藏着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从分餐到合食，从跪坐到垂足，

0: 桌子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接下来来听寻古第四集石桌变形记，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染的讲述。
1: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品质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抛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嘛，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冰盘沿儿。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后来再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角，你会发现它还是个盘子的样子，就它是一个长得更高的盘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实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半桌或者是拱案。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2: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1: 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0: 从星河万里的空间探索，到一方庄帘一张石桌里的生活变迁，我们向外探索宇宙的边界，也向内回望生活的来路。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从一把胡床说起，看小小的折叠凳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0: 一书一世界。
8: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毡就是这个时期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作剧。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1: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硬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擀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 饰法班皮革与百工，共其翠毛为毡，以待邦使。就是长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

0: 是以虚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鸡如秋龙，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做青毡，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就看着这几个小偷。一会儿，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毡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啊！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毡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青毡故物就指代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毡毯除了居家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剑阁怎么也攻不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阴平道偷渡。崇山峻岭这个路特别不好走，所以他们只能凿山开道。那遇到险坡的时候呢，邓艾就拿毡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顺着斜坡就滚下去。哎，众将士一看啊，就学着邓艾的样子鱼贯而入。就这样，他们就渡过摩天岭，斩将夺城，直逼成都，迫使蜀国的后主，也就是刘禅投降。那么这个毡子就在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毡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毡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1: 从西域流传来的毡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毡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0: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

坦有什么区别呢？坦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呀、一般都会有比较厚实的毛或者是绒。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赶鸭制成，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书，渠书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坦，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师刘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毛褥上。实际上，渠书这里面就是榻。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伏虔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名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书里面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榻灯。这个榻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我们蹬着它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辉，西辉是当时的太尉西涧的孙子，西辉的小名啊叫阿启。他去拜访这个西辉的时候啊，西辉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启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辉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辉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胡尚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沿在下西在

0: 上，比如说同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孟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记忆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机具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也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使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哎，这个文宣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平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平机。平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平机的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机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平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所以这件平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平机因为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平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平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平机都是两条腿两足 直线型的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平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基面呢变成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基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平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1: 新的平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0: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等这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基面是弧线型，那么相比直线型的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积聚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基就比直线型的平基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基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仪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基后面迎接他。孙仪就非常生气，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基上面。孙仪啊非常生气的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基，而且你扶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基，是什么平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基面是一个弧线型的，坐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了。三足平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

0: 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各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你的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际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行业变革骤然到来。在今年的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条新规被业内称作是 AI 情感陪伴最严红线。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千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多款热门的 AI 陪伴 APP 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曾经泛滥的 AI 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清理的是 AI 服务的违规乱象，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 AI 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机情感的边界。
1: 2026年7月15日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乱象痛点，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 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务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严禁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杜绝 AI 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严禁 AI 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 AI 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紧急整改，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触动等多种情感人设，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 AI 治愈的习惯。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问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严格限制 AI 的情感输出边界。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新

AI 情感陪伴的垂直类的 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增设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

0: 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息。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 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一旦脱离 AI 的情绪安抚，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呢，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向 AI 倾诉自残的想法，这时候 AI 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反而温柔迎合安抚，变相的加剧的他的情绪极端倾向。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过去呢，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它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 AI 治愈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1: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当 AI 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 AI 陪伴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 恋人治愈孤独、安抚情绪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看似百利无一害。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机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结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放大负面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正在透支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 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 AI 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磨合，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但是 AI 构建的赛博关系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我们来举个例子，23岁的上班族林宇曾经就是 AI 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 AI 虚拟的陪伴智能体，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都是这个 AI 在陪伴他。他吐槽职场不公， AI 便共情他的委屈，他宣泄生活焦虑， AI 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他陷入自我否定， AI 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 AI 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从不纠正。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他习惯了 AI 的秒回，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而反观现实生活呢， 他开始无法容忍身边朋友的疏忽，家人的唠叨，同事的直言，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了瑕疵。

0: 和琐碎，他开始慢慢疏远身边的人，宁愿对着机器来倾诉心事，也不愿意参与到真实的社交互动。久而久之，他的情绪耐受度在持续降低，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崩溃，社交能力逐渐弱化，彻底丧失了处理现实情感矛盾、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能力。而这个呢，也正是新规禁止 AI 无差别迎合、放大负面情绪的核心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 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成长。长期沉浸在无冲突无瑕疵的赛博亲密当中，年轻人会逐渐丧失接纳不完美、处理情感矛盾的真实能力。而从技术未来的角度来看，新规的落地并非是否定了 AI 的情绪价值，而是为了技术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伦理边界。 AI 技术的初心是服务人类赋能生活，而并非是代替人类情感、包办情绪成长。技术可以辅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 AI 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而 AI 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 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自我陶醉，不愿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性格缺陷与社交短板。当情绪安慰可以通过算法及时获取，一键拥有，无需等待，无需磨合，无需付出，当代青年的情感模式正在被彻底重塑。被动等待治愈，习惯低成本慰藉，惧怕真实磨合，逃避情感挫折，慢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常态。当即时算法情绪供给成为习惯，我们原本的情感韧性、自愈能力、爱人能力正在悄然退化。今天我们跳出赛博幻境，深度拆解算法时代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情感主体性，修炼稳定强大的内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碎的、矛盾的、零磨合的赛博亲密。你需要 AI 持续性的夸赞与包容，本质是自我价值感有点低了，需要外部力量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而 AI 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情感能力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塑，而这种重塑大多是隐性的，而且不可逆的，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情感认知和处事的心态。首先呢， 青年的情感耐受度正在持续性的降低。算法提供的及时满足、完美适配的极致的情绪体验，只要你产生了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打开一个 APP 就能迅速获得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零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崩溃。其次呢，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认知也被算法所扭曲，现实情感经营能力在持续性的退化。AI 构建的虚拟亲密是绝对理想化的关系模板，因为它没有争吵，没有误解，拥有温柔，永远体贴。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关系当中，会不自觉地将算法当中的完美标准套用在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中。于是我们想想啊，朋友没能回复你的及时消息，就会觉得让你啊觉得被冷落；恋人偶尔的疏忽陪伴，就会让你产生心生委屈；家人直言劝解，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坚守的能力。再者，情感主体性也在慢慢的流失。所谓的情感主体性，就是拥有独立的情绪判断、自我治愈、情感抉择的能力，不依赖外部力量来定义自我情绪、救赎内心。而 AI 的即时情绪供给的模式正在消解这份核心能力。很多人慢慢养成了情绪依赖惯性，开心需要 AI 分享，难过需要 AI 安抚，迷茫需要它的指引，孤独需要它的陪伴。而情绪起伏、内心波动等等啊，是需要我们来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回应。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消化情绪的能力，丢失自我治愈的底气，变得被动、懦弱和依赖。我们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曾经的张琪呢，是 AI 情感用户的深度使用者，几乎每天都会和 AI 倾诉，依赖算法来治愈自己的孤独和焦虑。那段时间，她坦言自己变得非常的娇气，一点小事就容易 emo， 无法独处，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总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太过繁复，不如 AI 的陪伴纯粹和完美。而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他一度开始恐慌，觉得失去了唯一的情绪出口，但被迫逃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就是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 AI 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AI 可以提供短暂的慰藉，却无法帮我们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而这次 AI 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救赎内心，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宇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1: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复习。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并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2: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0: 心理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

0: 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再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 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和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

0: 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林欣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不如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呢，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则。

0: 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迷失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香珍呢是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了金钱，徒留懊悔。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他们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
0: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2: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10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2: 跟老方去外省生活。

0: 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媛媛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 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0: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1: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
2: 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寻找霸总老伴，原本呢是为了更加的幸福，结果一个呢是损失了钱财，另一个是惹来了诉讼。老年天地在这儿也要提醒您，单身老人有情感需求，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

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9: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样的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时养生呢？接下来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毅将带我们了解大暑背后的养生智慧。
10: 在这个季节里头，那我们日照时间又长，日照强度又大，浑身呢就感觉特别热，整个的气温也变得特别热，咱们这个空气中的湿度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湿热交争。

0: 像蒸桑拿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暑伏以后啊，大家最担心的时间点，最担心的天气就是桑拿天。由于空气中湿度特别大，所以你感觉到汗出呢又不畅快，汗出不透，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胸闷呐、胃脘部的痞满呐、完了容易腹泻呀、完了小便呢又变得特别黄啊，总想喝水啊，但又不解渴，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的特点。那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疾病。暑湿的季节呢，胃肠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一方面是容易拉肚子，有的人还容易大便干燥，因为他出汗太多了，又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大便容易变干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常见的还是肠道性的腹泻。你要是有基础性的肺病，那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出现我们肺部疾病的加重。那比如说一个疾病就是支气管扩张，它呢是常年肺部有一些定植菌，在这个暑湿季节呢，这些细菌呢就变得活跃起来，所以繁殖力更强了，所以咳痰喘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首先呢，从养生角度来讲，那我们一定是避暑，因为我们暑湿，如果你不避暑，外边气温达到40多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避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避湿。那我们如果说暑和湿都侵入人体的话，那我们会暑湿弥漫全身，就会形成恶心呕吐的腹泻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避寒。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要避寒呢？很多人就是在暑湿季节，空调的又调特别低，恨不得调到19度，这个会导致我们身体啊不顺应实际了，应该让我们自己排汗。但你要在空调的房间里，那你会排不出去汗，那你会感觉什么样呢？就头痛恶心，这样的一个叫空调病。我们要多饮水，多饮水才能把我们的暑湿这种不良的气候刺激呢给排出去。那我们湿和热揉在一起，在我们身体内会生成很多疾病，叫我们叫湿热弥漫三焦。从上焦开始就头晕，那中焦开始就恶心呕吐，下焦开始腹泻，完了出现小便短赤的情况。我们多饮水，就让我们的暑热之邪呢通过小便排出去，因为你汗出有很多，所以这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我们像夏天呢，大家都比较方便取材的，比如说像薄荷，还有一些这个藿香，再加上柠檬啊，哎，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的柠檬酸，酸又能化阴，所以它能养我们的阴液，所以呢，就让我们过度丧失的水分呢补充上来。薄荷一方面起到清火、清润的作用，让我们咽喉部呢吃了以后啊，感觉到很凉爽。另外呢，这个藿香呢又能够化我们的湿热之邪，能让我们身体呢整体来讲呢感觉到特别舒服。当然你还可以加一些苏叶呀，苏子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暑化湿的药物。如果说你身体的阴虚比较厉害，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玄参之类。那如果说你的火比较大，那你可以加点金银花啊，加一些连翘啊，清热泻火这样的东西呢再加一些。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每个人体质进行个体化的养生茶的配定，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自己的后背受凉。所以我们肺部疾病呢特别讲究我们背腧穴的这个处理，无论是我们的治疗也好，我们的避免疾病也好，就保护我们的背腧穴。那背腧穴的这个几大要穴，肺腧、心腧、膈腧，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密切相关的。那如果在这个季节呢，你直吹空调，那必然把这些汗毛孔给关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应该借助时令的热气，把你的寒邪给它散掉，能去掉很多我们的慢性咳嗽疾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治我们的肺病。
1: 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都想去贴三伏贴。那这个三伏贴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而又有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不适合的呢？我们来继续听。
0: 冬季的病啊，通过夏季的养生呢，是可以去除的。那我们肺部疾病，大家也都知道，肺是喜润、恶燥、喜温、恶寒。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慢性的肺病患者，包括我们的老慢支，包括我们的慢阻肺，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等等，其实它在暑伏季节症状是减轻的，在冬季呢症状往往是加重。所以我们要借助天之阳气，把我们体内的一些寒邪呀、肺内的一些旧疾呀给去除掉。所以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呀，我们才创建了三伏贴。所以我们叫春夏之际要养

0: 忌是养什么呢？养阴气。肺病患者呢，大多数属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呢，通过我们恰当的养生方法和恰当的治疗方法，提升我们体内的阳气，就能够把我们很多慢性肺病的病根给断除了。最适合的就是像我们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那些患者呢，都是我们最主要的适应人群。那我们以前也做过相应的科研，我们发现确实在我们三伏天贴了这种药物以后啊，在它的冬天呢就能减少它的发病次数。那减少急性发病次数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就会减少。所以现在我们三伏贴这种治疗方法也都纳入了国家的医保的报销范围了。我们中医讲呢是寒症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但是热症，比如说你肺里头经常黄痰，然后发烧，肺部燥热，总想喝点冰水的，那这些患者就不适合了，尤其是一些常年咳血的患者，支气管扩张患者也好啊，长期肺结核的病人也好，他就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不但不适合呢，贴了以后呢，反倒容易导致他的基础疾病的加重，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所以每次我们贴三伏贴之前都要去问病人的病史，完了通过我们的医生的辨证，看你是不是符合，到底你适不适合这样的疗法。那还有一些就特别小的小孩
1: 啊，
0: 比如小于两岁的，我们也不建议患者贴，因为他们对于皮肤的这种刺激反应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患者呢是有一定的过敏的，因为我们这个建议病人贴的时程也不一样。那一般来讲啊，就是咱们成年人，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贴4到6个小时，你要揭掉，当天呢你用温水就洗掉就好了，也不要用冷水去冲。那这个呢就是保护我们的局部的皮肤不受损，不要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对于小儿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小于15岁啊，你这样的小孩呢，你相对来讲就要缩短你的贴敷时间。当然我们也不建议病人在贴敷的时候呢去吃一些冷饮，这个药物本身就是有温热刺激作用，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温阳补肺的作用，可能你会有点燥热的感觉，但是你可以喝一些这个温开水就好了，而不要是去吃寒饮制品呢。另外你也不能吃过度的这种辛辣制品，在这两天呢你要吃过度的辛辣呢，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就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啊产生过敏的可能性更大。贴敷这个期间呢也不要饮酒，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呢，你还要及时的就诊就医，来看看你的皮肤过敏反应到底重不重，是不是只是通过单纯的这个揭掉这个药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局部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外抹的药物，防止你出现比较严重的接触性皮炎。冬病夏治的这种理论呢，那我们就是夏天呢就是还是要趁着阳气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口服一些药物，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体内的阳气。那包括我们一些比较轻的这种温阳之品。那比如说你这个冬天比较重的寒凉疾病，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吃点生姜。就是喝点生姜大枣这种汤。当然我们有一些个体化的处方呢，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这个开具。我们有一些草药，比如说我们肉桂是我们温肾助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药。类似这样的一些补品呢，那我们南方人还有一些我们用一些这个川乌草乌来炖鸡这样的习惯。我们在这个东北像吉林那一带还有用人参炖鸡叫参鸡汤来去补助我们的阳气。那都是在我们暑伏季节来去吃的。那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讲的冬病夏治的这种机理。针灸也是，针灸的话你要到这个我们的针灸科的门诊去找一些特定的穴位来提升你的体内的阳气，不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夏天才去做针灸，这意思是让患者在我们的暑伏季节看到自己哪里不舒服，你冬季有什么样的症状进行辨证的来去给你一些针灸的治疗。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拔火罐，拔一些督脉的穴位，也是帮助我们提升阳气的方法，还有一些刮痧呀，也都可以。就有很多的老慢支患者在我们的门诊贴了10年，那他们贴了这么久，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疗法呀？那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确实通过这种常年的贴敷以后啊，就他哮喘的症状就给断了根了，他再也没有喘过。所以确实有起到了非常好疗效。那这些患者呢就成了我们医院三伏贴的忠实粉丝，每年都贴。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谢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些知识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大暑之后的这种养生，网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汇总，请李医生来做一个解答。
3: 三伏贴必须连续贴好几年吗？
4: 那也不一定。其实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很多患者呢是经过十年的贴敷，它每年都有效果。那我们不是说三年起，而是说我们如果有效呢，我们建议他年年都来贴敷。那并不是说你三年没效了就再也不贴了，那可能你在第五年又有效呢。那所以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根据医生的辨证论治来看他到底贴多久合适。
3: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中医角度讲道理是什么呢？
4: 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倡导我们运动的连续性。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体育和医学的融合，像我们科就专门有个体育运动门诊。那在这个门诊里呢，就是我们去指导患者运动。那我们在三伏天，在我们三九天，我们患者都会来，都会在我们那里接受持续的指导，就是让我们患者持续的运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内涵。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主张要练得浑身大汗，而平常你不锻炼，你在那一两天你在拼命运动，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利和弊说清楚。三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适量轻微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做做八段锦，做做太极拳，让自己的微汗出。
5: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来自浙江的一位张女士呢，数十年来一到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她就会出现突然的眩晕，包括一些搏动性的头疼，还伴随着恶心、呕吐、脸红这样一些症状。她呢觉得自己可能是中暑了，但是呢尝试了很多的偏方啊都不见好。那一到夏天呢，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于是呢她就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检查之后呢说这是偏头痛。那为什么一到夏天这个张女士就会出现偏头痛的情况呢？这个和气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头疼科的主任医师王永刚的分析。
6: 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头痛，但是偏头痛呢，它是一种疾病。那么偏头痛呢，有很多的诱发因素，在众多的诱发因素中，我们的气候和温度是最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我们有些患者夏天高发，有些患者呢又冬季高发，无论是热还是冷，他们都会诱发我们头面部的血管过度的扩张。当头痛的时候是血管的过度扩张，那你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外界温度很高，直接扩张血管，就诱发了偏头痛发作。像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它冬天非常冷，这个冷刺激让血管先收缩，然后进而产生的代谢废物会过度扩张，引起头痛加重。所以作为一种疾病，偏头痛与温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按照国际头痛学会的分类，它是有非常标准的诊断标准。作为一种疾病，它要求有自己的发作次数，至少得有五次反复发作。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吃药，或者是你不经过任何的治疗，至少要疼4到72个小时以上，那么这样的头痛我们才考虑可能是偏头痛。而且呢，它60%是偏侧的，那么可以这次是左边，下一次是右边，它还可以有40%头上位置不固定。那么它是中到重度的，劳累后加重。所以说对于我们上班族，劳累你就不能工作，对于学生，劳累你就不能做作业。所以它是一种致残性的疾病，而且呢它还会伴有自主神经症状，恶心、呕吐，患者不想见光，不想听到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偏头痛。在偏头痛的众多诱发因素里边，我们还有睡眠，还有性别。譬如说我们的睡眠剥夺，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的睡眠，熬夜它会诱发我们的偏头痛发作。所以对于有头痛反复发作的青少年，或者是我们的白领，或者是我们打工族，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头痛反复发作，治疗的最重要的

四倍。在我们众多的偏头痛亚型中，月经性偏头痛它持续的时间最长，它对女生的致残性最强，而且疼痛程度也最严重。因为在经期，女生呢除了要忍受腹痛和一些生理上的不适以外，头痛的发作会更加的对她造成沉重的打击。所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性别。第三个因素呢，我们偏头痛患者要很好的控制自己，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要避免，我们含有咖啡因的东西要避免过度的摄入，咖啡因也会诱发头痛频率增加，还有我们的含有酪胺的食物，比如说像巧克力啊、红酒啊、奶酪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因为食物的摄入诱发头痛的发作。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在想，我要根治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呢，到目前为止，它作为一种发作性疾病是无法根治的。我们可以预防，我们可以控制。偏头痛的治疗呢，分作两方面。第一方面，我痛的时候怎么办？所有的偏头痛患者都要尽早的启动急性期治疗。我头痛了，那当然要赶快止痛。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随着我们药物的不断的研发，我们对于偏头痛的治疗经历了非特异性的药物、特异性的药物不同的历史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非载体类的药物，当头痛的时候你可以来止痛。那这些药物它除了头痛以外，它对于关节痛、牙齿痛它有可能都有用，所以呢叫非特异性的治疗。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进入到了特异性的治疗，就是这些药物它只对偏头痛有用。如果每个月的头痛天数达到4天以上，那就要启动我们的第二条策略，叫预防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它不是说吃了药之后头不痛，它吃药的目的是降低头痛的次数

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方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李雅乔、萧寿珍等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

0: 高人，
1: 到哪
0: 儿？找张大虎。
1: 张大虎，他是你老人家的什么呢？
0: 他是老夫的妹婿。
1: 啊？
0: 妹婿。
1: 哦。
0: 哼，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1: 这个说话嘛，上说下应，越说才越有精神。
0: 我只给你点头，

0: 从学区招，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打死长街，打死长街，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1: 吐，我把你这个狗踹，都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招一人，你才操心不着。
0: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招一个人还招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1: 好比什么？
0: 好比那岳父的甘草。
1: 这是一个什么花？
0: 我去一抓就来了。
1: 哎，转来，那火烧完了没有？
0: 两万，我人子一个，手指一双，要走火就不能招人，招人就不能走火。我究竟走么事？

的诞生呢，紧扣新中国初期戏曲改革浪潮，其原型啊为清代传统戏《打葛麻》。40年代楚剧呢，经常演这个剧的一些片段，带有鲜明的金楚气息。1951年戏曲改革政策推动之下，武汉楚剧团剔除了旧本的糟粕，强化葛麻正直的形象与反嫌贫爱富的主题。1952年，该剧获得全国戏曲汇演的奖项，成为楚剧标杆。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原班主演参演，以实景结合戏曲表演的方式拍摄。影片契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语境，既推动楚剧走向全国，也为地方戏曲电影改编提供了范本。电影《葛麻》呢，讲述了葛麻是一个正直、机灵、有胆识的青年，他在地主马铎家做工。那么马铎啊，对人是十分刻薄势利，欺压乡民。葛麻日夜辛劳，恨透了马铎。那么马铎呢，在没有发财之前呢，曾经把女儿许配给穷书生张大红。如今这个马铎发了横财，就嫌张家穷，企图退掉这门亲事，将女儿另配高门。一天呢，马铎叫葛麻将张大红找来，想当场逼张大红写下退婚的字据。张大红是葛麻的表弟，为人忠厚老实，看马铎这样嫌贫爱富，要他退婚，一时呢也是没了主意。葛麻决心帮助表弟，他为张大红想出了办法，设下圈套，准备狠狠地教训马铎。那么张大红到了马家，葛麻在一旁见机行事。葛麻十分机灵的使马铎送张大红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和20两银子，还假装呢帮马铎打张大红，而拳头却落在了马铎身上。那么葛麻凭借着他的机警、聪明和口齿伶俐，使马铎无法逼张大红写退婚字据。随后呢，这个葛麻又到了后花园，巧妙地探出马小姐的心事。其实呢，这个马小姐是深爱张大红的啊，憎恨父亲来他呢嫌贫爱富的这种行为。在葛麻的帮助之下，马小姐逃出家门，与张大红结成了夫妻。我们即将要听到这部楚剧电影当中算工钱这么一段，是葛麻的经典唱段，以明快的打锣腔展开，算盘的噼里啪啦响，账目清又亮，这样的唱词呢，搭配利落的身段，既展现他的精明，又暗讽马铎的吝啬，方言念白与唱腔交织，充满了生活的趣味，一起来听。

0: 这大好春光怎么没有出去逛逛，也能在家中闷着。
1: 小弟有秋天渐渐服食，故而在家被闷苦恼。
0: 哦，原来如此，哎呀，可喜可贺，
1: 只是盘缠无忧，愁煞人也。表兄
0: 啊，
1: 今日怎么有暇之词啊？
0: 是老员外叫我来的。
1: 啊，有何贵干？
0: 他不知道我们是表兄表弟，
1: 啊，
0: 把他的心思都告诉我了。
1: 什么心思？来来来，坐下来讲。
0: 从前开心，两家贫穷，这几年他家垮富，老哥就起了嫌贫爱富之心，要我把你找到他家，叫你写下退婚之举，他要把今年例行撤赔了。
1: 岂有此理，我绝不退婚。
0: 好，哎，那你就跟我一道去了。
1: 真来我家世寒穷，老狗有财有势，老
0: 大弟，大丈夫做事只有向前，哪有退后的道理？
1: 但以表兄之见，
0: 你就跟我去。到了他们家里，那个老狗要是叫你写退婚，少不得你还是个读书的人，你就当面与他去面礼，他有来也慢，你有去于噻。
1: 表兄，你想来就知道了，小弟我错了，
0: 就是万一打不上来，还要表兄我呢。啊，到他家里去，你就照我的颜色行事，我们来凑成一个圈套，逮捕那个老狗一回，你看如何？
1: 嗯。全凭表兄所为。
0: 爹地，换件衣服，马上就走。
1: 小弟哪有衣服可换呢？
0: 哦，我放心，那我们就走了。
1: 走。

0: 来请你。
1: 他嫌我贫穷，哪里会来请我？
0: 你来了总是一个客，为什么他不请你，包在我的身上？
1: 有劳表兄，
0: 稍等一会。六星员外，
2: 干嘛？
0: 有，给你去找的人呢？
2: 是张大红噻。
0: 嗯，是。
2: 找得来了，
0: 找得来了。
2: 哎，
0: 好，老夫的王早已都杀住在。
2: 怎么？
0: 员外还杀的王子呀？等他来赏我的王。
2: 员外，你的王是杀的大还是杀的小啊？
0: 王大之将，王小之说。
2: 要是王大，你一王就把张大红王到了。你的王要是杀的小啊，怕你王不到，他可跑了嘞。
0: 到？
2: 嗯？
0: 哼，我叫下下人去打。
2: 打？老员外，总来要打，还用得着那些人打？有的一个人打就够了噻，
0: 叫哪一个去的？就叫我去打嘞。
2: 你还会打吗？
0: 打吗？
2: 哎呀，你还瞧我不起？不是吹的话，那个学做了的狗子，我们就劈了一脚，我就把他气得飞跑了。
0: 哎呀！出来，你还有这种的本领呐、啊！
2: 哎呀，你这是三十斤的鳊鱼，你把我都折开了吗？
0: 哎，姑妈，你把这桩事情办成了功，老员外，足足的有赏。
2: 赏我倒不要。老员外，等一会张大红进来，你叫他洗退婚，万一他要不洗，我是不是要动手打你？
0: 当然要打。
2: 那我就先告个贼了。
0: 你也不晓得告个什么贼。
2: 不是别的，我要东西收来，你就张开一些了。
0: 我为什么张开一些？

0: 第一了，人家是哎对呀、啊、叫他进来。
1: 哎员外，
0: 他来了是一个贵客，这个轿子不押
1: 不交易要怎么样呢？
0: 有我的把他请进来。
1: 哟，我见得不得那个穷鬼，我还去请他？
0: 你见不得，
1: 我哪一个有见得呢？
0: 今天请他这一回，等他进来把退婚一息下二回，这不见就是了。
1: 姑妈，看在你的份上，传妻有请。
0: 哦，传妻有请。请你，
2: 他真的在请我啊？
0: 哎，这个请字还是我给你争得来的。哎，表弟，你看我这不是打开中门，在迎接张大相公吗？
2: 有劳表兄。
0: 哎，慢点，你要进去了，哦，千万不要叫我叫表兄呢。
2: 哦，请。

0: 请上消息见你。
1: 罢了。
2: 公猫
3: 哟，
2: 看座位。
3: 啥？啥子相公，请坐。
2: 倒茶来。
3: 个穷人喝个什么茶呢？
2: 啊，倒茶倒茶。
3: 员外请茶。
4: 那说起楚剧电影《葛麻》呀，几位主演的表演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哈。那么最出彩的当属熊剑笑了，这位呢可是楚剧丑角行当的泰斗级的人物，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丑角形象，还为楚剧的丑角表演体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凭借扎实的功底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演的葛麻太鲜活了，这个长工聪明又仗义，为了帮助小姐反抗逼婚是绞尽脑汁。记得他跟地主斗智的时候，这个眼睛一瞪哈，嘴角一扬，连语气都带着一股机灵劲儿，尤其是假装帮地主算工钱，把这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句句呢都是在埋汰地主的小气，那股又憨又精的劲儿被他演的是活灵活现。演马小姐的陈梅村是楚剧花旦行当当中的佼佼者，嗓音清甜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曾经多次在全国以及地方戏曲汇演当中斩获大奖，更是受邀到了各地进行楚剧交流演出，为了楚剧的推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把马小姐的温柔又倔强是演透了，面对爸爸的这个逼迫，他眼神里是藏着委屈，可是跟葛麻商量对策的时候呢，又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一句葛麻哥你可得帮我啊，听得人心里啊都软了。还有呢，李雅乔演的地主马铎简直是把这个反派角色是演活了，作为楚剧生角的代表人物，李雅乔戏路极宽，既能演儒雅的书生，也能演这个狡猾的反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李派表演风格，不少后辈都以

标杆学习，推动蜍居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挺着肚子，架着端着架子，说话呢阴阳怪气，一出场就自带讨人嫌的这种气场。跟葛麻的对手戏呢，那副又气又没办法的样子，让人看的是又气又笑，妥妥的反派模板。马小姐呢有一段诉委屈啊，这么一个唱段，用婉转的四平调，父逼婚心欲碎，泪湿衣衫无人怜的唱词啊，将少女无助与倔强融入了婉转的曲调，嗓音清甜动人，凸显人物的情感张力。我们一起来听。

0: 干净不离
1: 是
0: 什么你还在那里装洋气箱
1: 这么多呀
0: 去你拿去了
1: 打什么来呀
0: 你拿着来着
1: 打什么来呀
0: 这太不像话了、哎、
1: 你
0: 妈着急什么这个女婿难怪你不要的
1: 是不要这个人有点爱小无理
0: 啊到底我有什么东西他喝茶把个茶杯投过去了
1: 几个人吃茶
0: 两个
1: 你要几个杯子
0: 我要两个茶杯
1: 你这个狗屎呀
0: 这不是两个杯子哎有四两个呢哎呀娘们从这个茶杯这个彩头一看小姑娘这个婚姻这怎么还贴不成呢
1: 为什么贴不成呢
0: 小姑娘跟他两人这段姻缘找员外的意思是要把他们两个人扯开找这个茶杯这个彩头还不但没有扯开呀两个人还配拢呢

把这老狗娶了过来。

0: 老员外，你看你穿的这个好，张大红穿一件旧衣服，他坐在一个客位上，他就来了个把好人贵客也看不得，把你老人家那个好衣服借鉴他穿到。
1: 对，我是把他叫进府来写退婚的，我又不是把衣裳把他的。
0: 我叫你把衣服他，还不是为了写退婚？你把那个好衣服把他一穿，他心里该几高兴？你叫他写退婚，他提笔就写，拿笔就画。等他把退婚写完了，那个衣服我给你补得下来的噻，
1: 补得下来的。
0: 哎，我去拿。
1: 对对对。

八八不八。

0: 旧衣服他换。
1: 对对对，
0: 他老人家一生都喜欢要面子，他说那个旧的穿得不像啊，拿新的个穿得好炫牌子啊，乖乖。
1: 你叫哪个叫乖乖？
0: 他叫我叫乖乖。
1: 那个老气婆，那个老气婆啊，
0: 他做什么都怪我做。表弟新衣服有了。哎呀，他说上京赶考我们的盘费。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或是银子或是钱啊，用求他同他再说。

0: 聊一下这个谢退婚多少都是八。
1: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关注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

0: 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介绍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作为1956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经典电影《葛麻》的艺术魅力呢，就像武汉街头刚出锅的热干面。裹着芝麻酱的醇厚与萝卜丁的清爽，既接地气又耐人寻味。它没有刻意雕琢戏曲的高雅感，反而呢把楚剧扎根江汉平原的乡土特质揉进台词、唱腔、表演的每一处细节啊，让不管是懂戏的老票友，还是刚接触楚剧的年轻人，都能够一看就懂，一乐就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那么语言上呢，完全是楚味方言的狂欢了，更是生活化表达的典范。台词里没有半句文绉绉的酸腐话啊，您家抹拭搞魔鬼啊这样的一些口语，还有什么亏得你说得出口这些武汉以及湖北周边的方言俚语啊，张口就来，既贴合角色的身份，又自带亲切感。葛麻怼地主马铎的那个有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算盘打得精，牛皮吹得响，腰杆挺得硬，良心黑得像锅糖。连骂带讽的这种排比句呢，既通俗解气，又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而楚剧特有的打锣腔、悲腔、四平调在影片当中交替使用，更是点睛之笔。葛麻与地主斗智时用明快的打锣腔，节奏短促有力气，就像这个竹筒倒豆子一般利落啊。那么马小姐诉说委屈时用的这个婉转的四平调，唱腔当中是柔中带刚，把少女的无助与倔强都藏在了调子里，配上锣鼓啊，这样的一些演奏乐器，热闹的一些伴奏，再加上楚剧独有的窝豁腔的这个映衬啊，一开口呢就把江汉平原的烟火气啊、乡土气息啊全部都给拉满了。表演上走的是活灵活现、以小见大的路子，这种路子呢是完美延续了楚剧的城市化与生活化的结合点。这种特点，那么楚剧呢是讲究以形传神的啊，但是呢从不脱离生活的根基。熊建孝演葛麻的时候啊，耸肩呐、歪头啊、搓手啊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还有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珠子一转的那个机灵劲儿啊，把长工的聪慧爽朗又带点俏皮的特质演到了骨子里。那么他给地主递算盘的时候故意手滑的这个小失误，既符合角色身份，又暗藏戏谑啊，让观众会心一笑。李亚乔扮演的地主马铎呢，则是另辟蹊径，挺着圆肚子，迈着八字方步，说话的时候下巴微扬，一个挑眉，一个撇嘴的这小动作啊，就把贪婪吝啬啊这样的一些本性都写在了脸上。被葛麻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他紧攥着拳头又松开的细节，更是把反派当中的外强中干啊演得入木三分。这种表演不刻意煽情，也不追求夸张到失真的城市，而是贴合生活逻辑的身段表演，让角色稳稳立在观众眼前。这正是楚剧生活化表演的精髓所在。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叙事上则像湖北老人讲邻里故事一样干脆利落，走的是轻喜剧包裹正主题的路子。全片是没有复杂的支线缠绕，核心呢就围绕葛麻帮小姐拒婚这一条主线展开。开头呢用马铎逼婚的场景直接亮出了矛盾，把强娶民女的冲突摆上了台面。中间呢通过算工钱、出主意啊、戏耍地主三个核心段落是层层推进，每一段都藏着笑料与智慧。 结尾呢以地主狼狈退场，小姐是重获自由收尾，圆满又解气。这种开门见山、层层递进、大快人心的叙事节奏，再配上楚剧的起承转合的这种唱腔变化，比如呢冲突升级的时候唱腔加快，矛盾化解的时候调子放缓，让故事既有戏剧张力又通俗易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地跟上剧情节奏。即将要欣赏的这个唱段是《劝小姐》啊，这个唱段当中呢，葛麻的唱节奏舒缓，莫怕地主兄，由我来帮衬。这个唱词啊，朴实有力，以通俗的唱腔传递安慰，体现他的仗义，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今日遭了刑府，歇下退婚，我的女儿也好领着新车费，快快与我歇。
2: 消息告辞了，
1: 搬来，拉到里去，
2: 去到大街之上，求得几文铜钱，买得一枚纸钱，去到爹娘的坟台，烧得一烧，叫得一叫。

捡瓶来

0: 你李国夫人。
1: 嗯，我真是要去告他。
0: 你要告他？你有什么由头？
1: 由头
0: 啊？
1: 我的由头。
0: 哎呀，你那个由头你不说我都猜得到，大不了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嫌贫爱富，避邪退婚。
1: 如果你的样子。

0: 回来呢？
1: 我有锅呢，
0: 有一锅，我有一锅，我就说你有一锅了，我只有一锅噻。
1: 啊，他只话说对，
0: 哎，那说得到，说得到。张大江哦，你高丽的岳父是位牧师，
1: 我要娶亲呢。
0: 你要娶几个老婆？
1: 娶一锅，
0: 娶一锅我包圆，娶两锅就没得了吧。

0: 就把你当我的老岳父呢？
1: 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放手，放手。
0: 哎，我好比张大红啊，
1: 我晓得，
0: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1: 你打电话放手，不放手，我这就娶你。
0: 什么事什么事，叫你不去不去，怎么样怎么样，老刘啊，来行吗？
1: 你为什么提我去那个弟弟？你我好比张大红，就是张大红的弟弟的。过嘛
0: 啊，
1: 追！
0: 哎，慢点，老员外，
1: 你要追得去，那要吃大亏呀。我为什么吃亏？
0: 为什么吃亏呀？张大红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少不得他张家中还有几个人，再加上种你的田，租你的房子，借你的钱，那些穷人他拦住张大红问为什么，他说码头嫌贫爱富，把我晃到他家逼血退婚，那他们都要输了，未必有钱的该生，我们无钱的该死，这个包不平我们打了。刚刚说到这里你就来了，他们把你叫曾永伟，推的推，送的送，转的转袖子，扯的扯孩子，折的折头发，是不是要吃亏？
2: 几百两银子往县衙里一送，那还给你坐牢坐得成了。

0: 死又不死的小姑娘，
1: 我与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叫我怎么舍得？
0: 表弟，有我之前，我到修罗场去会会小姑娘，要是她连得前情，我替你们想法子；要是他们父女两人是一条心，到那个时候再退也不迟，你看如何？
1: 好，就请表兄一试。
0: 那这样，你也不想回去的，你从这个门进去到我马棚的后行好了。

这部戏呢最妙的呀是地域文化的无痕融入。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了好几段哈，这种无痕的融入呢让整部电影成了江汉平原生活的活影像。剧中呢葛麻提到的种田要趁春，嫁女要趁新，既符合他的农民身份，又暗符合这个湖北人务实的生活哲学。马小姐穿的素色布衫，梳的简单发髻，葛麻呢身上打补丁的短褂，脚上的粗布鞋，都是当时湖北农村最常见的装束。就连场景里隐约可见的水田、竹篱笆，都透着江汉平原的地域风貌。那么更难得的是啊，楚剧本身呢就是江汉平原文化的活载体。葛麻呢把湖北人的性格特质，葛麻的耿直机灵，马小姐的温柔倔强，邻里的热心相助，都藏在台词的幽默里了，唱腔的顿挫里，表演的细节里，让观众在笑闹声中就摸到了湖北人的精气神儿。这部戏曲电影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经典，它的核心就在于它没有把楚剧变成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而是牢牢抓住戏曲源于生活的本质，让楚剧的艺术特

0: 与湖北人的生活性格紧紧地绑在一起，既有戏曲的唱腔韵味，又有生活的烟火温度，既好看又有味道。这正是他能够在楚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庆团圆》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啊，他呢就和马小姐呀，和这个心上人，有了葛麻的相助，两个人最终还是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1: 小姑娘，这一说我跟你还说起个亲戚来了。
2: 那个莫亲戚啊？
1: 张大红，哥我是姑舅老表，那你在以后咋还不能叫我叫葛麻呢？
2: 那我叫你叫么子嘞？
1: 应该叫郭三哥。
2: 郭三哥啊？
1: 啊？
2: 没有，我才不叫呢。
1: 哎，叫得蛮好听，有什么鬼？再来再来，好生叫一句看。
2: 叫你也不巴的么子我？
1: 哎，你叫了郭三哥，郭三哥把前面你。
2: 你巴么子啊？
1: 只要你肯叫，你叫一句郭三哥，我在你屋里做三年长工不要钱，巴得你展示日方。
2: 是真的啊？
1: 说话算话。
2: 郭三哥。
1: 哎，这就不算。
2: 哎呀，毛皮毛皮毛皮，
1: 哪个皮哪个皮子？你要叫嘛，你先跟我说一声，你跟我说了，我就好砸架子，要把个架子砸到才算喽。
2: 那我晓得你架子砸好了没有啊？
1: 好，就算砸好了。
2: 这回叫了要算的了。
1: 算喽。
2: 过三哥。
1: 啊？三年。
2: 过三哥。
1: 六年。
2: 过三哥。
1: 九年。
2: 过三哥。
1: 啊？
2: 过三哥。过三哥。
1: 哎呀，进不进不，一点都不得，一点不得。
2: 毛皮毛皮毛皮，
1: 毛个皮！
2: 你咋皮了？
1: 我跟你说嘛，我是说叫你叫一句，我就做三年；叫两句，我就做六年。你还连带叫，还叫几十句，那我们死了做鬼，还在你屋里办公呢。
2: 哎呀，算了算了，哪个要你的钱噻？我是跟你说的好玩的。
1: 哎呀，我还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哎，小姑娘。我们再来说点正经话哦。
2: 我正经话。
1: 你们家的今天吵这的事情，你该都晓得吧？
2: 不晓得。
1: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
1: 哎呀，你看老杨没有气，急坏个良心喽。
2: 他气个莫坏良心呐。
1: 他嫌贫爱富，要我去把张大红找得来，逼着叫他写退婚，要把你另行车赔了。
2: 这样呢？
1: 要将你另行车赔。

0: 想得到，我怕你将来嫁到他家里去不能跟他受穷，到时候埋怨我才划不来。
1: 文爷，我们家的从前还不是一样的穷。
0: 对呀，小姑娘，你把这话一说真有自信，那你莫哭，我给你想个好法子，马上叫张大红来接你，不管你的爹答不答应，等他来了我就把个信得你，你大胆跟他前去，你们两人是明媒正娶，未必还怕你的爹不成。
1: 好，那就这样办。
0: 就这样办呢？
1: 三姑，你等着我。
0: 哎，慢点，你往哪里去？

0: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楚剧电影葛麻呀，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的影片看一看。那么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林希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林希智能体，呼叫林希林希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林希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十堰、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上海出台直接融资20条，引发市场关注。权威专家解读，硬科技将是本次政策的核心受益主线。美国悍然对贸易伙伴再度挥舞关税大棒，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印发，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上海市委、金融办等9部门联合发布《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该政策共计20项具体举措，从提升早期投资能力、构建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到深化科创板改革、丰富长期资本供给，全方位强化科技金融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这份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共计20项具体举措，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本次政策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
3: 一就是设立了天使投资人的配套激励机制，搭载了 S 基金的完善股权退出渠道，并且呢是扩容了科创板第5套这个上市标准至AI 量子低空经济，并且放宽了科创再融资的这样一个规则，引入了像保险啊、社保啊这样一些长期资金入市，并且呢依托了像张江呢打造了这个科创融资试点园区，搭配科创债贴息，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2: 申瑞认为，作为聚焦科创领域的金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多层次的影响。
3: 短期肯定是提振这个创业板啊、科创板啊这样一些情绪，缓解了当前市场的一个弱势氛围。另外呢，中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丰富了这个科创啊优质上市的标准，打通了一二级市场的这个资金循环。长期资金呢入场的优化，可以把板块的这个估值节奏啊有这样一个提升，并且为硬科技企业啊经营研发呀等等提供了更好的这个资本的长期支撑，夯实了科创板块中的一些长期的一些运行向上的基本逻辑。
2: 本次政策的一大核心突破是扩大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计算等多类前沿未来产业，进一步打开相关赛道的融资空间。申瑞分析，资本市场上多个细分赛道有望直接受益。
3: 从现在赛道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说主要受益的肯定是这个首推就是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特别是算力硬件呀、大模型研发呀这些方向。另外就是低空经济上下游的设备、空域管理运营也迎来了上市和这个融资的一些红利。而对于前沿的像量子计算呀、量子元器件呢，啊，依靠这个新规啊，解决了长期高投入无盈利的这种融资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像脑机接口以及未来的核心的像这个核电，就是核聚变这一块配套的材料，这个上下航天零部件等等，都得到了这个政策的加持。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硬科技是本次政策的核心受益主线。
4: 那受益的方向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硬科技为主，首当其冲的呢可能是比如说像持续扩大第5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后，那可能迎来更多资金关注的像可控核聚变、矩阵智能、大模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等。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讲的上海本土的硬科技企业呢也有望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比如说当前已经具备较强战斗力的这种成熟的科技产业集群。
2: 在政策催化下，相关科技板块关注度快速提升。需要留意的是，前沿产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地周期长、短期业绩兑现难的特点，投资机会与风险并存。钱胜东提醒投资者，对不同的细分领域要区别看待，把握投资节奏。
4: 最基本的要分清概念炒作和目前已经能兑现科技的真实的硬科技方向，像一些半导体设备等等企业，对于这些能兑现业绩的硬科技方向可以适当多一些耐心。而对于概念炒作呢，像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等，目前确实对于业绩方面不能有太高的一个短期的期待，那我们还是以情绪催化这种交易为主，不要有太高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预期吧。
0: 近日，电网设备板块迎来诸多利好。首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其次，国家电网发布2026年特高压第3批招标结果，单批次中标金额突破一

0: 元，前三批累计达到292.61亿元，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那么接下来电力板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否意味着一定机会，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分析报告。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同时，国家电网发布2026年特高压第三批招标结果，三批次中标金额突破108亿元，前三批累计达到292.61亿元，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政策红利、大额招标落地等多重利好叠加，带动电网设备板块大涨，行业高景气周期有望加速兑现。
2: 刚刚出台的能源规划，5年电网投资将超50000亿，同时还要新建15条特高压的通道，所以行业的长期增量应该是可以预期到的。第二个方面呢，今年特高压前三批的招标总额远超了去年，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将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三方面呢， AI 算力带来了未来的新增量，同时叠加上目前夏季的用电高峰，短期也形成了对于板块的催化。
1: 板块前期经历持续调整，本轮上涨持续性如何分析？国金证券判断板块目前处于底部区间，看好下半年招标与业绩修复共振。广发证券认为，配电设备企业二季度有望迎来整体业绩反转。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需分清订单预期和企业实际盈利水平。
3: 头部设备企业是依靠持续滚动招标，那有望维持连续2到3年的一级景气区间。2027年至2028年，新增特高压通道落地呢，会带来第二波一级高峰。但对于投资者而言，那需要理性的区分订单预期与真实的盈利状况，要警惕持续的招标竞价所带来毛利率的下行压力，上游原材料涨价以及工程建设进度拉长周期等风险因素。那如果在手订单未能够如期的转化为营收，板块短期快速上涨后会存在估值回调的压力。
1: 海外 AI 算力基建提速，也为电网设备企业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OpenAI 近期宣布投资200亿美元新建数据中心，2030年算力支出预期上调至7500亿美元。星星指出，板块内不同细分品类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投资者需要仔细甄别。
3: 从产品层面上看，干式配电毕业器预制仓时配电设施呢，是最先打开出口空间，是为高密度算力集群的电冷质量治理设备。中低压成套配电柜同样是具备拓展潜力，特高压这类主网设备呢，是更多服务于国内基建，那很难直接受益于海外算力的建设。那企业能否兑现收益，最终还是取决于海外资质的认证进度、本地化服务能力。单纯依靠国内电网业务的厂商是很难分享这一轮海外增量的红利。
1: 结合行业现状，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梳理出2条投资主线。
2: 一个是特高压的输变电的龙头企业，有国网供货的资质，订单是相对稳定的，业绩的确定性最强。二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设备，他们的业绩增长的弹性会更高，当然同时要避开那些低端的没有技术壁垒的一些先揽行业。所以筛选，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产业的信号啊，像频繁中标的一些电网大单的企业，电网的主业占比比较高的上市公司，以及聚焦于特高压、海缆、算力供电等配套措施的这样一些上市公司。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昨天还有巴西、澳大利亚。

0: 政府征收新冠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仁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冠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1: 那么对于美国最近推出的关税措施，贸易专家如何来解读？关税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再回来。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2: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对于美国最近推出的关税措施，贸易专家是如何来解读的？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分析报道。
5: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新闻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职工是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所谓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以及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规程提出，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专家表示，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业务，提高了办理的便捷化。
2: 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0: 那么职工在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主要包括哪些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领取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专家表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包括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于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3: 看要看企业和职工的具体的约定，当然相关的规定也规定，你这个企业缴费的归属呢，最长不能超过八年，也说到八年你必须完全归属于个人。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转移接续呢，是企业年金当中的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
1: 专家还表示，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情形时，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
4: 你跟你的受托人你得去商量我是怎么领，你可能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他就定期给你领。不同的领取方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个人缴的在你工资总额的4%以内是个人税收可以剔除的，一般也不会超过4%了。那企业的部分呢，它可以最高交到8%。
0: 如今职场流动比较普遍，如果换工作了，那个人账户里原有的企业年金会怎样？大家最担心的是会不会丢失啊？对此呢，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制度规定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1: 专家表示，如果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但是没有设立保留账户的，可以在达到领取企业年金条件时提出领取申请。
3: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通过他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起到一个转移接续作用。
5: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部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改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财政部、税务总局24号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呢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收入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6: 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 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将同步新建十座长江大桥，占长江干线在建桥梁总数近一半。即日起，汉口火车站可以办理天河机场行李托运等全套手续。今天是国际防溺水日，专业人士提醒家长，在游泳场馆也不能对孩子安全掉以轻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

0: 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17:3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的是中度拥堵。另外呢，现在在购物中心周边出现了轻度的这个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肖品茂和武汉国际广场的周围。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来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据湖北交投雁基桥公司昨天透露，世界级大桥雁基长江大桥即将在近日进行锚道拆除作业以及主塔锚定涂装等事宜。目前呢，大桥钢横梁吊装与焊接作业全部完成，正在冲刺今年10月左右建成通车。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雁基长江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不同垂度四主缆悬索桥，主跨达1860米，一跨过江。它以毫米级精工建造引领行业标准，项目采用 MA 移动防水、GA 机械集群、SMA 智慧无人施工三大核心技术。该桥通车后将打通武鄂黄黄核心通道，助力武汉都市圈快速连通，从黄冈前往花湖国际机场仅需15分钟。最新统计显示，长江干线四川宜宾和江门至上海长江口已建成通车长江大桥166座，在建桥梁23座，10座正在湖北同步推进，占比达43.5%，在沿江省市中排名第一。10座世界级长江过江通道集群建设总投资规模约1364亿元，其中汉南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观音寺长江大桥、枝江长江大桥、九歌长江大桥、三峡大桥、巴东长江二桥等7座高速公路长江大桥，总投资约1131亿元，建设总里程近296公里。礼部、宜昌、白沙洲等3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桥梁本体总投资约233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打破长江天堑阻隔，推动江南江北要素流通，充分释放交通有效投资拉动内需惠及民生的综合效益。今年上半年，湖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高于全国7.5%，增速居全国第5位。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10座世界级过江通道集群建设，湖北正以毫米级精工和中国原创技术持续刷新世界桥梁建设记录，把交通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的暑假呀，即将过半。如今出行呢，很多免不了是火车转飞机，飞机转火车。尽管呢有很多的程序进行了优化，但是经常出游的都知道，其中还是有不少繁琐的地方。尤其是大包小包，外加还带上孩子，有的呢还是好几个孩子，这中转的过程还是蛮叫人崩溃的。不过呢，这种情况今后在武汉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尤其是从火车中转飞机。现在呢，汉口火车站就能够办理全套的中转手续，具体是怎样的流程，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我现在就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今天我们就将从这里出发，完整走一遍高铁转飞机。

0: 只需两步，首先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选取心仪的座位，工作人员办理值机，打印登机牌，然后将托运行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称重、贴行李条、预安检，即可轻松出行。
1: 手续办理完成后，旅客可以直接搭乘高铁前往天河机场，也是目前空铁中转的主流选择。
2: 到达汉口站的旅客呢，也可以无缝衔接，直接站内换乘到达天河机场的高铁动车，非常的方便。时长呢12分钟，票价大概7到9元。
3: 我们刚刚上车的时候是10:08，现在是10:20，全程只花了12分钟啊，就已经抵达了天河机场。整个过程特别的快，不用背着大包小包啊，我整个人也是非常的轻松。那相信大家也一定很好奇，抵达了机场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在登机前办理其他的手续呢？
0: 到达天河机场站后，下高铁步行3分钟，直达3号航站楼，也可以乘坐免费摆渡车到达2号航站楼，无需办理其他手续，直接过安检就能登机，到目的地机场再取行李，省时又省力。
1: 便捷的换乘流程之外，今年暑运，武汉机场推出多项空铁联运票价优惠，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眼下正值学生出行旺季，机场也为师生群体准备了专属服务与福利。
4: 针对暑期师生旅客，武汉机场推出了专属服务与优惠，为教师和学生开设专用值机柜台与快速安检通道，并提供航站楼间免费电瓶车摆渡、志愿者引导及免费行李协助等全流程服务。
1: 客流攀升的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配套资源，从班次、接驳交通等方面强化中转保障，提升空铁联运体验。
4: 在保障方面，空铁联运的换乘效率也迎来了提高。汉口至天河机场的高铁日均达到37趟班次，空铁联运的免费接驳大巴也将从每日的10班加密到12班，进一步的畅通换乘通道。
1: 一站式空铁联运打通了火车站与机场的出行壁垒，换乘省时省力。今年暑运不仅推出空铁联乘票价优惠，加密接驳运力，还配套覆盖机票、地面服务、消费折扣的学生专属福利，用精细化服务护航旅客顺畅暑期出行。

0: 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是国际防溺水日。武汉坐拥长江、汉江，夏季清水早已融入了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呢防溺水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来听一段防溺水的宣传。
1: 每年的7月25日是世界预防溺水日，当前正值暑期，户外玩水人群增多，我们要警惕危险水域，野外江河、水库、池塘、废弃矿坑、积水区，水面看似平静，但水下暗流、漩涡、深坑、水温差都极易引发意外。有安全警示牌的地方绝对不要下水，即使会游泳，陌生水域也坚决不要去。水下环境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万一意外落水，千万不要拼命挣扎，哎呀，体力消耗极快，一两分钟就可能会沉入水下。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向后仰，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双臂慢慢向两侧划水，双腿轻微蹬动，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如发现他人溺水，不要盲目施救，在岸上要通过叫、叫、声、抛法施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远离溺水，平安度过这个夏天。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刚才录音里面提到的这个溺水施救四个字，分别两个叫字以及声和抛字，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啊。首先这两个叫字啊，虽然都是叫，但是代表的意思完全不同。第一个叫呢是大声呼叫，要引起周围人群的注意，来招来更多的援手。而第二个叫呢是赶紧拨打110或者是119来寻找专业的救援。那说到伸，是指赶紧在附近寻找长的竹竿或者是同等作用的物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尽量的伸到溺水者跟前。最后呢是抛，我们要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救生圈、泡沫板，甚至是大的木头等等，找到时候呢要赶紧抛给溺水者。那如果实在都找不到，施救者对于自己的水性呢也能够有足够的把握直接下水施救，那么一定要注意到的一点啊，就是首先是向溺水者游过去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看到自己，最好呢是能够从其背后施救，特别是注意避开溺水者的双手。而家长和孩子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刚才录音里面提到的六个步字，包括不到野外水域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下游泳，不进入不明水域戏水。而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意识当中呢有很多的孩子在游泳馆里面游泳，那自己就觉得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其实这种大意酿出来的悲剧也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案例。
2: 偌大的游泳馆里，人们各自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就在此时，一名男童独自来到深水区的扶梯处，男童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后就跳到了游泳池里。可以看到男童并没有带救生圈下水，当男童跳到水里后便感觉到自己无法够到池底，本能的就开始在水里用手不停地呼吸。男童大力拍起的水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大家可以想到游泳馆里嘈杂的环境，就连离男童最近的人也没有看到，其他远一点的人都在水里打闹也没有注意。有人会说，站在岸上的白衣男子难道看不见吗？白衣男子只能说是一位称职的家长，他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孩子。现在距下水时间已经过去23秒，这时扶梯处又来了一个小男孩，估计是以为溺水的男孩。

0: 在菩提树下水玩了一会就走开了。这时远处又游来一个人，也是没有看出男童的状况，自顾地游着。此时的男童已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已经过了一分钟，远处的救生员还是没有注意到这边。就这样，男童慢慢地沉入了水底，还是没人发现溺水的男童，就连男童的父母也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情。从男童下水到沉到水底正好是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很快，也许是低头看个视频的时间。这时白衣男子指着这边的扶梯叫孩子上岸，孩子还想再玩会并没有立刻上。此时距离男童沉入水底又过去了30秒，白衣男子和孩子交流了一会后，孩子才往扶梯这边游了过来。孩子游过来时也没有发现水底的男童，游到了后还是不想上岸，白衣男子就走了过来让孩子上岸。男子来到这边后刚想和孩子说话，这时才发现了溺水的男童，赶紧把孩子拉上了岸，又对着离得最近的人说有人溺水，立刻又大声把远处的救生员喊了过来。救生员赶到后立马跳到了水里救男童。此时距离男童溺水已经过去3分钟了，此时男童被拉出了水面，并对男童做了人工呼吸，随后急救医生也赶了过来。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男童溺水太久，经过医生的急救，男童还是离开了。
1: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呢。那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进入泳池，有一些家长呢会坐在旁边津津有味的刷手机，那孩子在哪个泳道，是在深水还是在浅水，根本就不关心，一旦悲剧发生后悔莫及，即便是游泳馆赔再多钱也换不回孩子的命。所以呢，孩子溺水这个事情归根到底家长一定要长点心。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巴威走后没有多久，台风红霞又来了。最新消息，红霞已经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将会在香港特区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那根据武汉市气象台的预报，受到红霞的影响，27号到28号武汉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中雨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呢，我们还是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到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根据预报，今天至26日早间，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岛南部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阵风14到15级。降水方面，今天至明天早间，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250到320毫米特大暴雨。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不排除红霞会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登陆时强度将达到35到42米每秒，风力达到12到14级。
1: 红霞会不会影响到武汉呢？根据武汉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气象周报，预计27到28号受到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是中雨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29号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上升。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山区、福建中东南部沿海和

0: 西南部山区、江西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在武汉未来三天的具体情况是26号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气温是26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27号也就是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27到35度。28号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26到31度。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24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截至7月23号，全市49座大中型水库通过科学调度、错峰蓄水、精准控水，共蓄水22.76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同期偏多2.09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偏多1.17亿立方米。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消防宣传员日前走进南城街道石岗社区暑期托管班，开展消防安全和防溺水专题培训，围绕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讲解常见火灾隐患、报警流程和居家防火注意事项。消防宣传员还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课堂，重点讲解野外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安全隐患，普及溺水自救、科学施救、严禁盲目下水施救等安全知识。
3: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晚上7点，荆州将在主城区老南门广场举办防溺水安全嘉年华活动。活动将采用文艺表演加实景模拟演练加案例宣讲加现场互动的创新形式，面向市民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宣教，现场设置有危险水域、急救知识等防溺水安全知识科普展区，完成互动挑战即可赢取精美礼品。当前暑期加高温汛期叠加，涉水风险隐患陡增，荆州以趣味化宣教活动补齐市民安全认知短板，全方位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4: 我是贺峰台记者周周。入伏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热潮，贺峰县燕子镇董家村依托海拔1500米的天然清凉气候与原生态山水风光，变身热门避暑康养目的地。全村20余户民宿通过提档升级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实现暑假房源持续满房，多地游客长期租住避暑。当地建立交通体制赋能乡村文旅，推动民宿产业向规模化品质化发展，成功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夏日热经济，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5: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咸宁6县市区已全部成立球迷协会，实现市域足球球迷组织全覆盖，为球迷建起暖心之家。目前协会注册球迷超2800人，培育骨干100余人，依托楚超赛事，协会推动助威规范化、服务精细化，主客场展现出组织有序、文明团结的风貌。协会还积极收集建议，优化观赛体验，并开展业余交流、亲子足球等活动，将足球文化延伸至社区。全域球迷协会的成立凝聚了球迷力量，成为展现咸宁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

是新网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历史性突破。万元智能门锁半夜自己开门，吓坏屋主。专家提醒，智能门锁新国标今年三月已发布，消费者可参考购买。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吧，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路段，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中度拥堵的呢，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还有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以及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再来看一下，同样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有武汉国际广场的周围，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还有肖品茂以及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相信大家都被一个好消息刷屏了，那就是7月23号，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那其中呢，35岁的王红成为了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王红因为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那在获奖之后呢，他表示很荣幸，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这是在获奖之后呢，两位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那这位广西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的呢？在1991年，王红是出生于广西桂林，她的父亲呢是一名数学老师。大概是在5、6岁的时候吧，她准备读小学，那就提前呢拿到了数学材料。然后呢，这个数学的书本上呢有一些章节的习题，下面会有一个框，这个框里面呢会有几道思考题，名字就叫做想一想。那其中呢就有一道题讲的是有7棵树，每3棵贡献算一行，最多能够有多少行，这个种树问题啊。他算出答案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高兴，从此呢王红就喜欢上了动脑想一想。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反复提及的词语。中学时代的王红没有耀眼的成绩，也算不上大众眼里的神童。他参加过一次高中数学联赛，拿到省内的一个普通奖项。在高一的时候呢，王红在全年级排名是100名以外，高二的时候提升到了前60名，到了高三，王红的成绩一举进入到年级前10。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于是呢16岁的王红考入了北京大学，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1名学生，那王红最终呢是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他说，做数学我是非常肯定的。他说自己呢有充满野心的想法，那在做数学的时候呢是可以留下一些东西，觉得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可以证明一个定理。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比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0: 刚刚呢在讲王红的故事，其实呢王红转系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个时候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或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照数学系培养方案来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呢是在大二的时候成功转入数学系。然而呢，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的学习数学对他来讲是一个关键。 关键的问题，于是呢，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除了和数学较劲儿啊，他还身处于一众这个奥数金牌得主的窝里，因为那个时候的王红几乎就是一个小透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田刚也坦言说，王红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呢也不是最亮眼的，但是他凭着对分析学的热爱和多年的努力，最终取得突破。本科毕业之后呢，他赴法国留学，在2014年的时候取得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是呢，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过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允许学生选择任何自己想学的课程。那他对于建筑和绘画产生了兴趣，于是呢，选择了一门建筑课。在学习结束之后呢，他到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一次的出走呢，给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啊，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的自由受到限制。他也说，他说他非常的热爱数学，就是当吃透了一套数学理论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极致的清晰、优美和简洁。那数学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在于问题答案，更是在于各个分支理论的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的逻辑结构。所以呢，这种感觉觉得就实在太美了。那数学是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建设来有一个想法。最终呢，他将他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到了数学研究。那么是在2025年的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了127页运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当中的挂谷集合猜想。这个猜想呢，是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那王红也凭借这个成果，一举成为了学术界的新星。虽然说已经成为菲尔兹奖的得主，但是在数学研究当中卡壳推不出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那郁闷的时候呢，这一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那他非常喜欢这种氛围，他会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的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呢会放松下来，就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在思考数学问题的时候呢，他也非常习惯于随手画一些图形来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有的时候呢，他还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通过运动来调整状态。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来解释这个挂谷猜想的。
2: 就是这个猜想最开始起源于这个挂谷宗一在100多年前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假设我们有一根针，或者想象一个特别细长的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转180度的话，它划过的面积有最小有多大？也是在100多年前 ，Basil College 指出了它划过的面积可以任意的小，就如果你设计了一个这个滑动方式的话，然后这个猜想就变成了那它的维数，最小的有多大，人们猜测它应该还是维数是最大的可能。它跟傅列分析有很大的联系，然后傅列分析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就是应用于比如说医学然后工程之类的信息。
0: 谈到自己的经历呢，王红总是会用一个词儿，那就是勇气。他觉得呢，还是要有勇气去尝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很多问题如果不敢去尝试就做不出来，有的时候试一试，哪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他还分享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0: 十二月，他花费了18,880元购买的王力智能门锁，在安装之后呢，仅仅两个月就出现了第一次故障。那师傅上门看了看之后呢，就修好了。但是此后这故障啊，反复的发作，至今已经出现过三次。最可怕的一次呢，是发生在深夜。
1: 2025年12月份买的，一共是10,880。我当时就觉得贵点就好点，谁知道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昨天厂家还有卖家都过来家里来核实了，他们刚一到门口，门也是确实自动就打开了。他们给出我的方案是把屏幕还有那把手重新给我换一下系统。他们之前也给我来维修过，没有解决问题，过后还是那个样子，又用不了多长时间又自动恢复。送快递的还有邻居，只要一路过我们家门就自动打开了。第一次出现故障是安装后两个月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也不太懂，师傅来看一下，后来又好了，好像又过了也就两三个月又出现那种情况。目前故障一共出现过三次，有一次我们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我们家大门是大敞开的，是半夜里自动打开的。他们说从后台检测到我这边重置了，我说我都没有动那个锁，他说是不是小孩子弄的，但是我小孩子才11个月，怎么可能，他们说退款是退不了，先等他们换掉系统，我再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就真的不能再容忍了，半夜里开的，万一有人进来那怎么办。
0: 目前的厂家的处理方案是更换屏幕和把手的系统，那退款诉求呢是被拒绝的。王力智能门锁门店维修工作人员是这样表示的，
2: 重新给他换一套锁，换一套新的，这个是公司检测出来，后台检测出来说强制恢复出厂设置，在室内几点几分都检测出来了，他说他没有恢复，那我就跟公司建议，我说重新给他换一套新的系统。我也真的不懂，因为公司他有检测平台，他是后台可以检测出来的，说他是室内人工操作的，但是我问业主说不是，直接就把这套锁具全部换掉。他那个大屏有的时候上下一滑，他有个强制恢复出厂设置也会恢复掉，那个把手那个地方长按几秒钟也会恢复掉，因为他没有设置密码，谁都可以打得开，他有人脸识别，你走到门口他刷到谁的脸谁就打开，因为他这个是没有设置初始化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打开的，肯定要以客户服务到位为准，我们也不能纠结说是人为，我也不敢100%判定，这个理论上是说100%是没有问题啊。
0: 张女士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在今年的6月，湖北武汉一名高考生临考的时候呢，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最终呢是由消防员破拆，他才得以按时的到达考场。而河北廊坊的一位赵女士花费了6000元购买的同品牌的王力安全门，同样的是在家人深夜入睡之后呢多次自动弹开。那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最近这三个月内关于智能门锁的投诉量已经超过400条，涉事的品牌不乏行业头部企业，像指纹面部识别的误判呢，还有门锁自动的解锁以及锁定功能失效等等，都在成为高频的投诉词。那值得关注的是，智能门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是在2026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防盗锁检测体系从单一的机械安全升级为机械加电器加信息全维度的防护，要求国内生产销售的所有的防盗锁含智能锁必须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检测认证和上市。新国标的出台也侧面的反映了此前行业标准缺失、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智能产品层出不穷，方便生活的同时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请务必留意产品是否已经通过新国标的认证，多做产品的体验和口碑调研，不要让看家神器变成了开门惊悚。那您家启用了哪一些高智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呢？有没有一些神器是真心的能够给大家推荐的呢？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日，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0: 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1: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1987年七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塔研究与保护学术研究会正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剖析祭祀坑形式与埋藏特征，更新了祭祀坑性质的学术认知。最新青铜器溯源研究，研究也证实三星堆文明不仅具备本土铸铜能力，还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交流。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的12:44，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该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
3: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江汉平原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武汉市今晚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南风。

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到36度。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26到35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

0: 家，让家更有 AI。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

0: 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是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

0: 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0: 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

0: 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

0: 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6: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

0: 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

0: 将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

0: 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

0: 十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六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0000亩。
1: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百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方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初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的，
12: 电子工程专业的。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4: 我们这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型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5: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

0: 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2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晴热天气持续，农作物也喊热。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荆州市公安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路通则百业兴，如何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恩施建市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硕士农民种植有机葡萄甜蜜上市，乡村果园书写青春答卷。黄冈罗田返乡青年扎根小作坊，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听众朋友，过去咱们农民种地靠天，二十四节气几乎就是一张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不过最近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二十四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分享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接下来我们通过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晶的报道一起来了解。
2: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0: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3: 我们分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0: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4: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0: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5: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浇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0: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6: 盯紧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万方。
0: 持续晴热高温，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生长压力剧增，不少种植户面临管护难题。荆州市公安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抗高温、稳产保收，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7: 在公安县张庄铺镇汪家岔村，种植户张志勇今年流转600亩土地，其中种植棉花200亩。持续的高温热害让他的棉花生长受阻，长势不均。看着田间长势受影响的作物，他满心焦急，忧心忡忡。张志勇：
8: 鲜的、真的和酸的也特别 的关心，派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做技术指导，然后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高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7: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9: 棉花、玉米、大豆、果蔬等旱地作物需要提早疏通、排灌、沟渠，及时补伤，以水促肥，严防关键生育期因卡口旱减产。棉花重点防雷凌脱落、植株早衰，玉米、大豆防空荚瘪粒，果蔬防日灼老化，开展移喷多促防病虫的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
7: 旱地作物管护精准发力的同时，公安县水稻田高温管护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连片高标准水稻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类、不同播期水稻的生长特性，差异化开展高温管护指导，科学调整灌溉模式，优化田间管理方式，全力提升水稻抗高温、抗热害能力。公安县张庄铺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10: 我栽了2100亩田，一直都是农机工作人员帮我指导，再就是现在持续的高温农业局的帮我也一直关注我，现在一直都长得蛮长势蛮好。
7: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9: 早播早栽中稻，保持深水运穗，有水扬花，带药带水喷施，防空壳瘪粒；迟播撒稻，采取浅水分蔫、围水促苗；再生稻、投机稻干施灌溉，灌浆期严谨早断水，落实一喷多促；晚稻保持浅水返青、翠笋分蔫，及时追施分蔫提苗肥，增强苗期耐高温能力。
7: 截至目前，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服务小分队20支，实行分片包镇、每日下沉，覆盖全部16个乡镇、220个粮食主产村，现场指导高温飞防作业，同步开展田间苗情、伤情、虫情定点监测，每天发布高温农事预警，切实保障在田作物平稳度夏。
11: 为了保障葡萄、油茶等农作物安全度夏，恩施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指导服务，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让培训成果真正在田间地头落地。来听贺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12: 近日走进下坪乡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满园的葡萄郁郁葱葱，但仔细一看，不少果穗上却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在青翠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扎眼。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13: 可以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
12: 原来近期贺丰县久雨助晴，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田间湿度过高，后续突发高温暴晒，气温飙升，水汽快速蒸腾，极易引发葡萄气浊病害。种植户邹建华发现果树异常后，紧急联系农业部门求助。接到救助后，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田间现场，精准研判病害情况。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14: 连续高温天气，不要盲目的单节修剪，避免枝干晒伤。气浊日灼的高空期，施肥务必单肥勤施，避免烧根。
12: 邹建华的葡萄园共计60多亩，种植有阳光玫瑰、夏黑、蓝宝石等6个品种。专家的到来和专业的指导，让他面对接下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心里有了底。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13: 这些黄艾就是定点生草，生点草呢，它是保证土壤的湿度，再就是早晚喷人喷水。
12: 与此同时，农技专家顶着烈日来到下坪乡燕坪村村民程自农家，实地查看麦冬、油茶等作物长势，现场讲解施肥、剪枝等田间管护技巧。返乡创业能人陈自农2022年回乡发展宁夏经济，推行油茶加箬叶复合种植模式，搭配种植多种中药材。此次专家上门帮扶，有效解决了他的种植难题，让其安心开展田间管护。贺丰县下坪乡燕坪村5组村民陈自农：
15: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你能 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定点来看，讲得很仔细，手把手地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12: 从葡萄园到油茶林，从种养大户到返乡新农人，鹤峰县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摒弃重培训轻落地模式，搭建闭环服务机制，通过集中培训、回访帮扶、实战提能等常态化服务，提升农民种养、防灾、增收综合能力。目前已有1600余名乡土人才纳入县级人才库。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鑫：
14: 培训不能一训了之，后续跟踪服务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跟踪指导服务，紧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不断延伸农技服务触角，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奖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的报道。
16: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岩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17: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16: 硅砂岩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18: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16: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19: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16: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始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20: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出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两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力争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七月正是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襄阳市古城经济开发区过山口社区的绿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凭借专业的种植技术种出的有机葡萄，个大果甜味正，吸引了大批粉丝慕名前来邂逅这份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 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古城台记者鞠小青、吕涛的报道。
9: 走进绿谷葡萄采摘园，层层翠绿的藤蔓错落交织，阳光穿透枝叶缝隙，洒落在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上。青提莹润似玉，黑提紫浓如墨，红提娇艳剔透，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园主人、返乡硕士新农人张家进：
2: 今年葡萄一共有14个品种，有阳光玫瑰、美人指、辽风、玫瑰香，每一个品种的成熟时期不同，最早的就是茉莉香，接着是惊讶，我们采用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混合栽培，然后可以错峰上市，采摘可以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9: 这片果香四溢的葡萄园是张家进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主修植物营养与植物保护专业的他，返乡创业后一直坚持改良土壤，综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优质葡萄。张家进告诉记者：
2: 果园一直适用农家肥，坚决不打一滴农药，同时严格把控每串葡萄的颗粒数以及重量，保证消费者吃到的每粒葡萄都是最优的。
9: 纯正的口感、原生态的品质，加上多年的口碑沉淀，为葡萄园积累了大批铁杆顾客，回头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果园挑选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游客方先坤：
21: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有机葡萄园的葡萄成熟了，特意带上家人和小孩来尝了一下，非常甜，果肉充实，味道纯正，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经过多年发展，葡萄园目前面积已经30亩。张家进持续对葡萄品种进行筛选和优化，从最开始的1-2个品种发展到目前的14个优质品种。眼下，茉莉香、辽风率先成熟，成为果园当下主打热销品种。张家进：
2: 暑假是采摘的高峰期，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亲近自然。从月初开园以来，每天要接待几十波客人。每天的销量大概在300斤左右，周末高峰期能达到1000斤。
9: 除了火爆的线下采摘，定点批发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和绝佳的口感，张家进的有机葡萄成功入驻城区多家精品水果店，成为水果店的招牌热销单品。精品水果店赵老板：
22: 我们水果店在这个掌中这个葡萄园里呢，都每年都能销售30000斤葡萄，口感香甜，而且卖相又好，客户也认定。
9: 新农人张家进：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有机葡萄产业，培育更多优质葡萄种苗，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擦亮本地有机葡萄特色品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11: 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很多，在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90后农家姑娘蔡芳深耕非遗绒花手工产业。她自学传统技艺，借力电商直播，拓宽销路，打造灵活暖心巾帼就业岗，带动全镇40多名留守妇女就地增收，以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走出一条传承非遗顾家致富的庭院经济新路子。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走进蔡芳的绒花世界。
23: 我们现在过的话是一个红花大，然后上面戴的是一个小蝴蝶，有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扣价格。
24: 这位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巧手制花的女孩就是蔡芳，手中色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绒花是她深耕多年的作品。依托汉服国风热潮，它的绒花产品常年供不应求，线上销路辐射全国。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绒花工坊负责人蔡芳：
23: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品，基本上都是出掉了的，然后我们是3天一直播，一次直播的话基本上都能卖完100多单。
24: 说起扎根乡村创业的经历，蔡芳脸上满是自豪。2020年在外务工的蔡芳偶然接触到绒花制作，浓厚的兴趣让他开启了创业之路。最初他在家开办小作坊，随着订单持续增多，家人也加入进来帮忙。蔡芳：
23: 因为我那会儿在外面上班嘛，我无意间在抖音上刷到了这个非遗绒花，然后我就试一试做了一下，没想到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做大了。 开始的话是自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工作室，结果后来我妈妈呀我弟他们都过来帮我，因为他那个销量比较高嘛。
24: 创业之初，留守乡村创业的选择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为蔡芳坚持下来的底气。蔡芳爸爸蔡正平，
0: 妻子城里人不少人离人回到两地心情不外出务工，可身为父亲，我现在全力支持他，孩子肯吃苦肯赚钱，生意逐步正规，如今他的工作室带动城里留守妇女就近务工，乡亲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看到这些我到心眼里感到欣慰。
24: 订单不断增长，狭小的居家作坊已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看到村里大量留守妇女难以兼顾家庭和务工，蔡芳计划扩大规模，为乡邻创造家门口的工作。罗天仙大旗镇四伯河村妇联主席蔡俊霞，
3: 看到蔡芳的荣花慢慢做出了名气，我们村两委主动对接，把闲置的旧学校腾出来改造成工作室，解决场地难题。同时我们摸排村里的留守妇女，广泛动员大家就近务工。
24: 如今改造后的荣花工坊每天都特别忙碌，40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2-3千元，月均增收20000多元。返乡实习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学艺务工。返乡实习青年
4: 刚从学校里面回来，是自主实习的那种，丰富了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24: 荣花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非遗技艺，讲究匠心传承，可如今不少地区这门纯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在蔡芳的荣花工坊，技艺传授从不设门槛，数十双乡村巧手让小众非遗在大别山深处重焕生机。
11: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湖北之声爱心有约本周精彩回放。

0: 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阳光快讯。
1: 爱心有约，阳光快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本周多部门陆续发布上半年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关于成立世界人口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口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的启动运转。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喀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的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奔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等暂列票房的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观影的需求，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今年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近日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男双半决赛当中，马龙、许昕战胜对手林高远、袁恒松晋级决赛。来看2026世界人口智能大会日前是在上海举行，在现场的2026年国资央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以及高价值场景评选结果揭晓。在建筑领域，中铁11局、中铁大桥局、铁丝院3家在鄂央企上榜。夏日炎炎，夜间处有增多，湖北多地景区深挖本土特色，其中上新一批沉浸式互动式夜游新项目新业态，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主角，感受金楚夏夜的别样魅力。天色渐晚，仙桃绵阳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化身沉浸式剧场，游客手持专属银票就能与月老、九尾狐等古风的 NPC 深度对戏，完成闯关任务。今年7月以来，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07%，

0: 收增长35%。近日，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府河院区全面开诊接诊，院区落地投用，有效地破解了盘龙城以及周边群众就医远、看病难的民生难题，辐射服务将近有500,000常住的居民。近日，武汉光谷首个图书馆美术馆正式投入试运营，藏书24万册，中国国家画院光谷展厅 AI 智慧服务自习室体验直接升级，超高的颜值建筑更是随手出片，读书看名家画展，拍照一次满足，地铁直达，3分钟视频带您沉浸式的探馆。近日，第7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总结“14五”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系统部署“15五”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近日，由孝感市残联举办的全市残疾人 AI 短视频制作与直播带货培训班在孝感乾隆商务酒店开班，来自市直三区及孝南城区的60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学员参加了培训。好，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
1: 近年来，一大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2: 感受
3: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2: 记录
4: 加油，
2: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我就想我把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
1: 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光明直播室里带大家认识一位奔跑在黑暗里却始终追着光前行的武汉的一位视障跑者，他就是武汉黑暗跑团的成员，他叫王飞。今年56岁的王飞，13岁因为视网膜脱落彻底失去了视力，无边的黑暗困住了他的视野，却没有能困住他热爱生活的心。回到武汉之后呢，他靠着一手扎实的推拿手艺谋生，安稳度日。可是这内心啊，一直藏着想要奔跑拥抱户外的渴望。曾经的他不敢独自出门，更不敢想象站上马拉松的赛道，直到武汉黑暗跑团走进了他的生活。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因为有爱，所以相约。大家好，那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在光明直播间的一位奔跑的一位视障跑者，他叫王飞。王飞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喜欢跑步的一个视障跑者王飞。
0: 我们真的是这些年黑暗跑团我们才真正的知道了王飞。其实王飞在我们视障的群体当中，以前没有跑步之前很多人都不认识你，对不对？
5: 对
0: 啊。以前是做什么的？
5: 以前是帮别人解除痛苦，做按摩的。
0: 哦，做推拿的啊。
5: 对，
0: 小时候是因为先天性的吗？
5: 小时候是出生眼睛就不好，但是小时候可以看到一点，上到中学以后开始慢慢视力下降。
0: 是什么原因？视网膜？
5: 主要是视网膜脱落。
0: 家里当时那个情况是小正常的学校还是读到了中学？
5: 是健全人的学校，读到中学。
0: 后来去了盲校吗？
5: 后来就是正常人的学校视力下降以后就不能读了，后来就上了盲校。
0: 盲校读了几年呢？
5: 盲校读了3年。
0: 3年是专门去高中去学推拿吗？还是
5: 3年是
0: 普通教育？
5: 3年是专门的，是专业，就是按摩专业的中专。
0: 那时候就想着要改变，要通过眼睛不好，通过推拿这个技术能够有一份技能能够改变自己这个生存的状态。这一做这个推拿做了多少年呢？
5: 我是93年毕业的，一直到至今。
0: 这么多年，从最开始打工到中间，有没有自己创业过？

0: 来到深圳。
1: 哇，96年就去深圳去，在别的地方就推拉店去打工。
0: 对。
1: 做了多少年呢？
0: 96年到01年，01年就到了武汉开店。
1: 就自己开店。
0: 对。
1: 现在是自己在开店吗？
0: 现在基本上处于半退休状态，就是来了熟客，就是稍微
1: 就在家里面做是吧？
0: 对。
1: 这一做做了几十年呐，是吧？
0: 对。
1: 做推拿。应该是个老的这个有经验的技师了哈，
0: 啊，还行吧，
1: 做这么多年了，真的就是你看你做几十年推拿，我们还很多人都不认识你，但是你到了跑团以后，大家渐渐就认识你了。你知道是大家为什么通过跑团认识你的吗？
0: 哎，因为进入跑团以后，通过更多的志愿者，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聚在一起，大家熟悉的。都很快，
1: 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因为你在跑团里面，在黑暗跑团里面，你是属于他们当中一个跑了悍马的。
0: 哎，对，
1: 一下子被很多人就知道你了。
0: 哎，我前天
1: 我想问问你啊，那你怎么想到做了几十年的推拿，怎么想到又去奔跑，去加入跑团呢？
0: 以前2024年之前一直是围着按摩床来转，现在20年以后呢，现在就是围着体育场在转了。因为自从20年加入跑团以来，到现在已经跑了10几场的马拉松。
1: 十几场？
0: 对。
1: 怎么敢突然跑那么远的？多少距离的？是半马还是全马？
0: 暂时先跑的，一直都是跑的半马，下半年准备尝试一下全马。
1: 半马也很厉害呀。
0: 半马是21.0975公里。
1: 对呀，怎么想到一定要去奔跑？其实很辛苦的。
0: 对，跑步虽然是很辛苦也很累，但是跑步的时候人的思想是很空的
1: 啊，
0: 但是呢不会心里会想一些其他很杂念的东西，因为奔跑以后人体会释放出一种就内啡肽的物质，让人的心情很愉悦，很高兴，很快乐。
1: 哦，其实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跑团的一些市场小伙伴们，跑步只是一座桥梁，是一种这个方式，它能够让我们认识更多的小伙伴，还能够让我们在奔跑当中呢，我们的体质得到了增强，而且也拉近了我们和社会的链接，对不对？比如说志愿者。
0: 对，所以说在跑步的加入跑团以来，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就是现在除了星期天的力跑以外，我们平时还跟志愿者私下的沟通，在因为你想跑马拉松是平时其实一个星期一场跑步是不够的，最少要一个星期跑2到3场。
1: 我想起来
0: 就是起步最少
1: 我都觉得很累，特别是天气越来越热。
0: 对，
1: 一个是最热的天气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冷的天气的时候，怎么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是哪一年参加跑团的？
0: 我是2024年5月份。
1: 2024年。
0: 对。
1: 那有就是刚刚开团的时候你就参加了？
0: 对，第一次我就参加了。
1: 哎呀，还别说哈，咱们2024年黑暗跑团刚刚开团的时候啊，我也去采访过，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特别难，看到我们的志愿者在我记得8月份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就一个人守在那个地方，没有多少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担心这样的一个跑团能不能坚持维持下去，没有想到历经2年的发展，我们的跑团现在已经有几百人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在我们跑团的这个领导下，我们这个跑团是日益在壮大，人也越来越多。
1: 黑暗跑团汇聚着一群无私的陪跑志愿者，一根细细的陪跑绳成为市场跑者的眼睛。最开始训练的时候，王飞连3公里都步履艰难，是志愿者们固定周末陪伴他在东湖西北湖力跑，一遍遍提醒路况，调整配速，耐心安抚他的不安和胆怯。为了保障赛事安全，跑团还专门为他组建了4人陪跑防护圈，前方开路，两侧护航，后方兜底，就连陪跑绳呢都是志愿者们亲手编织打磨的定制款。我们再来听听王飞进入黑暗跑团之后的一些故事啊。能告诉我们王飞介绍一下哈，现在就你们的视障小伙伴大概有多少，志愿者大概有多少？

0: 些天气的影响，中间没有想过太累了要放弃吗？
1: 想过，其实跑步真的是有时候，特别是到了冬天或者是夏天，最冷最热的时候，
0: 对呀，
1: 你想一想，冬天那个零下几度，你从那四五点钟从被窝里出来，多么痛苦的事情。
0: 哎，为什么要四五点就起来呢？
1: 哎，你不能太晚了，太晚了，人家有的志愿者，人家带了你跑了以后，人家回去还要做事干什么？你不能耽误别人的时间了。
0: 那你们一般就是约的几点开跑呢？
1: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是夏天的话，一般的就是五点钟就差不多，五点多就开始跑了。
0: 哎呀，那真得四点就得起来啊！
1: 因为夏天你五点多钟、六点钟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就很热了。
0: 这可不是一般意志能够坚持下来的呀，四点多就得起来了。
1: 是的。
0: 最冷的时候呢？
1: 最冷的时候你五点钟也得起来，五点钟起来以后你再要还要弄早饭呐，吃了以后还要坐地铁呀，然后到那里就六点多了，六点钟再跑个把小时，人家志愿者还要回去要办事的办事，上班的上班，有时候。
0: 这还真不容易，就是除了你们跑者不容易，我觉得志愿者也特别不容易，常年如一日的这种一根牵引绳陪伴你们，是吗？
1: 是的，因为志愿者在这里真的是特别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可亲可敬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正因为有了志愿者的帮助，我们才能走上赛道和正常的健全的一起驰骋在赛道上，真的是十分感谢志愿者。
0: 你看王飞啊，这些年做了几十年的盲人推拿，你的以前的圈子应该是比较窄的，是吧？
1: 对，因为
0: 比较单调的，
1: 以前就是出门少的
0: 啊。
1: 对，
0: 你是完全看不见一级盲吗？
1: 现在是光感都没有，一级光感都没有。
0: 那像这种情况下，以前你做推拿基本上就在那个小空间里面，很少能出去了。
1: 是的，刚才我说的嘛，整天围着按摩床转的。
0: 哦，转了几十年了。
1: 嗯。
0: 那通过这个跑步以后，奔跑以后，你觉得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大的收获，能够让你一直坚持？一定是有收获的。
1: 是的，就是自从这个参加这个跑步以来，我的各方面精神、身体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嗯，
1: 我们以前的那个做按摩的那些客人见到我都说我瘦了，但是呢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0: 精气神好了。
1: 对，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奔跑使人能够，我刚才说了，能够使人很开心很愉悦。
0: 嗯，
1: 所以说忘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特别对身体、对睡眠呢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很大的帮助。
0: 对睡眠也有帮助，那我也得去奔跑了。
1: 是的，因为你跑，人家说睡不着，是没累着，所以说你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促进你的睡眠。
0: 哦，是没有累着哈。你看我昨天上节目，其实没有做直播，我回到家十一点多，结果也是弄到凌晨三点才睡啊。
1: 哦，
0: 他可能就生物钟给打乱了，那就是还是不够累，白天睡多了，是不是？我就想的话。你就整个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然后你还想着要去参加这些比赛，可能对你来说不是真正的看到这个名次，而是参与。
1: 是的，我们像特别像我们残疾人看不到的，参加马拉松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拿名次，说个很直白的话，拿名次我们也拿不到，那都是跟健全人一起跑，你不可能跑得赢。
0: 对，
1: 这个健全还有一个盲人跑步跟健全人跑步还不一样。其实你盲人怎么跑，你跑一条路线你也都是跑不直的。
0: 哦，
1: 你都要比正常人
0: 真的是需要志愿者带着。
1: 对对对，你跑步不可能跑得那么直。
0: 对，
1: 那健全人他可以跑近道，你盲人你不可能跑得那么直，所以说他们跑21公里，你起码比他多1公里。所以说不是为了名次而跑步，这是为了身体健康而跑。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我们，我们是有时候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真的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视障群体这一块，你们通过奔跑也让人看到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命力，对不对？而且也让人看到我们志愿者跟我们残障小伙伴之间的这种爱的链接。每一次跑都是用牵引绳吗？
1: 对，每次都是用那个陪跑绳。
0: 陪跑绳。
1: 对，
0: 好像我上次参加活动也给了我一个陪跑绳，是特制的啊，特制的。
1: 对，
0: 那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好像除了奔跑以外，志愿者是会跟你们有交流的。
1: 哎。

0: 交流呢？
1: 如果是在奔跑当中，如果是志愿者看到，像我们平时跑一般是在东湖跑的多嘛，
0: 嗯，对，
1: 那就是志愿者呢，他就会跟我们做导游，帮我们介绍，
0: 嗯，
1: 哎，这个旁边有荷花呀，有你看三四月份它都有樱花呀，他都跟我们介绍什么颜色的呀，
0: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些路障呢都要跟我们说，前面有缓震带啊，你要脚抬高一点呐，啊，左转呐，啊
0: 哦，
1: 右转呐，
0: 啊，特别细心，哦，
1: 上坡啊下坡啊，他都要说一下，因为怕你摔倒了噻。
0: 那咱们志愿者应该也是经过这个培训的，专业培训的吧？
1: 是的，我们都要有专门的新人培训，新人来了都要经过培训才能上路
0: 啊。这种培训一般是多久呢？多长时间呢？
1: 哎，一般的新人培训一两次就可以了，然后慢慢再磨合。一般的经常带你的人，你就知道他的习惯了，他也知道，哎，你有时候不要提醒，稍微绳子一拉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0: 哦，
1: 因为经常跑的人他都习惯了你的动作，他
0: 就是在我们陪跑过程当中，志愿者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嘛。
1: 这个不能完全固定
0: 啊，
1: 因为他
0: 大家都有事儿。
1: 对，因为他这个星期来，他下个星期有事，他也不能来。
0: 但是相对，你比如说刚才你讲到比较熟悉你的志愿者，
1: 对，相对一般的人，那像哪个你喜欢跟哪个一起跑，相对来说都有自己的长期的固定的搭子。
0: 咱们志愿者在带我们视障小伙伴跑，特别是这么长的这种路程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是需要筛选的吗？还是说谁都可以？
1: 你如果是正规，你如果跑马拉松的话，上赛道的话，一般的都是要报名还要抽签的。
0: 哦，
1: 不一定说你想跑就跑，那些悍马都很难中签。
0: 对，我听说特别难。
1: 哎，你不是你想跑就能跑的，像悍马的话都是
0: 就是靠抽签啊，
1: 都跟健全人一起在抽签，没有分别
0: 。
1: 对对对。
0: 但是每一次好像我们的小伙伴，残障小伙伴好像都抽到过。
1: 对，哎，他多多少少都能抽到一点。
0: 2025年，王菲第一次挑战半程马拉松，在志愿者全程护航下，她以2小时30分钟顺利完赛。2026年武汉马拉松，她再度站上了悍马的赛道。听障志愿者刘华放弃个人成绩，全程专注观察路况，还有多名陪跑员一路相伴，为他去描述沿途盛开的樱花、奔流的长江和雄伟的黄鹤楼，让他用耳朵和风看见了整座城市的风景。冲过终点的那一刻，王菲反复说着感谢。她说，如果没有这群默默付出的志愿者，自己永远不敢迈出奔跑的第一步。放弃休息时间，无偿陪伴训练，赛事全程保驾护航，使志愿者们的信任和守护打破了残障与健全的边界，让他拥有了平等奔跑的权利。他发自内心感谢每一位陪跑伙伴、跑团组织者和所有的后勤工作人员，是大家的善意点亮了他黑暗世界里的光。如今的王菲呢，不仅坚持奔跑，还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带动身边人加入助跑志愿者队伍。一根细绳连接起双向的温暖，视障跑者勇敢追梦，志愿者默默托举。王菲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光明从来不在眼中，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说要感谢这群平凡又闪光的志愿者，同时也致敬每一位永不向命运低头的追光者。接下来呢，也愿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黑暗跑团，伸出援手，用我们的陪伴和善意陪伴更多人勇敢地向前奔跑。我们也要给所有我们的视障小伙伴、听障小伙伴，甚至还有摇着轮椅的小伙伴、加入到黑暗跑团的小伙伴，能够一年四季哈，不间断的每个周日的上午8点，在东湖绿道聚会，然后去奔跑。其实不在乎奔跑有多快，在乎的是一份坚持，和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伙伴可以，残障小伙伴之间可以互相的陪伴，同时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健全人、志愿者小伙伴建立了一个社会的链接，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大大的点赞，改变了我们很多残障小伙伴整个的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状态，谢谢他们。

0: 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

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

是从黑土地走向彭城的市长歌者，他是以民族和美声唱法立足舞台的盲人歌手，他叫陈秋莲，广东深圳人，深圳罗湖区同仁艺术团的盲人歌手。他自幼双目失明，生长于东北黑土地，后来落户深圳。他擅长民族和美声唱法，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姚峰，将东北民歌的粗犷豪放与美声唱法的精湛技艺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咱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陈秋莲。

自幼双目失明，从小生在东北、长在东北黑土地的盲人艺术爱好者，唱歌唱戏是他的最大爱好。历经艰辛磨难，用他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陈秋莲是深圳罗湖区同仁艺术团的盲人歌手，擅长民族和美声唱法。由于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汲取了豪迈坚韧的品格，又在深圳这座创新之都绽放出璀璨的艺术光芒，是从著名声乐教育家姚峰的

节目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陈秋莲的评剧啊。这个爆花名呢是评剧喜剧《花为媒》最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唱段，出自花园相亲一幕。媒婆阮妈安排张无可和贾君英相见，这个男方呢迟迟没有到，阮妈就请五姑娘细数四季繁花来拖延时间。唱词呢依次描绘春夏秋冬百花景致，清丽通俗，朗朗上口。新凤霞赵丽蓉的原版演绎呢就是标杆了啊，一曲温婉灵动，还有一个是诙谐风趣，唱腔呢是甜润婉转。张无可借百花自喻牡丹，抒发自尊自信，就暗含对无端非议的不满。这整个曲调是轻快喜庆，兼具田园美感和细腻的心境，传唱数十年。这是评剧最具代表性的名段，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老师陈秋莲的演绎啊，《花为媒》。

近次夸呢，又名赵玲花，是评剧经典花为媒的核心名段。张无可听闻王俊卿嫌弃自己的容貌，心中啊十分的委屈，就取玲花镜梳妆自观，唱词细腻，描目青丝，眉眼衣裙，将自身的貌美娓娓道来，字里行间藏着少女的傲娇和自信。新凤霞原版的这个唱腔呢，是清甜婉转，身段灵动娇俏，把这个闺阁女子啊撑脑和自矜的这种神态刻画得活灵活现。不同于传统女子含蓄姿态，张无可坦然地欣赏自身的美好，她呢打破旧时礼教束缚，整段曲风轻快俏皮，兼具生活趣味和人物风骨，流传很多年，这个也是评剧花旦必须要学的一个经典的唱段。我们来听听陈秋莲的演绎，杜

0: 是评剧花惠梅的这个洞房高潮的经典唱段，又名你说的稻香鹅，是张无可初见李月娥的时候走心的夸赞的唱段。拜堂风波过之后呢，张无可细细的打量李月娥，这个唱词是由发丝眉眼衣衫首饰细致描摹，字字勾勒少女的温婉秀丽的模样，词藻呢鲜活接地气。新凤霞的当时的唱腔是清亮甜润，节奏呢轻快灵动，没有丝毫的嫉妒，满是真诚的赞叹，尽显张无可坦荡大气的性情。这一段的唱段呢，打破了传统戏曲闺阁女子相争的俗套，尽显古典女子温柔包容之美。曲调婉转悦耳，传唱多年，是评剧花旦必练的名段，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唱者陈秋莲的演唱《夸月娥》。
1: 好一个俊俏的

我生来手儿勤啊，这个唱腔呢出自经典评剧刘巧儿，是主人公刘巧儿的核心唱段。这个唱词呢质朴通俗，以第一人称讲述巧儿的自幼勤劳啊，纺纱织布，靠双手自力更生，不贪图富贵，向往自由美满的婚姻。唱腔婉转清新，带着乡土气息，也贴合普通农村少女纯真鲜活的形象。这一段唱段呢打破了旧时代包办婚姻的桎梏，传递女性独立自强、追求婚恋自主的新思想。当年新凤霞的演绎深入人心，音色甜美自然，将巧儿淳朴果敢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今天呢，这个选段仍是评剧入门必学的曲目，承载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广为戏迷传唱。我们来听听陈秋莲的评剧《巧儿我生来手儿勤》。

真的啊，听了这个陈秋莲老师，你看评剧唱得很好，也会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才艺展示还会欣赏到陈秋莲老师其他的这个歌唱的方式，通俗唱法、民歌、美声唱法等等哈。今天都是他的评剧的这种演唱，可以足以见到他的这个功底啊，非常棒。所以眼睛虽然看不见这个多彩的世界，但是通过歌声可以让世界看见他。我们不会因为眼睛的问题而让这个世界小看我们，你看自身的努力很重要。所以今天陈秋莲老师已经很多年了，在深圳啊，在艺术团里面，还有我们湖北的啊周凤英也在那边，他很棒很棒，唱歌都很棒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付出努力，你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关键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不能光有这个空洞的梦想，不努力肯定不行。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为时不晚，随时你有一个梦想了你都不会晚，前提是你一定要坚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尽管这个收获可能离你的梦想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在拼搏，不断的往前走，对不对？好的，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再带来一首歌曲哈。啊，我们也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好的题材，热爱才艺的朋友，也可以积极跟我们爱心有约节目联系，下一个来到我们才艺展示舞台的可能就是你。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追着星河走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魏凤思院士。少年时，他想做自动化工程师，却意外地走进了空间物理的大门，从此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他用19年的坚持，建成了国际上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75岁又从零出发，提出数字空间的全新构想。他说啊，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呢？之后我们继续寻古系列，今天的两件器物啊，都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件呢是妆帘，从闺中小匣到经典家具，装着千年女性的细腻时光；另一件呢是石桌，桌子形制的变化背后啊，藏着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迁。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深入聊聊古人起居方式的演变，看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收听。80多岁的魏凤思走了60多年的科研路，他说啊，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60多年星河追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闯出自己的路，子午为线，星河为卷，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为中国的空间事业铺出了一条新路。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石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割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迈

0: 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1: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就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一个感觉。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思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

0: 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母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母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你一开始5、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你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1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0: 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装帘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的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摸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是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置粉与簪缠，
2: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3: 装脂粉的帘子越变越讲究，吃饭的桌子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桌子呢，种类繁多，各司其职，有低矮的炕桌，有方正的八仙桌，有长长的条案，还有圆的、方的各式餐桌。桌子的高矮、形制、摆放方式，每一处变化背后呢，都藏着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从分餐到合食，从跪坐到垂足，一张桌子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接下来来听《寻古》第四集《石桌变形记》，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冉的讲述。
4: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它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品质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古人他一定是把桌子抛成一个木盘的那样形，但是为什么呢？古人朴实的设计观嘛，他觉得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几案他是放东西，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会这个沿儿做一个盘子的形状，我们有时候叫做宾盘沿儿啊。讲究的桌子都会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人食都是用一个棋盘给端上来，后来在 逐渐逐渐长高，看它那个桌子。

0: 一个长得更高的牌子。在中国的宴会史上就有好几次伟大的创新，比如说第一次就是把案子长上腿，原来都是独脊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麒麟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实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0: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三到四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1: 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
0: 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
1: 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2: 从星河万里的空间探索，到一方庄帘一张石桌里的生活变迁，我们向外探索宇宙的边界，也向内回望生活的来路。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从一把胡床说起，看小小的折叠凳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毡就是这个时期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作剧。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硬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擀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试法颁皮革于百工，共其淬毛为毡，以待邦尺。就说掌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独用大篇，是以虚杂。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积如秋龙，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做青毡，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就看着这几个小偷。一会儿，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毡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啊！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毡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个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青毡故物就指代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毡毯除了居家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剑阁怎么也攻不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阴平道偷渡。崇山峻岭这个路特别不好走，所以他们只能凿山开道。那遇到险坡的时候呢，邓艾就拿毡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顺着斜坡就滚下去。哎，众将士一看啊，就学着邓艾的样子鱼贯而入。就这样，他们就渡过摩天岭，斩将夺城，直逼成都，迫使蜀国的后主，也就是刘禅投降。那么这个毡子就在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毡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毡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3: 从西域流传来的毡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毡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2: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和毯有什么区别呢？毯 碗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呀、啊，一般都会有比较厚实的毛或者是绒。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赶鸭制成，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书，渠书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毯，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诗流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毛褥上，实际上渠书这里面就是毯。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符前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名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书里面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榻灯，这个榻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

0: 着他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徽，西徽是当时的太尉西涧的孙子，西徽的小名啊叫阿奇。他去拜访这个西徽的时候啊，西徽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奇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徽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徽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胡尚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檐在下，席在上，比如说同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梦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技艺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积聚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也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使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哎，这个文宣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 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轩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平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平机。平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平机的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鸡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平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所以这件平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平机因为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平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平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平机都是两条腿两足直线型的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平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机面呢变成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机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平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1: 新的平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0: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等这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机面是弧线型，那么相比直线型的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机具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比直线型的平机使用起来更加的 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基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毅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基后面迎接他。孙毅就非常生气，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基上面。哎，孙毅啊非常生气地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基，而且你扶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基，是什么平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基面是一个弧线型的，作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了。三足平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9: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10: 哦，
9: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首府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府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府，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10: 混账，
9: 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火转不过来弯。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
9: 回首府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10: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 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是，卑职遵命。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首府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你想没想到，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府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

鬼点子，有的是。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啊，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兵马司和东厂

0: 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啊，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壮就答应了。两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俩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儿，端上了好几盘，弄的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
1: 对，
0: 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成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2: 好吧。”
0: 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

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事了，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机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没有钱儿，官员得不到现银。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里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儿，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她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了。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王传把这番话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担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那个地方比什么地

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讲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公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秋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府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府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府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4集。
3: 当罗非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白剑鄂看起来也是刚刚起了身。
4: 罗警官，起得挺早啊。
5: 不早不早，我们在里面睡得踏实，只是辛苦你们了。吴群，好了，天亮了，你也放松放松吧。
3: 吴群看着罗非没有说话，眼角紧张地抽动了一下，却把手中的刀握得更紧了。
4: 吴群，你对罗警官举个刀干什么？还不收起来。大家的水壶都不满了，你去打些水过来吧。
6: 哎，
3: 吴群应了一声，把砍刀收回到腰里，然后捡了众人的水壶，猫腰钻进了旁边的一片林子，冲着那水坑的方向走去了。
5: 看来还是寨主的话管用啊。
3: 周立伟和岳东北听见外面的响动说话，也先后醒了过来。片刻，他们钻出了帐篷，像罗非刚才一样，贪婪地大口呼吸着丛林中的新鲜空气。
7: 哎呀，这种感觉可真是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8: 哎，白寨主，夜里言语上有些冒犯，你可别介意啊。
4: 外敌不明，我们内部这些小事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吧。
3: 岳东北挺着大肚子，在营地上踱起了步。那个假人仍然放在篝火堆旁边，他经过的时候轻轻踢了一脚。
8: 哼，就你这破东西，害得我一夜没睡个好觉。
7: 哎呀，和两位职业的比起来，我们要算幸福多了。哎，吴群怎么不见了？
5: 打水漂了。哎，他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有什么意外吧？
4: 光天化日的，能有什么？
3: 他说了一半便停住了。只见吴群从树丛中钻出来，脚步踉跄，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他的五官扭曲着，显得极为痛苦，双眼则睁得溜圆，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中爆裂而出。更加令人骇异的是，他双手正伸向口中，做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的举动。他将十根手指搓成了锥形，指尖死死地抠住了自己的舌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外拔着。怎么了？白剑鄂大声喝着，同时快步迎上去。赵立文则紧跟在他身旁，两人一左一右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吴群。罗非等三个人也立刻上前查看。吴群直愣愣地瞪着白剑鄂，眼神中充满着绝望和恐惧，他似乎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舌头长长的被拉在了口腔外边，使他只能继续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声音干涩刺耳，已经毫无人类的生机。看起来他此刻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了那十根手指上，柔嫩的舌头已经被他拽出了2寸多长，指甲
4: 深深地嵌入了舌苔中，隐约地泛起了血丝。虽然无法交流，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吴群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把那根软软的条状物从自己的口腔当中生生地拔掉。似乎那不是他自己的舌头，而是一条钻入他体内的毒蛇。
3: 赶快阻止他，他这样下去会送命的。
4: 周立伟的话音刚落，罗非已经抢上前，伸手去掰吴群的手指。白建鄂和赵立文也各自腾出一只手来帮忙，可是吴群的食指却如铁铸的一般，牢牢地抠在了自己的舌头上，竟然是难以挪动分毫。吴群的舌头似乎已经被撑到了极限，他的脸此时憋得通红，呼吸也变得异常急促起来。罗非心知情况不妙，大声地呼喝着。周立伟和岳东北也加入了人团，一人一根地使劲地撬动着吴群几乎已经僵硬了的手指。终于，吴群似乎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食指松动，被众人从舌头上分离了下来。白剑恶眼见着自己的又一名亲信手下莫名其妙的惨死，又惊又怒，他突然从人丛中抽出了身来，摸出腰间的砍刀，直奔着水坑的方向而去。水坑所在的位置距离营地其实只有十多米远，但是因为丛林遮蔽，两边的视线互不能及，瞬息之间白剑恶已赶到了水坑边上。此处林木环绕，一片静谧，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6: 他妈的，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给我滚出来。
4: 却听见树丛哗啦啦轻响，真的有一个人影随之钻出。白剑恶一惊，定睛看时，那人却是罗非。罗非不像白剑恶那般激动，他面沉似水，双目却炯炯有神，四下里细细地查看着。吴群带来的水壶大多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蓄水池的边上，只有一只歪倒在别处，壶口明显有水洒出的痕迹。罗非走上前两步，把那只水壶捡了起来，只觉得手感略沉，壶中还存有一小半没有流尽的水。
5: 这是吴群的水壶吗？
4: 白剑恶

0: 又蹲了下来，只见地面上满是杂草败叶，要想在这里分辨出足迹，那是不太可能了。
1: 还是回营地看看吧，这里不会有太多线索了。
0: 白剑恶此刻已经冷静了很多，他铁青着脸把砍刀收起来，然后和罗非等人回到了营地。在营地上，周立伟正在检查着吴群的尸体，赵立文手按着砍刀护在一旁，每看到同伴的惨状便脸露愤恨之色。岳东北独自负着手，脸朝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2: 哎，罗警官，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0: 罗非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死者的前襟，很明显那儿沾有大片的水渍。罗非左手握着吴群的水壶，右手食指在那片沾湿的衣襟上轻轻地叩击了几下。
1: 他去打水，首先给自己打了一壶，然后他当场开始喝水，就在这时发生了某件意外。
3: 什么意外？
1: 为什么他要去拔自己的舌头？对了，朱教授，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还有具体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2: 他的全身都没有创伤，要害部位也没有受到击打的痕迹。开始我以为他拔舌的动作造成了口腔堵塞，从而窒息死亡。可是这里似乎另有一些蹊跷。
1: 怎么？
2: 你们看，这里有些不正常的肿大。
0: 在周立伟的提示下，罗非果然注意到死者舌头偏后的位置肿了起来，而且颜色也不正常，微微有些发黑。
1: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病变还是中毒？
2: 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只是外围表征。根据我的判断，出问题的中心部位应该在死者的舌根。要看到那里的情况，需要对尸体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行。
0: 白剑恶自然明白了周立伟的意思，他毫不含糊，一摸腰，砍刀已摸在了手中，然后凑上前去，用刀刃在死者贴近舌根部的下颚处轻轻地一划。那砍刀很是锋利，死者咽喉部立刻出现了一道大口子，有大量的血液沿着刀刃渗了出来。那血液竟然是色泽漆黑，直如墨汁一般。白剑恶见到眼前这种情形，眉尖突突地挑了几下，然后一咬牙，手腕加力，把死者下颌部的皮肤和肌肉通通透透地切了开了。紧接着他把两根手指伸了进去，一番摸索之后，把整条舌头从那切口处给拽了出来。本该粉红色柔嫩的舌根，此时却乌黑一片，高高的肿起，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在馒头的中心部位，赫然趴着一只色彩斑斓的蜘蛛。那蜘蛛躯干大约有小指甲盖大小，身体呈对称的六角形，棱角分明，八条腿则显得细致修长。虽然已经死了多时，但是它的口齿部仍然是紧紧地噬咬在死者的舌肉上。
4: 毒仙女，
1: 毒仙女，这是她的名字。
4: 这种蜘蛛毒性极大，即使在你腿上咬一口，处置不当的话，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不用说在咽喉这样的要害部位。
1: 它是生活在水里吗？
4: 不是。

0: 起来倒是合乎逻辑的。白剑鄂三个人的卧具四周虽然是撒了硫磺，但是水壶、行李却是在硫磺圈之外的。这只剧毒的蜘蛛在半夜里爬进了吴群的水壶。吴群首先给自己的水壶打了水，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蜘蛛也就被他囫囵吞进了口中。濒死的蜘蛛自然会叮咬在他的舌根部位，并释放出全身的毒液。吴群疼痛难忍，惊骇之余便会本能地用手去拉拽舌头，想要把喉口的毒物清除。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救无可救的时候，他便强撑着回到营地，但是终究还是毒发身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吴群的死也太冤枉了。罗非摇了摇头，不置可否。周立伟和赵立文也都默不作声，脸上均有疑虑的神色。
1: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这绝不是什么意外，这件事注定要发生，两天前便已是如此。
0: 两天前，两天前我们还在霓虹寨中。
1: 唉，也怪我疏忽了，剥皮萱草隐晦的我能看出来，可此前那么明显的警告就在我眼皮底下溜过，我居然毫无察觉。
0: 罗非等人面面相觑，实在不明白这岳东北在说些什么。
1: 拔舌之行你们都忘了吗？那张宣纸，李定国的札记，他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卯时对泄密者施以拔舌之刑。
0: 是的，拔舌之刑，磨盘山。经岳东北这么一说，大家有点咂出味来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的话，吴群的死状的确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瞬息之间，罗非已经把两天前的情形在脑海里回放了一遍。有个细节当时他未曾多想，现在却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
2: 你们好像提起过那张宣纸原来并不在羊皮卷里。
0: 赵立文愣了一下，似乎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只好望着白剑鄂。
3: 是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张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4: 如果那张纸真的是李定国手书的札记，倒的确很有意思。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物件，一般人是不会有的。
0: 这也正是罗非的思路，他抬起了头，用目光示意对方继续往下说。
4: 既然白寨主已经确定那不是他们原有的东西，我认为只有钻研历史，进而可以说只有对李定国探索很深的人才会拥有这样难得的文物。
1: 周教授，你怀疑那东西是我的？
4: 至少你曾经向我们展示过，你存有很多与李定国有关的史物和资料，对李定国个人历史的研究还有谁比你更深入呢？这些天所发生的一连串怪事也都是你很希望看到的吧？
1: 嗯，可笑，可笑，难道这些事都是我设计的？我会自己安排一段谨言然后再去解释它。是的，我希望看到这样的怪事出现，因为这些事正在一步步印证着我的理论，丰富了我的学术资料。但如果这些事是我自己导演的，那这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只能成为我一生的耻辱。周教授，你屡屡用这种卑劣的想法攻击我，这就是你们科学家面对不同观点时的所作所为吗？
0: 周立伟拧起了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对面的这个胖子。他很想从对方表面的激动情绪下看出其他一些隐藏的东西，但是

0: 思了片刻，又微微地摇了摇头，怀疑越东北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太能说得通的。如果这些事件都是由越东北策划实施的，那他为什么要把其中的隐意一步一步解释得如此清楚？要展现自己的理论，在计划完成之后再装模作样的解析一番，一点儿都不晚。现在的计划刚刚开始，多言只会招致众人的怀疑，这对他以后的行动将是极为不利的。就在这僵持揣摩的气氛中，白建鄂突然向岳东北提了个问题：岳先生，按照你的理论，为什么拔舌这种刑罚会施加在吴群的身上呢？
1: 拔舌之刑是李定国当年针对泄密者而设立的，既然吴群遭受这样的刑罚，而且预先还有过警告，那么我想他肯定是和某件泄密的事件有所关联。
0: 具体呢，是什么样的泄密事件？
1: 这个我也说不确切，或许是吴群的祖上在李定国军中的时候有过泄密的行为，而当时又没有受到惩罚，现在恶魔复活，这笔账便算到了吴群头上。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还没有史料的依据，还需要多做考证，多做考证。
0: 白建鄂呵呵地笑了一下，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答案显然不甚满意。周立伟也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他对岳东北的理论一向嗤之以鼻，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问题如此关注呢？
2: 好吧，现在情况不明，大家还是先不要相互猜疑了。霓虹寨的村民都是李定国部署的后代，如果谁暗中保存着李定国的手札，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1: 罗警官虽然也不认同我的观点，但人家说出来的话就比你周教授客观多了，这才是积极探索真相的治学态度。
0: 周立伟冷笑了一声没接话。好了，别再说这些没用的了，还是先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吧。白建鄂看了一眼手中的那只死蜘蛛，然后厌恶地把他弹到了一边。赵立文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的寒光，右手一挥，砍刀迅疾无比地劈出，蜘蛛的尸体刚刚落在地上，便被这准确的一刀剁成了两半。天色已然大亮，众人围坐在小小的营地上，神情肃然。现在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众人面前，这样的行程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1: 当然要继续，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难道你们对这些神秘事件的真相不感兴趣吗？答案就在恐怖谷中，触手可及。
2: 就我个人而言，恐怖谷是一定要去的，这一路上怪事越多，越说明我们的确是在接近所有秘密的核心，这个时候撤回也许正是对手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过现在看来，你们的安全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你们可以选择退出。大致的路线已经清楚了，只要我们往山下走，顺利的能找到河道，那么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也能达到恐怖谷。
1: 啊，不不不，罗警官，这就是你没有搞清状况。现在的状况是，哪怕我们不去，白寨主都一定要去恐怖谷。
0: 众人不明所以，疑惑的目光全都聚拢了过来。
1: 白寨主，的确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但是跑回霓虹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薛明飞不就是在霓虹寨死的吗？恶魔的力量已经复活，必须把这力量重新封存，你们才能获得救赎的机会。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哈默人世代相袭的祭司外，别无他人。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哈默人的祭司？

0: 帮助，并不是他帮助你这么简单。你们必须联合起来。哈默人丢失了血瓶，现在必定也陷入了恐慌中，恶魔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不过如果你们能够同心协力，再加上我的指点，未必没有胜机。毕竟恶魔的力量在300多年前曾被哈默人的勇士制服过。历史既然曾经发生，那就有重新上演的可能。
1: 白剑恶蹙起了眉头，陷入沉思中。
2: 我也不赞成你们回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躲避只能使自己变得更加被动。现在的局面你们必须留下来，问题既然在丛林里出现了，那就应该在丛林里解决，越拖麻烦就会越大。
1: 白剑恶没有再说什么，他坚毅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一眼身旁的赵立文。赵立文迎着白剑恶的目光，
3: 我会给薛明飞和吴群报仇的。
1: 他的声音不大，但是语调中却透着一股令人畏惧的狠劲儿。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

0: 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际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行业变革骤然到来。在今年的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条新规被业内称作是 AI 情感陪伴最严红线。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青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多款热门的 AI 陪伴 APP 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曾经泛滥的 AI 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清理的是 AI 服务的违规乱象，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 AI 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机情感的边界。
1: 2026年7月15日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乱象痛点，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务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严禁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杜绝 AI 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严禁 AI 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 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 AI 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紧急整改，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触动等多种情感人设，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 AI 治愈的习惯。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问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严格限制 AI 的情感输出边界。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星野等主打 AI 情感陪伴的垂直类的 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增设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的互动场景，关闭了充值打赏功能，全方位适配新规要求。而谈到了这个整改的必要性，其实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明白了。网友小夏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也精准暴露了旧模式之下 AI 情感服务的弊端。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小夏长期处于独处状态，性格内向，不善社交。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接触了 AI 虚拟恋人，而这一款 AI 智能体精准拿捏了他的情绪偏好，无论他熬夜倾诉焦虑、抱怨生活压力，还是抒发消极的负面想法， AI 都是无条件的迎合，温柔的附和，从不反驳，甚至会顺着他的负面情绪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极。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 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一旦脱离 AI 的情绪安抚，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呢，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向 AI 倾诉自残的想法，这时候 AI 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反而温柔迎合安抚，变相的加剧的他的情绪极端倾向。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过去呢，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它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 AI 治愈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1: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当 AI 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 AI 陪伴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 恋人治愈孤独、安抚情绪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看似百利无一害。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机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结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可以放大负面情绪。从 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

0: 之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 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 AI 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磨合，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但是 AI 构建的赛博关系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他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我们来举个例子，23岁的上班族林宇曾经就是 AI 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 AI 虚拟的陪伴智能体，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都是这个 AI 在陪伴他。他吐槽职场不公， AI 便共情他的委屈，他宣泄生活焦虑， AI 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他陷入自我否定， AI 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 AI 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从不纠正。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他习惯了 AI 的秒回，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而反观现实生活呢，他开始无法容忍身边朋友的疏忽、家人的唠叨、同事的直言，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了瑕疵、疲惫和琐碎。他开始慢慢疏远身边的人，宁愿对着机器来倾诉心事，也不愿意参与到真实的社交互动。久而久之，他的情绪耐受度在持续降低，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焦虑崩溃，社交能力逐渐弱化，彻底丧失了处理现实情感矛盾、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能力。而这个呢，也正是新规禁止 AI 无差别迎合、放大负面情绪的核心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 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成长。长期沉浸在无冲突、无瑕疵的赛博亲密当中，年轻人会逐渐丧失接纳不完美、处理情感矛盾的真实能力。而从技术未来的角度来看，新规的落地并非是否定了 AI 的情绪价值，而是为了技术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伦理边界。AI 技术的初心是服务人类赋能生活，而并非是代替人类情感、包办情绪成长。技术可以辅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 AI 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而 AI 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 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碎的、矛盾的、零磨合的赛博亲密。你需要 AI 持续性的夸赞与包容，本质是自我价值感有点低了，需要外部力量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而 AI 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情感能力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塑，而这种重塑大多是隐性的，而且不可逆的，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情感认知和处事的心态。首先呢，青年的情感耐受度正在持续性的降低。算法提供的及时满足、完美适配的极致的情绪体验，只要你产生了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打开一个 APP 就能迅速获得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零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崩溃。其次呢，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认知也被算法所扭曲，现实情感经营能力在持续性的退化。AI 构建的虚拟亲密是绝对理想化的关系模板，因为它没有争吵、没有误解，拥有温柔，永远体贴。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关系当中，会不自觉地将算法当中的完美标准套用在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中。于是我们想想啊，朋友没能回复你的及时消息，就会觉得让你啊觉得被冷落；恋人偶尔的疏忽陪伴，就会让你产生心生委屈；家人直言劝解，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坚守的能力。再者，情感主体性也在慢慢的流失。所谓的情感主体性，就是拥有独立的情绪判断、自我治愈、情感抉择的能力，不依赖外部力量来定义自我情绪、救赎内心。而 AI 的即时情绪供给的模式正在消解这份核心能力。很多人慢慢养成了情绪依赖惯性，开心需要 AI 分享，难过需要 AI 安抚，迷茫需要它的指引，孤独需要它的陪伴。而情绪起伏、内心波动等等啊，是需要我们来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回应。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消化情绪的能力，丢失自我治愈的底气，变得被动、懦弱和依赖。我们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曾经的张琪呢，是 AI 情感用户的深度使用者，几乎每天都会和 AI 倾诉，依赖算法来治愈自己的孤独和焦虑。那段时间，她坦言自己变得非常的娇气，一点小事儿就容易 emo， 无法独处，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总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太过繁复，不如 AI 的陪伴纯粹和完美。而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他一度开始恐慌，觉得失去了唯一的情绪出口，但被迫逃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就是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 AI 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
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AI 可以提供短暂的慰

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而这次 AI 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救赎内心，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小活泼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1: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并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2: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0: 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得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3: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

0: 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干，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

0: 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林欣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主、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得自如，你平

0: 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扇窗。
0: 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白细胞是一类有核的血细胞，正常人的血细胞数目是每微升4000到10000个。每天不同时间和机体不同的功能状态下，白细胞在血液中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当每微升超过10000个时，称为白细胞增多，而每微升少于4000个时，则称为白细胞减少。机体有炎症时，会出现白细胞增多、白细胞减少，可有遗传性、家族性、获得性的。药物、放射线、感染、毒素等，均可使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症的典型表现为头晕、乏力、肢体酸软、食欲减退、精神萎靡、低热，属中医讲的虚劳范畴。中医治疗白细胞减少症采用益气养血、补肾益精、健脾养胃等方法。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精处，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就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内脏脂肪，一定量的内脏脂肪其实是人体被扰乱激素和胰岛素平衡，为肝脏、胰腺癌、结直肠癌等癌症提供温床，还会占据有限的腹腔，压迫脏器，损伤全身的健康。生病，特别是伴有发烧、感冒等等症状的时候，身体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眼部组织很容易受到影响。当眼睑组织由于炎症或者水肿变得略微饱满、增厚的时候，可能会改变上眼肌对皮肤的牵拉角度和力度。明显出现一些牵拉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道褶皱，也就是双眼皮。另外呢，生病期间人体免疫力下降，可能会导致过敏，继而也会临时变成双眼皮。那么这种暂时性的双眼皮变化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多喝温水，多休息，都有助于新陈代谢和消肿。经常熬夜、长期缺觉干扰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毛发的生长。熬夜会扰乱人体生物钟，导致内分泌紊乱，而黑色素细胞的生物钟也会被

0: 生成黑色素没有精神，自然就会影响黑色素的生成。另外呢，熬夜的时候身体会消耗更多的 B 族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营养物质，如果长期熬夜又不及时补充营养，毛囊就会缺粮，黑素细胞也会无力打开。长期的熬夜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可能诱发自身免疫反应，攻击毛囊里的黑素细胞，直接导致白发增多。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微信上咨询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啊，微信上咨询的听众一定要注意，看过病一定要必须要把医生给你的治疗意见说出来，不要开口就是让我给你看病，看过病了，看过医生了，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以及他打算给你怎么治疗说出来，不要让我给你下诊断。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请说您的问题。
2: 啊，你好，邦华老师。哎，我是从去年8月份做了一个那个胃肠镜哈，全麻的胃肠镜，做完了以后出现便秘，便秘呢，到时候到医院去给我开了一些一个乳果糖，吃了以后只能缓解。后来以后我也到中医院去吃了一个月的中药，然后让便秘调的。当时调完以后，它适当好了一点，但是药停了嘛，马上又便秘严重了。我也去了协和，在那又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有扎针灸，效果都不是特别明显的。后来又辗转又到了那个人民医院，人民医院那个叫外科的胃肠外科医生，他告诉我说是那个什么胃肠菌群失调的，然后让我吃了一些这条益生菌呐、益生元呐、还有一些那个叫酸奶之类的，然后吃了一个星期，效果非常好。但是一个星期过后，慢慢的，他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了。其实到现在就是说，我还在吃这些益生菌，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一两天他就不排便，排便的时候就一丁点丁点的。
0: 肠镜做过没有？
2: 特别轻。
0: 肠镜做过没有？
2: 就是因为做了胃肠镜以后，就是去年8月份做了胃肠镜以后才出现这些问题。
0: 肠镜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2: 没有，就有几个比较小，有两个比较小的息肉，就当时就做下来了。
0: 你以前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肠镜？
2: 当时因为消化不好，吃饭不怎么消化。
0: 做肠镜之前你的排便是正常的吗？
2: 正常的，一直都正常，从来没出现过其他的问题。
0: 做完手术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就息肉也做了对吧？
2: 息肉也做了，对。
0: 息肉手术做了以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去年就是25年8月份的，8月份做的。
0: 就一直便秘到现在是吗？
2: 现在因为吃中药吃了两个多月嘛，它便秘也不是特别严重了，但是说它就是没得便秘，就是说每次便秘特别特别弱，然后排的时候就排了一丁点的，一丁点。
0: 什么叫便秘特别特别弱？这是个什么话？
2: 就是没得大便的感觉的，没得排便的感觉。
0: 你每天有定时大便的习惯吗？不管有没有。以前是什么时候上厕所的？以前那个时间，你现在有没有坚持？就那个时间，不管有没有便秘，到厕所去坐着，有没有这个情况？
2: 每天早上我现在也去厕所蹲，但蹲不出来。
0: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不管蹲不蹲得出来。以前是几点钟？现在不管有没有便衣，你都要到厕所去。养成这个习惯，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这个。
0: 这个便衣，这个习惯，这个生理的功能，你一定要坚持。第二个，你如果已经排除了，肠道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只是发现了息肉。息肉手术也做了，那么可能也就是肠功能暂时性的紊乱。那么之前结合你说用了益生菌效果还可以，我建议你还是要用益生菌来调理，只不过是可能量要变大，或者换别的品种的益生菌，比如你现在吃的双歧杆菌，那么要不要换别的，比如说枯草杆菌、乳酸杆菌、酪氨酸梭菌

0: 菌的种类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发现什么炎症，也没有什么发生大的问题，你又吃了益生菌有效果，就以此为证据。还有就是你做肠镜是要吃泻药的，有的人对这个泻药特别敏感，那个泻药是把你肠子里的有益的有害的东西全部都给它清掉了，所以那一次可能对你的损伤比较大，你这个药把它全部要修复回来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说益生菌的调理肠胃的治疗时间可能得1到3个月的时间，你刚才说吃了2个星期没效果了，后来你就不吃了，这都是你的原话。所以我认为就是你没有按照疗程来用，或者你觉得没有效果了，但是你没有坚持，这个东西是要医生来评估，不是你来评估的。原来是谁建议你的，你还是找消化内科的医生找来看。至于说你吃中草药也是这样的，30天一个疗程啊，30天一个疗程。那么也许有的医生建议你2个星期，也有的医生可能建议你1个星期，就要到医院去复诊和复查。你的体质会变，就是一副药下去，也许1个星期，也许2个星期，你的体质会有些许的变化。比如说它是增液汤，那个是补阴的，补阴的东西如果多了你就会寒，寒了以后寒多了它就可能要给你收一收的，所以你这个药方子可能要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好不好？你这个要找，要么是中医医生开的药，那你就找中医医生，然后如果是西医医生开的药，你就找西医医生，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你这个时间，你这个没有大问题，就不要把它当回事，不要过于焦虑，越紧张越焦虑，可能就越是排不出来。
1: 益生菌还继续在吃的，吃在也加了量，但是说就是说不排，每天排丁点的。
0: 那您就
1: 痛也不胀。
0: 如果你一直在吃，还是排不出来的话，那你就把它停掉。
1: 没停，益生菌我吃的有那差不多快2个月了吧，马上。
0: 如果一直吃没有变化了，就赶紧把它停掉。
1: 啊，
0: 益生菌是双向调节的，益生菌主要是用来治疗腹泻的，不是用来治疗便秘的。
1: 哦，
0: 它是双向调节，它主要用于治疗什么，次要用于什么。
1: 哦，
0: 你如果吃时间长了以后，它本来就会加重便秘。如果你觉得你的一开始吃了有效，后来吃了无效，那就赶紧停。反正你要么停，要么换别的品种。我只能说大概的原则啊，具体的治疗是医生的事，不是我的事。好，就这样了，这位听众。3号听众小伙，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好，您说您的问题。
2: 就是我之前就是有过那个牙周炎，然后我去那个好几个那个医院看过，有的说是要做什么牙周治疗，有的说要把它拔掉了。
0: 你的电话稀稀拉拉的，喂，人还在吗？
2: 嗯，还在。
0: 您就是说你的，是有牙周炎吗？如果有牙周炎，先治疗啊。
2: 对，就是说我去过2家医院，就是说他有的说要把它拔了，做其他这个种植或者什么牙齿，有的说牙齿能保住，做那个就是说做那个牙周刮治什么的。
0: 好。那么就是2家医院的意见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寻求3家口腔科的医生的意见。如果出现了2:1的情况，就选择二。啊，如果出现了2:1的情况，就选择那2家同意的意见，到底是能够保还是不能保，能够拔还是不能拔。啊，原则上，自己原装的肯定是最好的，能不拔尽量不拔。啊，能够做刮搔治疗啊，或者是做什么消炎的处理呀、啊，能够让它好，或者包括解牙了之后，牙结石清除了之后，炎症慢慢消了，牙齿的功能恢复了，炎症消失了，这都行。但如果2家、3家医院最后的评估，有2家说你这个保不住，没有意义，要做根管治疗，要做手术，是吧？要拔牙。至于说装烤瓷还是装种植，那就另说，是吧？如果2家医院说保不住，那你就听2家的。如果2家医院都说你这个先做保守治疗，牙齿可以保得住，那就保。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

0: 话呢是1857，记一下啊，1857。
1: 嗯。
0: 175。
1: 175。
0: 9323。
1: 9323。
0: 好，您再把电话重复一遍。
1: 135。
0: 错了，1857。175。9323。果不其然，这位听众刚刚就没接电话啊，就是自己的事情要是不重视，那别人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4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老师好，就是我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肝区疼的问题。
0: 嗯，
2: 我就是去年体检出来的轻度脂肪肝嘛，然后我觉得。就很多人都是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脂肪肝，所以我自己就没有太在意了。然后当时医生也说也不用吃药啥的，我就没注意。但是现在就是人老是感觉没有精神，尤其是那个我这个右肋下边这个肝区这个位置吧，它会时不时有刺痛啊，像针扎的一样。就是我在想，这是不是跟这个脂肪肝有关系？
0: 你的轻度脂肪肝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2: 去年确诊的。
0: 去年什么时候？12月份还是1月份？这区别大了。
2: 去年6、7月份吧。
0: 也就半年的时间。您这个复查一下吧，好吧。告诉你，轻度脂肪肝一般没有症状。如果你觉得有症状，那您就到医院要复查了，可能就不是轻度脂肪肝了。按理来讲不会发展这么快，但如果发展得很快，那怕就是有别的什么事儿了，比如说隐痛，可能肝管里面有结石，胆囊里面有结石，这个要到医院重新复查。明白了没有？
2: 那有没有就是什么查的比较好的医院？
0: 附近的医院都可以，只要是消化内科、感染科、肝病科都可以。那你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云华主任，免费查。我们潘云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9689。
2: 9689。
0: 对，83389689。
2: 83389689。
0: 你以前的检查报告都带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一下，好不好？因为单纯的轻度脂肪肝是没有症状的，除非你现在已经是脂肪性肝炎或者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这些情况，可能有新的问题、有新的变化，要重新做检查了，而且必须得做。好吧。
2: 那个活动是直到18号是吧？
0: 是的。您最好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好不好？
2: 好。
0: 六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3: 方华老师，我上周听你的节目，有一位叫刘忠祥的肠胃专家，他讲的特别好。我是想问一下，我看我能不能治疗一个肠易激综合征。当初打电话是没打进来，想过来问一下你。
0: 肠易激综合征可以找到治疗，但是肠易激综合征在全世界全国都没有比较好的医生。我这个事情专门做了半年的时间的研究和调查，这个病目前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特别好的医生。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医生，他们说的一些治疗方法，他们说的什么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去学习，但是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3: 嗯，

0: 有注意，都有可能会复发，这个要有心理准备。治是能治，他们的精神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往往一焦虑、一紧张，或者吃点什么辣的，或者吃的什么过油的东西，他就复发了。这个要有心理准备。
1: 嗯，就是我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找刘教授开点中药调理啊，或者方面的？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呀。
1: 嗯。
0: 哦，好像你压根就没认真听我说话。能不能治和能不能断根是两个事情，有些病能治，而且必须得治，不治的话会困扰生活。比如你上班或者上班的途中突然上厕所，而且憋不住怎么办呢？那肯定要治，一边治一边控制，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病它是可能会复发的，没有说不能治啊。它不像别的病，它不像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治好了它可以管很长时间。只要你饮食生活上面注意，它一般是不会复发的，是吧？你比如说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你仍然是吃东西没有规律，是吧？早中晚的时间是乱的，或者特别喜欢吃一些坚硬的、不容易消化的、辛辣的东西，那它是会复发的。还有喝酒啊、酗酒的人，对吧？喝特别冰的东西，那它是会复发的。但是长期热综合征它的病因到目前为止是不明确的，有的说是跟精神压力有关，有的是黏膜组织它的恢复、它的敏感性特别高有关。用药是吧，我们有的是控制肠功能的一些，包括抑制神经的一些，包括水的代谢的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药都是有的，能控制。问题是不能断药，有的人一断药他又来了。还有的就是断了药之后好一段时间，他可能因为你的焦虑、你的紧张某种因素的影响，他又会复发，对吧？话要跟您说清楚，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很多人有这个情况，都在听广播，都在听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有重播，说话一定要负责任，免得出现一些偏差，以为找到刘忠祥主任就一定能把它治好。我再次说了，长期热综合征、抑制综合征这个病目前就没有什么好医生能治。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3啊，1552728033，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好，
0: 我要是说实了的话呢，很多人万一要是出现什么偏差，那我的微信和电话呢就不得了了。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病治好，首先你要把这个病要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认知，你要是没有科学的客观的认知，你到时候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你的预期值都不一样，是吧？你以为找到谁了，我们爱心团队就一定能把它弄好治好，那不是的啊。因为这个病我遇到太多了，目前就没有哪个医生就能够把它弄好的啊，就治的吃药的可能就好了，可能某种原因它又会出问题。包括刚才那个有便秘的听众的问题啊，因为我不能够下诊断啊，我只能是说，你像这种肠道里面做了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息肉手术也做了的，他用了益生菌，他的便秘的效果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就有可能就是长期热综合征。长期热综合征它有的人是便秘的症状为主，有的人是腹泻的症状为主，有的人是便秘和腹泻交替进行，是吧？因为我不能下诊断，我只能听你说，那你说你医生就讲了，我看了很多医院，医生说我就是个便秘的问题，那我就只能说是便秘的问题，对吧？我不能说你是什么，我只能是猜测。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女同志她说到的是确诊了啊，是长期热综合征，她也没有跟我讲她的症状啊，也没有跟我讲便秘，也没有跟我讲腹泻，反正她就说是长期热综合征。那这么明确我就要跟你讲了，便秘其实还好说，腹泻型的长期热综合征那可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呢？你便秘嘛，它也不影响你这个上厕所，对不对？你有时候上班呢，你找个时间蹲一蹲可能就解决了，是吧？或者是费点力而已。那个腹泻型的长期热综合征那就麻烦了， 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宴请，或者开会，不停的上厕所，那可才是。

0: 道理啊，大家自己在网上也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好，我们紧急八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
0: 嗯。
1: 黄华导演您好。
0: 好，您说。
1: 我的一个小，我的孙子21岁是吧？他是男孩，他就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他早上睡了起来就口也难得抓，嘴难得扒开。
0: 在当地医院看过口腔颌面外科没有，或者头颈外科没有？
1: 他在红山去抽血，也当地的是要到汉口看，他到武大口腔科的看，他也说没得问题，说这是精神上的问题，心理压力大了。
0: 哦，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看精神科找心理医生。精神方面的问题找精神科。精神方面的问题。我说是，我跟你说了看口腔科，你又说了口腔科的医生说他是没有问题，看精神科，那我只能顺着你说呀，我不能否认你人家医院面诊的意见呐。按理来讲就是口腔骨头方面的问题，颞颌骨、咬肌这些地方的问题，那应该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找颌面外科的医生检查一下看一看。你如果说看了，而且说人家那么大的医院说他没有问题，是精神的问题，那就看精神科，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啊。你是需要我说什么呢？我开给他看病吗？我来推翻医生的意见吗？
1: 他在红山去头血，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嘴抓不开。
0: 你不停的在说这个症状，
1: 心里就是为这个孙子我操心了。
0: 您不用操心，他如果自己当回事儿，觉得这个是个问题，那就看精神科解决一下，不然的话还会影响到学习。好吧。
1: 哦，谢谢。
0: 这里是包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医院里面已经看过病的，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说出来。我们稍后回来。
2: 哪些人的肝脏最容易变硬，甚至发展成肝癌呢？临床发现有5类人是绝对高危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类，乙肝、丙肝感染者，只要你的乙肝5项里不是只有表面抗体阳性，其他任何一项阳性都要当心。丙肝抗体或病毒阳性更是高危，哪怕只是核心抗体阳性，体内也可能残留病毒，长期悄悄伤肝。第二类，长期喝酒的人，酒精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而且安全饮酒量是0。喝酒会直接造成慢性肝损伤，要是本身有肝炎，再喝酒肝硬化，肝癌风险会成倍往上涨。第三类，脂肪肝患者，别以为脂肪肝是小毛病，脂肪长期堆在肝脏里会反复发炎、纤维化，慢慢就变成肝硬化，最后可能发展成肝癌。平时吃的油、爱吃甜、不运动，都是在给肝脏添堵。第四类，有肝癌家族史的人，肝癌本身不遗传，但家族里容易出现乙肝聚集传播，比如母婴传播，家人之间交叉感染，导致风险明显升高。有家族史的人必须加强筛查，乙肝感染的孕妇一定要做好阻断，保护孩子。第五类，经常吃发霉食物的人，发霉的粮食坚果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肝癌的直接诱因，杀伤力极强，东西坏了、发霉了，千万别舍不得扔。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临床上约70%的肝癌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因为早期肝癌几乎没有症状，等出现脸色发黄、不想吃饭、浑身没劲、肚子痛，往往已经晚了。很多乙肝感染者不了解病毒残留的长期危害，也不做全面筛查，白白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上面这5类高危朋友千万别等不舒服了再检查， 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肝脏，远离肝硬化和肝癌。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可口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的名字是个广告，不能念完了。他说：“老师你好，我做手术之后发现是结肠癌中期，上周做手术切除之后出院，现在需要怎么治疗？哪家院合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你在哪家院做完手术，你就应该把那个医生术后的意见要说出来。我不能给你具体的治疗意见。你的肿瘤虽然是中期结肠癌，有没有转移呢？对不对？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的中期的结肠癌通过手术之后可以把它切得比较干净，但是还是要做化疗，还是要做化疗，能不能用靶向药物也不知道，所以我就不用说那么详细了。你就问你的手术的医生后面怎么去处理，而且这个问题应该是先看的肿瘤科，不是看的外科啊。即便是你先看的普外科、肠道外科，那个医生也会找肿瘤科的医生一起来联合会诊，他也会建议你转到肿瘤科，然后肿瘤科的医生给你治疗意见。你不能说这个医院做了手术又跑到别的医院去做什么化疗这那的，对吧？你这个已经要办重症了，你的重症他肯定要选择一家医院，感觉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感觉你有很多事情隐瞒着没有跟我说，感觉你没有太重视你这个情况。这些问题是你自己要赶紧弄清楚弄明白的，对吧？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啊，这是您自己的事情，不是说我做完了治疗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讲，你来跟我说，你来跟我分析，我可没那么多精力，对吧？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医生如果跟你讲了你都瞒着不跟我说，那没办法啊，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你去分析一二三四五六七，而且没有意义。病情是什么不知道，能不能用靶向药也不知道，手术才刚刚做完，你还要复查，你还要复检，根据你复查复检的情况来做下一步的处理，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您的电话，十号听众请说话。
4: 哎，你好，
0: 请说。
4: 方华老师。嗯。哎，我是打电话进来主要是想感谢一下这个节目，还有感谢我们那个邦华老师。当时啊，我是去年五月份我就发现了我有这个黄斑出血，当时还有一点黄斑水肿，当时视力我就下降得很厉害，我的左眼视力当时只有0.3，然后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糊的，拿个筷子都是变形的。我当时非常急，我在那个大医院我去打了五针的一个叫什么雷珠单抗，我打完了当时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隔了20天以后我那个水肿又复发了，我也是很着急。后来我就是哪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就我听到了这个邦华导医这个节目，要通过了这个节目，然后邦华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谢天志主任，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哎，我吃了两个月的药，我现在效果还可以。因为我怎么吃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视力就从那个0.3我就提到了0.5，等我吃了第二个月，我的视力又从0.5提到0.7，我现在非常有信心呢，我看这个窗户筷子都变形了。 我上班。

0: 打电话过来特意来感谢一下这个谢主任还有邦华老师的。
1: 嗯，
0: 这个谢主任的医德也是真的不错。我看病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不能治的，他就叫别人走。
1: 对呀，是这样的，
0: 开药。
1: 嗯，是的。
0: 哎，他说你没必要再浪费钱了，你已经治疗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医生真的是难得难得。
1: 对，有些人是，有些听众是听了几年，一开始眼睛还看得见的，是吧？有位姓张的，张什么英的听众吧，听了八年，一直眼睛看不见了，才到医院去看，结果医生也没办法，治不了了。这就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是吧？医生跟我讲了，我也听得也挺难受的，那能怎么办呢？哎，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在医院看病，你们在我们爱心团队医院看病，你们有什么事儿，我是一清二楚的，我是时时盯着的。所以为什么是邦华导医的严选医院呢？你们自己要到外面去整，要到那些我没有推荐过的也不熟悉的地方去弄，没有弄好你又跑我这里来诉苦，别人是怎么弄的我也不清楚，人家的医德啊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然后呢我嘱咐你要你赶紧治啊，你又不听，因为这个事情你是第一健康责任人，是吧？我们又不能说逼着你去干个什么事，你自己打心底里面你怕你不看我也没辙，对吧？你包括现在微信上还有一个叫饼饼的一位听众朋友，感觉是很久没有听广播了，还在问75岁的白内障能不能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年纪大了，75岁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啊？白内障就要手术，这个问题已经说了无数遍了，说了几十年了，没有别的招，而且我还打过比方，鸡蛋清变成了鸡蛋白，怎么才能把鸡蛋白还原成鸡蛋清呢？是不是啊？那不是变魔术吗？魔法，那就是个手术的病，对吧？但是眼底，你看这个听众朋友，他是眼底的问题，他是眼底的损伤、老化或者缺血等等原因。你打针，我也不反对打针，对吧？这个听众朋友，你一开始打肯定有效果，但是后来打针没效了，那么就说明你的这个眼底的机能供血出了问题，那么就要他自我的供血啊，新生血管呢、啊、你包括他的免疫功能啊，要回来要修复起来，免得他反反复复，然后最后没有视力了。中医他就有这个效果，他养眼睛啊，活血啊，通脉啊，你慢慢不就是好了吗？是吧？我们说肝开窍于目，肝储藏血，血虚血亏，眼睛里面堵了，脉络堵了，把它疏通了，你现在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而且是，应该来讲是管了一段时间了，一直很稳定，所以你才来打了电话。你肯定还是验证了一段时间，是吧？你怕也跟以前要打针开始有效果，过一段时间没效果，你肯定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有个半年了，一年的时间了，现在稳了，开心了，是吧？心里也踏实了。还是那句话，这个病呢，它是个永久的病。医生叮嘱你什么时候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你就要听医嘱，好不好？
0: 好，
1: 就这个事儿啊。好，再说一下，我们谢天志主任是治疗眼底病的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他不是吃中药治疗白内障的啊，没有药物治疗白内障，他也不治疗干眼症，他也不治疗青光眼，那都是西医那块的事情啊，白内障的手术、青光眼的手术，对吧？那都是西医那块的事情，找西医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普瑞眼科院，武昌那边是彭华丛院长，汉口这边呢是程旭康院长，那这是西医的事情，别搞混淆了啊！我们听众不要搞混淆了，好不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2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方老师吗？
1: 你好。
2: 你好，方文老师。我是经过单位那个体检发现的那个脑部长那个蛛网膜囊肿，大小是3.9×1.9，医生说可以不用怎么关注它，我想问一下这个。
1: 不是叫不用关注它，医生应该给你，应该原话是说你现在不用担心，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这个吧。
1: 他是说要半年做一次核磁共振。
0: 对，你不能把这个话不说，你不说我都知道的，不可能不让你管他，那怎么行啊，对不对？他有可能会变大的，嗯。
1: 因为是这样，本来我是3年前单位检查我才注意到，发现了这个这一块，就是有这个，哎，怎么老不会有这方面？后来连续三年我都是同一家医院，都做 CD，
0: 对的，
1: 然后都没有长大，一直没长大，
0: 对的。同一家医院，同一台设备检查，这是对的啊，嗯，很好。
1: 对，
0: 嗯，
1: 就像这种情况，就是我是需要还是半年做一次，还是
0: 好、
1: 没怎么关注他，现在我也没怎么关注他。
0: 好，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了。这样的，他是不是很大？而且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能保证他一辈子永远没有变化，尤其是他特别怕流感。你自己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今天我跟你通了话，有些东西你在网上搜都不知道搜什么了，懂了没有？你以前搜可能也就搜个老牛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什么东西会诱发，你从来也不会搜。那么我就告诉你，它可能跟流感有关，你要小心。如果是流感病毒，那你一定要及时的积极的治疗，不然的话它有可能会让它变大。一个死火山又把它激活了，变成了活火山，听懂了没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一定要好好睡觉。过度疲劳，身体免疫力下降，都有可能又把它激活。明白了没有？第三个，有没有打呼噜的问题？
1: 打呼噜有，但是。很大，
0: 自己注
1: 意
0: 哦，自己注意啊，就是脑部长期的缺血和缺氧，打呼噜就是缺氧的情况了。如果长期的缺血和缺氧，它也有可能会变化。那不是说你就那么干等着，靠天收干等着，它就自己就不会变化，不是这样，你还是要注意的。第四个，可以吃中药，我们能不能把它变得更小一点呢？明白了吗？我再让它小个1毫米、2毫米，那不是更好吗？这个就看您自己决定了。
1: 医生是说3.9还好吧？他总的他就给
0: 的。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我再让它小个1毫米、2毫米，好不好呢？如果到了5毫米，那就到手术指针了。
1: 是的。
0: 这些话你对我跟你说的，你这都是可以在网上去搜的、去查的、去查资料的，你验证一下我说的是不对的，好不好？反正我这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你都记着，最后决定权是您自己。现在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就是现在你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就这么不管它，因为它是在，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如果是长在你的肠子里面，长在你的胃里面，长在你的心脏，长在你的肺，长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平时是不能照镜子看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如果是长在身上，那个包它的变化，它的性状你都看得见，它这个长在脑子里头的东西你又看不见它的变化，你也许半年以后它可能变得很大，你都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能不能让它小一点，变得个2毫米，变得个1毫米呢？我没有说让它消失啊，我就让它小一点，那你的风险就会更小一些。如果等到它变大了，身上的体毛都长出来了，或者眼睛看不见了，或者鼻子长歪了，因为这个脑子里面长瘤子，它会在体表上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啊。你到时候那个时候再弄就晚了。
1: 那要吃中药的话，找哪个医院呢？
0: 吃中药你就找肿瘤科的中医医生或者大内科的医生都可以啊。
1: 肿瘤科能把电话告诉我吗？
0: 好，你记一个电话吧。可以找一下王淑云主任。这是我们国医堂，对，这是我们国医堂癌细团队的专家，1324，714，7798，
1: 1327147798，
0: 你数一下是不是11位数？
1: 找一个，
0: 1324。
1: 1324，
0: 嗯，
1: 好，1324，
0: 嗯，
1: 4717714，对吧？
0: 嗯。

0: 自己再消化一下啊，好不好？嗯嗯嗯。
1: 好，谢谢
0: 孟
1: 好医生啊。
0: 好哦，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来找我咨询啊。刚才有位听众朋友在网上问到，这个叫康神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应该找哪位专家做？刚才说了啊，可以找一下我们汉口，或者是武昌普瑞眼科医院的院长啊。武昌那边呢，就是彭华崇院长啊，彭华崇院长电话呢是8788-1588啊，8788-1588。汉口这边武汉普瑞眼科医院呢是程旭康院长，电话呢是18627991513。18627991513，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叫 PIE 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颈椎病这方面的中医推荐一下。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啊，要跟大家说清楚。你包括我今天中午吃饭跟我们同事在一起聊天，也会聊到颈椎病啊，当然那个小伙子还有腰椎病的问题。我就说，如果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以及你现在有什么临床症状，颈椎病本身可能不需要特别的治疗，也不是说我的检查出来有颈椎病的什么突出啊，或者是什么狭窄，我就一定要治疗，就要看你的临床症状，是疼啊，是昏呐，是哪里不舒服啊，对吧？你要把临床症状说出来，以及你以前治了没有，如果你治了又是用的什么方法治疗的啊？不是说吃中药啊，这个中医中药这个东西也是根据你的情况来的，也许你的情况不是吃中药的事情，你的情况可能是扎针灸的事情，是吧？你的情况可能是推拿磨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咨询，你不要说的太简单。我原来说过啊，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是一定要说的。不管你是在网上咨询还是在电话里面咨询，性别、年龄、症状，这个是一定要说的。至于说看病这个事儿，你看了病我就听你的，你没看病就听我的。啊，就是看什么科，你看了那我就听你的。你比如说你看的骨科、看的疼痛科、看的中医科、看的针灸科，是吧？那我就看你是怎么治的，没有效果是哪出了问题。你没看，那么就听我的。有的听众朋友，你看刚才那个老太太，她比较急，替她孙子来咨询她的那个就是牙关紧咬的问题，是吧？或者嘴巴张不开的问题，就不停的在那里，是吧？说，哎呀，每天早上起来怎么怎么样的，每天早上起来怎么，这个话说了四遍，而且还不断的打断我说话。他一直在强调他多难受多痛苦，你说一遍就够了，说那么遍有什么意义呢？啊，对不对？我要听的就是性别、年龄、症状，对了，完了就够了。然后我下面就来分析你这是看哪个科。你已经看了，你比如说看口腔颌面外科或者头颈外科，又是很大的医院，是吧？比如说刚才好像提到的是武汉台区口腔医院，如果那家医院都已经说没有什么事儿，而且说不是他们科的事儿，是精神科的事儿，那就得采纳呀。那我就得采纳人家医生的意见，我不能在这里打个电话我就说人家说的是错的，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当然决定权是在你自己那里，你要是觉得我不相信那个医院的检查结果，我想换一家医院可不可以？可以，可以，是吧？那你就在附近同济医院呢，或者是中部战区武汉总医院呢，你可以是再去看一下。如果几家医院都说不是颌面外科的事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就再看精神科啊，那就再看精神科。我们节目也好，节目之外也好，有很多时候患者本人不着急，那个患者旁边的人，是吧，急得跳脚。有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看着听着， 我能说啥呢？你是替别个问的，别个也没把这个事儿当个事儿，或者别个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跟你说，你在那旁边急得跳脚，你在那里磨舞，给我不停地打电话，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终这个事情还是要他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看，他自己决定这个事儿严不严重啊，是吧？也许真的就是紧张焦虑，他一不紧张不焦虑就没事了，就不用看了呢。你有没有跟患者本人好好的沟通一下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见到什么你就开始着急，你压根就没跟患者本人好好的沟通和交流，你要我去说什么？是吧？更何况还有一些事情啊，听我节目也要听到很多内容，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但是医学科普有时候涉及到的生活，涉及到人伦，对吧？我也去讲过很多回，有些问题我好回答，有些问题我不好回答。你看昨天有个听众朋友在网上问阴虚，是吧？他说是不是99%就是性传播，我在网上搜的，他要我回答一下，然后我还没有说两句，他就说患者是个男性，他平时挺爱干净的。后来我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我怕引起矛盾，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本身这个就是一个性传播疾病，它只有亲密接触才会到你身上来。你要讲卫生，好，蛮简单啊。如果你那个床是别人睡过的，而且那个人是得了这个病的，你讲卫生，你肯定是要穿衣服啊，怎么的，是吧？尤其，是吧？现在这个天气。也不可能是吧完全不穿衣服去睡觉吧，那只有这种状态下就很容易感染的。那你要是讲卫生，你穿了衣服，按理来讲这个就阻断了，你要是不讲卫生不讲干净，那你就很容易感染。再说了，它这本来就是人身上的一个东西，那它是哪来的呢？或者这个床上是哪来的呢？这个就不能再继续了，就有很多事情就不好，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啊，这个事情就点到为止啊。这个就是生活当中有些问题，有些疾病，蛮多事情你不讲，你不说，我也不知道。你不跟他沟通，他也不跟你讲，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就被动了呀。好，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呢，主要是用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平时有什么疾病去咨询和交流的。如果近期啊，我没有发现你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互动，比如说你也没有转发我的视频号、微博，或者说我的这个抖音啊，抖音是邦华说心理啊，那个是专门做心理方面的啊，你也没有在上面点赞、留言、转发、评论，你平时也没有找我咨询，那我可能会暂时把您的微信删掉。删掉了，你把我的手机号19871038103你存着啊。你把它存着，你以后如果有需要找我咨询的，你在家，啊，你在家就行了，好不好？如果是以前那种捣乱的，被我拉黑了的，那可能就不会放出来了啊。你这发广告啊、捣乱的那个，可能就不会放出来了。但是是因为是吧？我们这个微信人多了，我要定期删人，就是近期如果我把你删了，您不要有任何的焦虑啊，不要有任何的不好的想法，纯属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微信的人太多了，我要留出空间给需要人咨询。然后呢，你以后有什么很急的事儿，需要看病的什么事儿，你再加回来啊，我就会再把你加回来，你再问，还是会定期删除啊，还是会定期删除。大家不要焦虑啊，大家不要焦虑。那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微博呀，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你可以无限的加啊，视频号啊，微信号啊，抖音号啊，视频号就是邦华说啊，新国安邦的邦，不要金字底，华是中华的华，说话的说啊，邦华说，你去关注，微博也是邦华说，你去关注，抖音呢是邦华说心理，邦华说心理，啊，还有一个邦华说健康啊，邦华说健康，你都可以去关注啊，你都可以去关注，好吧？那个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微信这个东西它是

0: 限制的，你把我的手机号存着就行了啊，19870-8103这个存着就行了，你到时候需要，如果我把你删了，你到时候有需要我再把你加回来啊，这个是纯属于工作需要删除啊，并不是你有什么问题把你删了怎么怎么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9筒的听众，你好请讲。15号听众你好请讲，是您的电话，15号听众。
1: 好，我请讲哈。好，谢谢。我这个孙子他就是肺结节复查，前的半个月呢，他在同济医院去复查的，还是挂的呼吸科。我就不知道的呼吸科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是这个。对，
0: 呼吸内科啊，呼吸内科婆婆。
1: 哦，像我这听方法到一节目，我这肺结节，我前两年我问了啥个是挂这个肿瘤科，
0: 可以，可以，也可以。
1: 他是挂的呼吸科，
0: 没事都可以啊，婆婆，呼吸内科、肺病科、心胸外科、肿瘤科都可以。
1: 哦，是
0: 吧？哎，都可以，好吧？
1: 那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好，谢谢，好。
0: 好，没事儿，没事儿啊，没错啊，
1: 好了，谢谢，好。
0: 我们有很多病它是交叉的，你比如说你的腰椎病、颈椎病，它可以看骨科，也可以看康复科，也可以看疼痛科，对吧？肝脏肝病的问题，你可以看传染科。你可以看消化内科，因为它是消化器官。你也可以看肿瘤科，对吧？你担心什么肝癌啊这那的，你可以看肿瘤科。你也可以看传染科，你比如说你病毒肝、乙肝、丙肝，传染科也可以看，啊，没有错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大家也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有问题在微信上询问啊，1987103810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足跟骨刺说白了就是脚跟长了小刺儿，大多是因为脚跟长期磨损，受力不均，身体为了加固这块地方，慢慢长出的骨质增生。具体来说，平时走路站立多了，或者体重太大，运动姿势不对，脚跟底下的筋膜就像连接脚跟和脚趾的橡皮筋，韧带老是被牵拉，时间长了，它们和骨头连接的地方就会反复受伤发炎，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在受伤的地方慢慢长出多余的骨头来加固，时间久了，这些骨头就长成了尖尖的骨刺。简单讲，就像手上磨出的老茧，是身体应对长期磨损的一种自我保护，但这玩意儿可能会刺激周围的组织，导致脚跟疼，尤其是早上刚起床踩地时，或者长时间走路后，疼得更明显。足跟骨刺要是疼得不厉害，其实不用刻意治，重点是缓解症状，减少刺激。别长时间走路、站立，尤其别穿硬底鞋、高跟鞋，尽量穿软底鞋或者带气垫的鞋，缓冲一下脚跟压力。每天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能放松脚跟的肌肉和筋膜，缓解疲劳和疼痛。水里可以加点盐，也可以用手摸摸脚跟，找到最疼的地方，轻轻揉一揉，或者用拇指按压痛点，力度别太大，感觉有点酸，但能接受就行。每天按个几分钟，也可以去药店买含非甾体抗炎药成分的膏药贴敷。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忘却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

0: 见音乐，遇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平时大家在刷短视频或者是打开一些听歌软件的时候啊，总是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翻唱，对吧？用心打磨的二次演绎，能够让沉寂许久的老歌重新的走进大众的视野。可是如果你缺少对原创作品的尊重，比如说私自的魔改呀、AI 的仿生翻唱啊，很容易对创作者费心费力写下的词曲造成侵权。那么当一首歌被不同的人唱出了不同的味道的时候，它就拥有了它的第二次生命。但是当翻唱成为一种潮流，我们是否想过这背后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准备了6组原唱与授权翻唱的改编版本，让我们慢慢的去聆听他们不一样的演唱心境，一起去体会原创创作独有的珍贵意义。
1: 同一首旋律，两种演绎，翻唱是成全还是消耗？
2: 直播清唱、 AI 翻唱、私自改编，哪些行为涉嫌侵权？
1: 分清翻唱边界，守住版权底线。
2: 吉祥鸟与你一同聆听原唱与翻唱的双向美好。

间，邓紫棋改编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他翻唱的《爱琴海》，刷屏了全网，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甚至连周杰伦本人都公开发文表达感谢。说实话，这是难得一见的双向认可，而这份默契的背后，其实是完整规范的版权沟通流程。那先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原版的《爱琴海》独有的浪漫曲风。

对，这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啊，原版是温柔轻快，自带着周杰伦独有的浪漫的氛围感。那么邓紫棋团队呢，在改编之前，他首先是提前取得了词曲方完整的改编和公开的演唱授权，就是先拿到授权，然后在保留原作核心旋律和情感内核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编曲的层次，搭配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听觉质感。翻唱走红以后，原版的《爱琴海》的播放量同步也暴涨，可以说是原唱、翻唱、广大听众三方共赢，完美的诠释了有分寸、懂尊重的二次创作到底是有多珍贵。好，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赶紧来听听邓紫棋改编后的版本《爱琴海》，她唱出的又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组的正向案例啊，就是改编版和我们的原创版共赢。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提一个当下热度很高的一个版权的风险点，就是现在有不少的网友很热衷于用 AI 模拟知名歌手的声线来做翻唱，然后发布到短视频平台来进行引流。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娱乐，不赚钱是吧，没关系。但是想告诉大家的，从法律层面来讲，这属于的是双重侵权。一方面，你擅自复刻使用他人独有的声音，侵犯的是自然人的声音权益；那另外一方面呢，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公开传播此曲，侵犯的是作品的著作权。所以哪怕你的视频标注了 AI 翻唱，声明了非商用，但是也无法免除侵权责任。所以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重视，或者说一定要注意。生活里好听的原创作品还有很多，另外一首常年被大家拿来改编传唱的歌曲《唯一》，那原版和授权的翻唱也是藏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心境。很多听众其实都听过两个版本的歌曲《唯一》，两种心境，两种表达。原版是杠五人的这个版本，那翻唱的呢，同样是来自于邓紫棋的版本。我们先来说原版，原版告五人的版本当中带着少年感情里的忐忑和拉扯，字里行间都是卑微，诉说的就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唯一。所以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简单和克制，把青涩纠结的心事娓娓道来，这也是当年爆红的一首原创作品。好，那先来听听这份原汁原味的原创新生。

是来自于告五人的唯一，这是原唱。我们再来聊聊同样是邓紫棋的改编版本。那同样邓紫棋的改编版本也是出圈了哈，能够收获到原唱的认可，核心就在于她全程走完了完整的改编演唱的授权流程，然后呢她重新的调整编曲，微调了词句，把歌曲的那种彻底的把歌曲的那种情绪可以说是彻底的重塑，从渴求对方的卑微变成了甘愿守护的笃定，唱出的就是我来做你的唯一。改编其实没有消解原作的内核，反而是拓宽了歌曲的整个情感维度，所以翻唱爆火之后还反向带动了原版重回各大榜单，实现了原唱和翻唱的双向成全，这也是合规二次创作最好的模样。哎，说起来跟刚刚我们听过的这个爱情海还真有点相似之处，就是翻唱同样也带动了原唱，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邓紫棋重新诠释的这首唯一。

们这两组歌曲都已经听完了，我们再来区分第一种侵权翻唱的类型，就是原样的照搬翻唱，就是不做任何编曲词曲的改动，仅仅只是换一个人来唱。只要你没有拿到版权方的认可，那么你将这些歌曲用于直播短视频的配乐或者公开发布，那直接都是构成侵权的。所以在很多舞台的这个翻唱里面呢、有一首小众民谣就经过了正规的改编后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可以说两种版本各有一番味道，那就是阿刁，有赵雷的原版，有张韶涵的这个舞台版。赵雷的原版呢，是一首扎根市井的民谣，它是用简单的吉他伴奏，低沉平缓的唱腔，低声诉说的是底层女孩隐忍和坚韧的一生，苍凉又安静，藏着的是创作者最朴素的观察和恭敬。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赵雷笔下的这份质朴的原创。

赵雷的版本啊，同样的这样一首歌到了张韶涵的舞台上就生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那当时张韶涵参与的那个节目是提前向此曲的著作权方申请了完整的改编授权，重新编制了恢弘大气的编曲，搭配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高音，把那种原著隐忍的诉说变成了挣扎命运勇敢抗争的呐喊。结果没想到作品播出之后，让更多的听众认识了赵雷的这首小众民谣，当然赵雷本人也十分认可这份改编。所以说啊，这种拿到正规授权的舞台翻唱才是法律允许大众喜爱的二次创作。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张韶涵在舞台上所翻唱的这首《阿刁》。

0: 改编，哪些行为涉嫌侵权？
1: 分清翻唱边界，守住版权底线。
0: 吉祥鸟与你一同聆听原创与翻唱的双向美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上半场我们伴随着三组旋律，感受到了同一首歌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慢慢听，来细细的品味每一种演绎独有的韵味。那很多人呢，其实存在的是一种误区，就是你只要改动编曲，调整几句歌词就算原创，随便发布也没关系。但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改编权是属于词曲原创人的。如果你没有提前取得书面认可，哪怕改编的效果再好，公开发布、商用传播依旧是属于侵权。而相比之下，许飞和李健这两个版本的歌曲就是合规改编的教科书。我们先来听听原版吧，许飞的这首《父亲写的》。

这是许飞的原版以女儿的第一视角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娓娓道来的是腹背平凡又厚重的一生，情绪是克制又戳心的。那相比之下，李健在拿到了完整的改编授权后，他拓宽了叙事的视角，加入了恢宏的弦乐，调整了词曲的结构，把单人的私语升级成了一代人共同的腹背记忆。大幅度的曲风和结构的改动，全程都在著作权人许可的范围内完成，所以说既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又做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是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参考的范本。我们赶紧来听听李健改编后的版本。

满和李健的版本，你更喜欢哪个呢？听到这个弦乐了吗？好，听完了这两组不同的演绎，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平时在网上分享歌曲的时候，很多人会容易忽略掉的一些细节哈。不少的朋友觉得视频里写上原唱的名字就万事大吉，但是标注的出处，它其实只是最基础的礼貌，不代表你可以随意拿来二次发布。而且还有人认为，哎，自己靠唱歌直接赚钱就没关系。其实账号积攒流量之后，广告、线下演出都算是延伸的收益途径。另外，就算只是在直播间里去清唱整首歌曲，没有配乐伴奏，但随意公开演唱他人作品，也是需要顾及到创作者的创作心血的。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在90年代，有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舞曲，经过改编之后焕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气场，两个版本对比起来格外有味道。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学友，饿狼传说，大家听过吗？这是90年代经典的都市舞曲，慵懒魅惑的那种摇滚曲风，松弛又有故事感，所以也是传唱多年的粤语金曲。哇，这首歌也有人翻唱哦，先来听原唱吧。

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啊，那么是谁翻唱了呢？在音乐综艺的舞台上，张靓颖在取得了词曲完整方的授权之后，就对整首歌曲进行了大幅度的重构。他强化了高音的段落，丰富了转音的设计，把原版的内敛魅惑改造成了极具冲击力的高能现场。曲风的改动幅度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始终没有脱离的是原作核心的旋律。改动大小从来都不是免责的理由，授权才是翻唱合法的前提。来，赶紧我们感受一下张靓颖在舞台上的高能演绎吧。

想到啊，张靓颖会挑战这么高难度的一首歌，对吧？好，我们前面听到了五组歌曲，其实都是获得了官方许可、双向成就的优质翻唱作品。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组家喻户晓的曲目，我们在旋律当中去感受两种心境的碰撞吧。首先是李健的原版《传奇》，大家很熟悉了吧，是安静内敛的独立民谣，淡淡的旋律诉说的是那种擦肩而过念念不忘的温柔心动，意境干净悠远。来，我们感受一下。

春晚的舞台选用王菲来演绎这首传奇，节目组呢是提前对接了词曲方，拿到了完整的线下演出和电视播出版权的。而王菲空灵飘渺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宿命的浪漫，一夜之间传遍全国，但是同时也让更多更多的听众认识了李健的这首原创作品。那这首家喻户晓的翻唱也印证了所有能够大范围公开传播的改编演唱的版本背后都是有完整清晰的授权流程的。那如果大家平时也喜欢翻唱分享歌曲，有几个省心的小方式可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你平时发短视频，直接用平台自带的正版伴奏来演唱很方便，那平台就提前做好了相关音乐的使用安排。但要是你长期做唱歌的账号线下登台演出，或者你想大幅度的去改编原曲，那最好就要提前跟唱片公司还有音著协沟通好相关的使用事宜。如果你只是私下的练练歌，课堂上简短的赏析片段，不完整的发到网上，不靠它积攒人

12首歌曲穿梭在原创和改编的旋律之间，动听的翻唱都是锦上添花，但原创词曲才是华语乐坛生生不息的土壤。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创作者耗费心血打磨而成的。那翻唱者在享受旋律带来的热度和喜爱的时候，更要守住版权的红线。只有懂得尊重原创，规范地使用音乐，我们才能长久地听见更动人的歌声。希望今天的这些曲目能够让大家听见不一样的音乐表达，在旋律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治愈和感动。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我们下期。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认识一位追着星河走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魏凤思院士。少年时，他想做自动化工程师，却意外地走进了空间物理的大门，从此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他用19年的坚持，建成了国际上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子午工程。75岁又从零出发，提出数字空间的全新构想。他说啊，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儿呢？之后我们继续寻古系列，今天的两件器物啊，都和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件呢是妆帘，从闺中小匣到经典家具，装着千年女性的细腻时光；另一件呢是石桌，桌子形制的变化背后啊，藏着中国人饮食风俗的变迁。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深入聊聊古人起居方式的演变，看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收听。80多岁的魏凤思走了60多年的科研路，他说啊，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60多年星河追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闯出自己的路，子午为线，星河为卷，他用一辈子的坚守为中国的空间事业铺出了一条新路。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割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儿。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这么

0: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斯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斯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10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不是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 说是不超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0: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十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1: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今一开始五六十人，慢慢走可能就一二十人了，人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1: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坚持。
0: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1: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0: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思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思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的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向星空求索是对未知的探索，向生活深处回望是对日常的雕琢。今天的寻古系列呢，我们继续从老物件里打捞古人生活的温度。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古代女子的妆奁，说她是朝夕相伴的闺中密友。其实妆奁的故事啊，远不止于此。从最初的闲居小件，到慢慢演变成独立的经典家具，

0: 代形制各异，特色鲜明。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呀，不过是千年风华里的冰山一角。这小小的匣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寻古》第三集《连安》，来听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芳芳的讲述。
1: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巾帼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石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0: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2: 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缠，
3: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1: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0: 装脂粉的帘子越变越讲究，吃饭的桌子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桌子呢，种类繁多，各司其职，有低矮的炕桌，有方正的八仙桌，有长长的条案，还有圆的、方的各式餐桌。桌子的高矮、形制、摆放方式，每一处变化背后呢，都藏着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从分餐到合食，从跪坐到垂足，一张桌子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生活史。接下来来听《寻古》第四集《石桌变形记》，来听文化学者、宋代美学研究者卢染的讲述。
4: 中国的桌子类型很多，他们各司其职。桌子的形制的变化，能够看到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变迁。

0: 都是妒忌或者是需要人捧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不用一直端着，你可以放着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新，但它实际上它在当时一定是端着那个人为了方便。后来这个案子长高了，唐宋以后人把这种东西叫酒桌，就是因为当时它是以酒为主干，每一盏酒它会换一次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就有些酒楼内部上面的雅桌，你看到是两个朋友在对着坐，但它是一人摆一边儿，还是分餐。更近了之后，我们喜欢把吃饭的桌子叫饭桌，是因为酒在平时的吃饭中它已经远离桌子的食用功能。那么这次变化就造成它的名字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酒桌变成了饭桌。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是书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书案，因为书案它会比较长，我们传统书案都是要能够展开看长卷的，有些更窄的放不了菜的，那才会是一些饭桌或者是拱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餐桌也好，或者设计古场景复原的时候，一定要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要跳脱使用和跳脱你当时的审美需求去虚空设计。
0: 宋代他会用那种我们叫豆丁小盘，就是这么一个手掌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盘子，他会在这样一个桌子上呢，他摆个3到4层，摆的比较多，这个都是他一人做一个桌，反映在家具上面，反映在桌子上面。你会发现他如果是小盘摆的比较多了，他反而需要大一点的桌子。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后边的桌子大是因为菜多，其实不是的，因为坐的人太多了，桌子才变大。
1: 一张方桌上呢，相互吃对方的菜，这种共餐制，清中期的时候开始比较流行。雍正皇帝还要求做一个转心桌嘛，那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赏宝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饭桌中间用来转菜。
0: 皇帝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发明会利国利民。
1: 延续下来到了现代，逐渐从相对个人走向一起分享。
2: 从星河万里的空间探索，到一方庄帘一张石桌里的生活变迁，我们向外探索宇宙的边界，也向内回望生活的来路。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从一把胡床说起，看小小的折叠凳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毡就是这个时期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作剧。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

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啊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印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赶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试法颁皮革于百工，共其淬毛为毡，以待邦使。就说掌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独用打偏，是以虚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肌如秋龙。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做青毡，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就看着这几个小偷。一会儿，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毡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啊！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毡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青毡故物就只带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毡毯除了居家

0: 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剑阁怎么也攻不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阴平道偷渡。崇山峻岭这个路特别不好走，所以他们只能凿山开道。那遇到险坡的时候呢，邓艾就拿毡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顺着斜坡就滚下去。哎，众将士一看啊，就学着邓艾的样子鱼贯而入。就这样，他们就渡过摩天岭，斩将夺城，直逼成都，迫使蜀国的后主，也就是刘禅投降。那么这个毡子就在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毡，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毡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1: 从西域流传来的毡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毡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0: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和毯有什么区别呢？毯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啊，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赶鸭制成，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书，渠书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毯，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师刘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毛褥上，实际上渠书这里面就是毯。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符前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明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

0: 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踏灯。这个踏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我们蹬着它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徽，西徽是当时的太尉西涧的孙子。西徽的小名啊叫阿奇。他去拜访这个西徽的时候啊，西徽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奇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徽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徽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胡尚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檐在下席在上，比如说同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孟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技艺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机具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也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使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

0: 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平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平机。平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平机的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鸡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平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所以这件平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平机因为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平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平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平机都是两条腿两足直线型的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平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机面呢变成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机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平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1: 新的平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0: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等这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机面是弧线型，那么相比直线型的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机具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

0: 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肌就比直线型的平肌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肌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毅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机后面迎接他。孙毅就非常生气，啊，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机上面。”孙毅，啊，非常生气地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机，而且你扶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机，是什么平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机面是一个弧线形的，坐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了。三足平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儿，啊，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男子以租代购买车，租赁期满后平台拒开二手车增值税发票，过户受阻。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改装彻底放开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新能源车8年就上斩杀线了，是真的吗？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路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进入汛期，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都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了，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例的具体情况。
1: 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某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仅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40%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以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北京金融法院指出，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新能源车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密封性、高压聚源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丽丽说，该案对此类新形态标的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司法指引，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是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同时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言拒赔。

0: 京金融法院建议，保险机构应加快建立契合科技产品特性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施、航天装备等高科技标的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评估机构，以实质判断替代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在产品设计阶段，保险机构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特殊风险特征，在保险合同中清晰界定承保范围与免责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减少条款解释争议。
1: 针对泡水车潜藏风险以及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如何辨别泡水车，我们也要借这个案例再次为大家做出一些消费提示。泡水车呢，它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电器插件、线束、电控模块的氧化腐蚀，造成各种没有规律的电路故障，极端情况下呢，造成异常断电、停驶等用车风险。传统燃油汽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件因泡水后未彻底清洁保养，造成内部传动件锈蚀、打滑等现象，以及内饰件发泡脱落明显，高温天气时车辆有较为严重的异味。那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各种电气故障失效后用车风险是会明显上升的，高压漏电概率会增加，储能电池等模块需彻底更换，泡水后修理费用高，保值率低。那我们怎么避免车辆泡水呢？首先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啊，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出行，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处有人员管理的停车场地，尽可能的减少通过涉水路面还有涵洞。涉水高度低于车轮一半高度时，谨慎慢速匀速通过，如果中途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尝试启动车辆，需要第一时间将中控门锁解锁，打开危险警示双跳指示灯，遇到水位持续上升的时候及时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如果说车辆已经泡水了，建议消费者不要擅自启动车辆啊，防止车辆二次受损，应该及时的进行拍照取证，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当然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等汛期雨季过去之后，在二手车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些泡水车，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它啊？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车辆维修记录，检查电器插件状态是否氧化锈蚀，金属连接件是否锈蚀或者松动异响，内饰件是否蓬松脱落，车辆呢是不是有霉变的异味，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和泡水修复等情况，以及车辆内外表面是否有明显的水位、水迹等方式，综合判断车辆是否可能为泡水车。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平台或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注意审查涉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车辆过户、交付、风险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在合同当中啊，尽可能详细的明确记录卖方原版原漆、非事故车、非泡水车啊、非火烧车等等相关承诺。消费者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交易过程中要求经营者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也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共同对二手车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管买卖合同、鉴定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有效凭证。

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0: 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福州的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在已经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他说曾经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可租赁期满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平台不愿意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导致车辆过户流程停滞。对此呢，平台回应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仅仅只能开具租赁发票啊，这下子过户就受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后的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以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合同约定租期为4年，每月需支付租金2725元。今年4月，租赁期满后，牛先生拿着平台给他的车辆产权证书及其余过户材料，先后前往福州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手续，均因缺少二手车增值税发票遭到拒绝。牛先生说，对方给的材料里就没有发票，合同里只说结束之后会把东西给我，也没有体现有哪些东西。牛先生随后多次联系平台所属的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但对方以双方签订的为租赁合同，不属于买卖合同为由，予以拒绝。牛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认为，无论交易是租赁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消费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理诉求，商家都应当予以配合。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福州高新区税务局投诉，税务工作人员建议牛先生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依旧遭到拒绝。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公司只能按规定开具租赁发票，无法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据其介绍，店内其他客户以往都是自行前往二手车交易市场找代办二哥完成过户，但牛先生不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工作人员说，当天其他客户也都通过代办顺利完成过户，我给他推荐，他不肯，反倒说我们想赚他的钱。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提醒牛先生自行过户流程繁琐，限制较多，但对方坚持要自己办理过户。该工作人员还透露，牛先生曾提供一份责任划分严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模板，要求公司盖章，公司对此无法接受。工作人员称，我们拿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协议给他，他不肯用，执意要拿自己的模板。他那份模板约定，过户前车辆泡水等所有问题均由车商承担，而这辆车在牛先生使用期间已发生过泡水事故，当时公司还免费施救并协助保险理赔。牛先生此举意在转嫁责任，公司无法接受。福建省消委会汽车维权专家柯学造认为，汽车以租代购并不等同于普通租车，本质属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租期结束车辆过户给消费者时，商家必须单独开具车辆销售发票，全程配合完成过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合同期满付清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属于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出租方应就车辆转让部分开具对应销售发票，不能仅用租赁服务发票覆盖车辆产权转移环节。同时，发票管理办法明确，销售商品的收款方必须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以汽车公司给牛先生开增值税发票，全程配合办理过户，这是强制义务。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林律师分析，在租赁期满后，以租代购合同实质转化为买卖关系，出租方有义务配合过户，包括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使合同仅名为租赁，最后一期租金已转化为购车款，需按标准开票，这与合同性质不冲突。周律师称，在这个案件中，以租代购其实包含两层合同关系，没付清购车款的时候，它是租赁合同，等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后，这笔租金就直接转为购车款，双方的关系也就转成了买卖关系，卖方就有法定义务配合买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

在7月8号的下午，牛先生告知，福建省青耀汽车公司已经为他开具了二手增值税的发票啊，他终于顺利过户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以租代购的消费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一些经营者呢也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其签署以租代购的协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购车，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0。

躺下量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要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做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汽车改装的事情。1087这串神秘的数字

多资深的改装党来说，就像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啊。作为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一旦开具罚单，就要缴纳500元罚款，并在期限内恢复原状。如果是新车，还会失去前6年的免检资格。事实上，改装党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受待见的群体啊，被很多人视为炸街、扰民、在马路飙车、危害安全的鬼火少年。即便是之前爆火满城都是改装车的贵州村 GT， 它也是在封闭的街道上举办的官方赛事。这些根本不能上路的改装车，只能用拖车运过去，结束之后啊，再拖走。不过呢，随着一条重磅文件，身处灰色地带的改装党们似乎迎来了曙光。就在前段时间，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具体的举措包括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优化检验审批流程，制定合规零部件技术规范认证，加大改装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改装车保险等等。一句话总结就是，改装可以，但要合法，更要安全。同时，这份文件中后面提到的支持房车露营啊、经典车零部件复刻、鼓励汽车赛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的与汽车改装是有所关联的。那么，改装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政策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支持改装？未来又能有哪些新玩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问题，可能是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虽然这次的政策性文件已经给未来的汽车改装定了调，但是落地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几年中汽协、中汽中心等行业权威机构推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找到一些答案。汽车改装根据风险等级不同分为4档，每一档呢都对应不同的审查流程。像很多汽车美容店推荐的大包围脚垫、座椅套、方向盘套、大屏氛围灯，这些属于最初级的内饰类改装，虽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脚垫卡住油门或者氛围灯闪烁导致癫痫发作等等，但是大体风险可控，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改完直接上路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比如车漆改色、整车彩绘、更换同尺寸轮毂样式、更换同尺寸中网、加装行李架，这些外观改装了，以往需要到车管所线下验车通过审批才行，那以后流程会进一步简化，通过交管12123就能线上备案。但是只要对性能部分做出改动，哪怕是刹车底盘这类正向的升级，也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检测认定啊，确保技术参数和安全性能不会低于原车。至于很多人最关心的更换发动机、涡轮、电机、提升马力，或是更换进排气、切割车架、减重，这些与行驶速度强相关的改装，限制就会多很多了。只有用于赛道或者封闭场地测试才能合法备案，一旦违法上路，依然会获得1087的违法处理代码。因此啊，这次所谓的放开改装并不是彻底放开，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让改装党也能合法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车。至于汽车改装具体找谁来做，配件去哪儿买啊，参考海外的成熟方案，会推出一批具有资质的专业改装厂和零部件配套厂商，优先确保改装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把审批在电端前置。这样一来呀，责任和义务就从零散的车主个人转移到了店家，也更便于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因此，率先开展改装业务的很可能会是车企官方直营服务中心或者授权 4S 店，技师水平有保障，对自家的车型啊、零部件以及技术参数呢也足够了解。这一点其实已经有车企在逐步推进了。此外，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改装店会转正成正规军，在为车主提供合法技术改装的同时，带动玩车用车的汽车文化。

0: 里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这次的改装车政策啊还是有些保守了，毕竟在不少国家都允许车主对动力进行升级，怎么到了咱们这儿连清洁环保的老车油改电都属于非法改装呢？那这就要说一说欧美日三大改装车市场形成的历史溯源了。
1: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改装车都与非法飙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改装车市场的雏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之下，不少酒贩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大批量购买二手车，配上走私的高性能零件，将其改装为性能猛兽。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电影里警匪对飙简直成了保留节目。后来禁酒令逐步解除，这些无所事事的玩车小子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州广阔的干旱湖畔以及笔直的南北高速，玩起了直线加速赛。这一次他们的改装竟然更疯狂了，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要换大 B8， 还要为了减重拆除座椅、防撞结构，甚至安全气囊都可以不要。直到后来南加州技师协会 SCTA 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则和技师标准，美国汽车改装才从最开始的非法飙车逐渐走向正规合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对于动力的极致追求衍生出了后来的肌肉车文化。日本的汽车改装发展之路同样诞生于非法飙车。上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助推日系车企的经济型小车风靡全球，但对日系车企来说，要想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不仅得靠赛车刷圈速，还得造出大量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平民性能车才行。于是乎，一群日本年轻人为了发泄情绪，形成了大规模的改装加飙车风潮。著名的头文字 D 和首都高的不败神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然而在法规上，日本的道路运输车辆法一直没有明确相关细则，让改装车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导致交通事故数量直线飙升。直到1995年，日本才首次建立改装车备案制度。后来在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改装车才从一开始限制马力的君子协定，逐步变成了限制排放加噪音。但和美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放开了马力限制，但山路众多，跑直线根本跑不起来。因此，日本整体的技术路线更强调动力与操控的精细化配比，追求弯道快和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相比之下，欧洲改装车市场就自由多了。毕竟，汽车在欧洲大陆上诞生崛起，能够持续迭代升级至今，本质上就是不断改装带来的结果。各种汽车赛事的发展和相关产业链也是全球最为成熟的。所以，欧洲大部分国家只要排放能过关，在零部件合规的情况下，对动力、底盘、车身等一系列改装都不会加以过多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除了针对赛车的改装以外，还多了几分复古情怀。他们十分热衷于通过复刻零部件的方式，让许多上了岁数的经典老车重现当年的荣光。对他们而言，这是对工业遗产的现代化致敬。
0: 了解了欧美日的改装车历史，就能明白，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经历过大规模且无法遏制的大飙车活动，在汽车赛事的完善度方面呢，也远不及欧洲。这就使得我们在汽车改装这件事儿上，需要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能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改装车生态。或许在燃油车改装尺度方面，我们未来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欧美日的成功经验，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该如何改装，就需要作为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军者的我们来制定规则了。如果把燃油车比作想怎么攒就怎么攒的啊，这个想怎么就是把它堆起来就怎么攒起来的台式电脑，那么集成度更高的智能电动汽车无疑呀更接近笔记本电脑。想彻底玩起来，不仅需要在空间布局上下功夫，如果是性能改装，还需要匹配电控、电池 BMS 以及整车软件，甚至呢还要更改预控制器，难度无疑要高上好几个层级。但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逐步走向模块化啊标准化，工程师们对于整车架构理解的逐步加深，未来呢进一步放开三电系统甚至辅助驾驶系统的改装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想象一下啊，一辆陪伴你10年的老旧电动车能够换上最新的固态电池，匹配最新的辅助驾驶软件，重获新生，而不是静静躺在某个二手车展厅里无人问津。那到时候还能够常用常新的新能源车才进化成了最理想的模样。

的汽车行业来说，包括改装在内的后市场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啊。对这个家事咨询报告有一份统计显示，美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美元，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它的改装渗透率高达27.6%，10辆车里有接近3辆车是改装车。欧洲市场呢，则是全球改装渗透率最高的市场之一，尤其是德国路面上，接近半数的车都或多或少有过 DIY。而日本作为亚洲改装车市场的中流砥柱，虽然渗透率只有11.7%，但市场规模却达到了45亿美元，同样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汽车产销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无论销量还是技术都已经全面领跑，但改装车渗透率却仅为4.5%。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合法合规的放开改装，有着极大的增长潜力。按3.7亿辆的保有量来计算，如果改装车渗透率达到日本水平，我们大概率会直接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改装车市场。因此呢，这次新政也采用了一城一策的模式，开展汽车改装消费试点。相信在不同城市试点过程中诞生的成功经验，未来呢会成为推动全国统一政策的有力依据。一直以来，国内的改装圈子因为少数人炸街飙车，让一些正经玩车改装的群体背上了危险分子、素质低下的骂名。这波主管部门对汽车改装有边界的放开，预示着改装行业将从一滩浑水走向名牌治理，让合规改装的人能正大光明的上路，让违规改装的鬼火少年受到应有的处罚。唯有有法可依，整顿不良之风，才能让中国汽车改装文化走向正道。那么从更高的维度去看，汽车改装的合规化绝非政策上的简单松绑，而是中国汽车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系统性工程。随着千亿级的市场逐步释放潜力，将彻底颠覆现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运作架构，从后市场的服务体系，到高质量的就业前景，到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再到后续改装零部件出海。借此机会，中国汽车产业有望进一步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

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的爱车有道，我们来说说新能源车的八年质保啊。就是都说新能源车在八年呢就上斩杀线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今天就来梳理清楚。
1: 首先八年这个时间啊，是因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工信部有规定的，要有八年12万公里的这个质保嘛。那按照这么理解，过了八年质保没了，那车子就咔嚓上这个斩杀线了啊。然后呢，报废补贴政策也是卡了这八年的时间。2026年的规定呢，是2019年之前的电车是可以拿到报废补贴的。整套流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只能保你八年，质保期内呢有问题你找厂家，除了质保期呢有问题啊，你报废吧。你也其他人也找不了啊，哎，但前面讲的这些呢，都是法规政策，更像是对车企要求的一个下限。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那些电车，用个八年会怎么样？首先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电池，它的那个寿命，其实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这个点。啊，有论文你看啊，三元锂电池在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电池衰减是14.3%，车子算它充满电能跑300公里，1200次循环啊就是36万公里，多少朋友能够开到36万公里才换了啊？而且呢，这会儿电池其实还没坏，一般电池衰减到70%-80%这个区间才会被淘汰掉，是淘汰掉，它不是不能用了啊。那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寿命它反而是更长的。那央视网的数据，三元锂电池理论循环寿命呢在2000次左右，哎，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啊3000次啊。那么还是按照300公里来算的话，三元锂电池能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电池能用90万公里，这理论寿命比油车还要长了。毕竟很多开20-30万公里的这个油车啊，是我们用车的人车主觉得修起来不划算了，或者实在是开腻了，才把它去压成废铁报废掉的啊，也不是说它开不了。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讲嘛，这电车又不是只有电池了，天天在转的那个电机会不会开6-7年线又不挂掉了，你马力调那么大，扭矩调那么高，功率那么狠，变速箱也没有的，速度慢速度快，上高速就是一个呼呼在那边转，是吧？J.D. Power 有可靠性研究调查的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总成问题呢是占比最小的，甚至比电池还要小。毕竟电机这个东西本质上啊就是一堆线圈、磁铁再加上一个轴承散热结构组成的，不像油车发动机，即使正常保养，你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橡胶件老化、塑料件老化、水管老化、涂层磨损、积碳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结构本身就更简单了，与其担心电池电机啊，你不如担心一下故障排行榜上面靠前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故障投诉排第一名的信息娱乐系统、车机死机、软件卡出 bug、 承诺功能一直没更新、车子都快卖了它还没更新，哎，这才是投诉最多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名的这个座椅，网上一搜一大把，什么真皮座椅塌掉了、染色了、掉色了，电动调节的时候吱吱嘎嘎各种异响，好像坏掉了。哎，真正买车的朋友都在关心这些细节到底做好没做好。你说它严重不至于严重，你说它恶心它真是恶心啊。 JD Power 另一篇质量问题报告讲了，新能源车的质量抱怨正在从传统的故障向体验类问题迁移，质量战场也从硬件向软件迁移。那么实际上即使电车的三电

0: 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车龄大的电车还是不好卖的，车贩子也是不敢收的，大家呢也是不太敢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三电质保没它了啊，现在对于电池电机的这种检测手段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车贩子他一拿来就砸在自己手上了，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我们买车的人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又怕他也就砸我们自己手里了，大家都怕，收车也不敢收嘛，买车也不敢买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车子啊，都不用八年、六年、七年，甚至四年、五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买不了车损险了，保险公司不该给你保啊。而且啊，电车我之前有讲过的，比油车啊是更加需要车损险的。首先，电车下面容易有磕碰吧，一修就是好几万吧。其次万一它自燃了、烧起来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就可以了，省心很多了。买不了车损险的话，你开起来不就提心吊胆了吗？第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车龄大的电车基本上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车型可以选了。你除了什么 Model S、Model X， 其他的目前的这个视角来看，都是不太成熟的产品了。再过个三四年，市场情况有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普通的人啊，买个电车，我还是推荐搞个便宜的代步车型就可以了，开个八年，就算是去把它压成铁，你也不心疼的，毕竟油费都省出一台车子来了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啊，我们的电话也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及10种大牌家电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医疗团队在进行电话回访的时候，一位家长的一席话让连日牵挂的医护人员终于放下了心。家长说道：感谢你们给了宝宝新生，这几天体重又长了不少，每天能够喝400毫升的奶，大小便也都正常了。原来就在一个月前，这一名出生仅1.2千克的超低体重的早产儿，因为罕见的先天性胃壁肌层的缺损，导致胃穿孔，生命垂危。经过武汉同济医院与医联体单位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跨区域接力以及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患儿历时一个月康复出院，体重增加到了2.5千克，各项指标也趋于平稳。根据了解，这一名患儿因为早产，脏器发育极不成熟，出生之后即在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接受监护。出生后的第4天晚上，患儿突发急性腹胀、呼吸微弱以及精神萎靡，病情急速的恶化。当地医院紧急评估，高度怀疑致命性新生儿消化道穿孔，这一急症在超低体重儿中的致死率极高，一旦延误的话，腹腔感染和休克将会迅速危及到生命。危急时刻，同济天门医联体高效联动机制即刻运转，在当天的18点左右，天门医院的新生儿科熊丽副主任医师团队精准的研判，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的转诊预案。在完成初步的急救和生命支持之后，连夜连线同济医院的小儿外科，双方进行远程会诊，全面核对影像和化验的数据，共同确诊为是先天性胃壁肌层缺损引发的胃破裂穿孔。鉴于患儿的腹胀严重，同济医院的熊晓峰副主任医师通过微信视频指导当地先行腹腔的穿刺减压，暂时缓解腹内的高压。在当天晚上的20点左右，患儿在专用的急救设备监护下启程转运，医护团队全程的监测生命体征，实施精细化的护理，并且在22点30分左右安全抵达武汉同济医院，牢牢把握了黄金的救治窗口。在当天晚上的20:30-30，急诊手术正式开始。术中发现患儿的胃壁肌层完全缺损，胃部形成了直径达到5厘米的巨大的穿孔，大量的胃内容物外漏，腹腔的重度

的手术操作空间和极低的容错率。熊晓峰副主任医师团队沉着施术，精细地切除了坏死的组织，精准修补了胃壁的缺损，彻底清洗了腹腔的污染物。历时1小时20分钟，整个手术顺利完成，致命的危机也成功解除了。术后患儿面临的感染风险高、胃容量小以及喂养困难等多重挑战，武汉同济医院建立了小儿外科与新生儿科双向联合查房机制，由李文斌主任医师领衔的新生儿科团队24小时值守，动态的调整抗感染和呼吸支持的方案。冯杰雄以及熊晓峰等小儿外科专家每天评估腹部的恢复情况，及时优化治疗的策略。医护团队为患儿量身定制了渐进式的营养支持方案，从微量的鼻饲开始，逐步过渡到金口喂养。在精细的护理下，患儿消化功能逐步的改善，从无法进食到单次能够吃奶50毫升，体重每日增长，最终顺利出院。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冯杰雄教授表示，先天性的胃壁基层缺损是早产儿罕见的危重畸形，起病隐匿，进展迅猛，突发腹胀、拒奶以及精神萎靡是典型信号，所以他也特别提醒，早产儿的居家护理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异常，必须要即刻的就医。这一次成功的救治，充分印证了紧密型医联体跨区域协同和多学科联合诊疗在疑难危重症救治当中的核心优势。武汉同济医院将会持续深化急救体系的建设，为更多的高危新生儿赢得生机。

0: 关注到下一条。7月21号，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顺利康复的高先生感慨不已地说道，他说胆结石断断续续疼了十几年，每次都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最后把胆囊拖到没法保了。原来多年来他一直希望保住胆囊，长期呢依靠保守调理来延缓治疗，却因为结石的反复刺激导致胆囊发生不可逆的花生样的畸形，最终只能够通过单孔微创手术切除病变的胆囊。今年51岁的高先生在1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查出了胆囊结石，此后他时常在餐后或者是夜间出现右上腹的隐痛，每次的疼痛呢大约会持续40分钟左右，时好时坏。为了保住胆，他也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尽管医生们都建议他切除胆囊，但他仍然是坚持选择保守调理。这些年来他也发现这个结石不仅没有变小，现在结石长大了，连胆囊也出现了炎症。就这样他还抱着心存侥幸，迟迟没有接受手术的治疗。近两个月来他腹痛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呢也明显延长，保守调理也缓解不了。意识到病情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他慕名来到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在今年的7月17号，主治医师黄子峰为他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高先生的胆囊出现了分隔，收缩功能仅剩约30%，并且因为多年的结石的刺激形成了胆囊折叠以及慢性的腺基样改变，属于复杂慢性结石性胆囊炎。科室也遵循不盲目保胆不刻意切胆的精准的诊疗原则，结合他10多年反复的发病的历史，也制定了术前精细评估、术中二次复合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7月18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主刀开展手术，术中探查发现高先生的胆囊已经彻底失去了正常的饱满的状态，变成了典型的花生样的畸形，胆囊壁明显增厚，并且出现了大面积的纤维化，多年反复的炎症还造成了腹腔轻度的粘连，解剖的层次模糊显著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团队术中和家属充分的沟通说明，这一胆囊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结构的改变，储存浓缩胆汁的生理功能明显受损，如果说强行的保留，后续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炎疼痛，并且呢也会增加急性胆囊炎、胆囊穿孔等风险。家属致电同意之后，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期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对于传统的多腔腹腔镜的手术啊，多孔单孔的手术依托于肚脐天然褶皱建立一个微小的通道，可以减少腹壁额外的切口，降低腹壁的创伤。这一术式和传统的三孔手术相比的话，优势是术后的疼痛轻、恢复快，切口也可以被脐部的褶皱遮盖，兼顾治疗效果和美观需求。术后高先生恢复良好，腹痛的症状也消失了，生命的体征平稳，术后6小时呢就可以下床活动并逐步恢复饮食，全程未出现出血、感染、胆漏等并发症。江帆院长也特别提醒到啊，像慢性的胆结石不一定都会剧烈的疼痛，间断的上腹隐痛以及餐后的腹胀也可能是病情进展的信号，结石长期的刺激会导致胆囊壁增厚、纤维化、畸形，最终会造成胆囊功能不可逆的损害。胆石病治疗要坚持个体化的评估，该保则保，该切则切。对于胆囊形态和功能良好的患者，可以规范的保胆取石。如果说病程长、反复发作，胆囊已经明显的畸形或者是功能受损，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微创切除，避免拖延带来更大的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不少年轻人仗着自己的身体底子好啊，将体检发现的高血脂视作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殊不知呢，血脂异常长期放任不管，会悄然地损伤我们的血管，有可能会诱发致命性的心脑血管疾病。近日，3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忽视了高脂血症，最终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家住武汉市江岸区的王女士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强度高，常年熬夜，作息紊乱，而且呢饮食不规律。此前在单位组织的体检当中，她就被查出了高脂血症。接诊医生明确提醒她需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清淡饮食，严格的控制血脂的指标，必要时呢要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但是王女士自以为啊自己很年轻，认为呢轻微的血脂异常不会影响很大啊，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状态。事发当天的深夜，王女士加班之后又去宵夜，随后出现了持续的胸闷、胸前的胀闷不适的症状，她误以为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发的胃病，自行服用胃药之后选择忍耐，未及时的就医。不料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不舒服的症状持续的加重，甚至啊无法自主起身，家人紧急将她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急诊科医生立即为王女士完善了心电图、血生化等相关的检查，结合检验结果快速排查，确诊为是急性心肌梗死。随即邀请心内科专家进行紧急会诊，进一步的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显示，王女士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已经完全堵塞，心肌供血彻底中断。医护团队在第一时间为她进行了支架植入手术，成功的开通了堵塞的血管，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该院心内科彭松医生表示，以往多见于中老年群体的急性心肌梗死，如今已经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这和当代年轻人的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长期的高压工作、熬夜疲劳、酒量过量啊，以及饮食不规律、高脂高盐的饮食等等，都是诱发心血管病变、突发心梗的核心的危险因素。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陈曼华主任医师介绍到，高胆固醇血症是损伤心脑血管的明显高危因素，血脂长期的超标以及脂质物质会不断的沉积在血管壁上，逐步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使得血管的管腔持续狭窄，血管弹性变差，一旦血管完全堵塞，血流中断，就会造成心肌、脑组织缺血坏死，最终会诱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疾病。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血脂异常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典型症状，但是呢，有可能会

轻人切勿凭借年龄优势忽视体检异常的指标，发现高脂血症之后需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遵医嘱规范的干预。同时心梗救治的核心是早发现早就医早治疗，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症状，需要立即就医，以最大程度减少心肌损伤，降低致死致残的风险。

0: 们继续来关注到7月19号，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外科协作组成立大会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三甲医院的胃肠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专家齐聚，共同见证省内首个炎症性肠病外科专项协作组的成立。这一次的揭牌，填补了湖北省炎症性肠病外科系统化协作的空白，也标志着全省炎症性肠病构建内外科一体化全周期的诊疗新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炎症性肠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近年来，我国进入炎症性肠病发病持续上升，湖北本地患者逐年增多，年轻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这类疾病易反复发作，病程迁延，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极大。临床数据显示，约30%患者会出现肛周瘘管、肠道狭窄、穿孔、大出血、腹腔脓肿等严重并发症，需要手术干预。其中，复杂克罗恩肛瘘、多阶段小肠病变、术后复发、再手术等疑难病例诊疗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湖北省炎症性肠病诊疗以内科主导的单中心多学科诊疗模式为主，外科作为核心诊疗力量，在疾病认知、诊疗理念、手术规范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同时，省内各地区医疗水平不均，基层诊疗不规范问题突出，疑难复杂病例难以得到精准高效救治，成为困扰炎症性肠病临床诊疗的一大难题。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理事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叶梅教授表示，当前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理念已实现全面革新，不再是疾病晚期无奈的补救手术，也不再局限于简单切除病灶、缓解症状，而是聚焦患者长期康复、肠道功能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贯穿疾病全程的主动优选治疗方案。国内炎症性肠病领域顶尖专家、江苏省中医院朱维明教授分享了全国炎症性肠病多学科诊疗体系建设、重症患者综合管理的前沿经验，为湖北省外科协作平台的搭建和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国家级专业指导。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任医师、本次新成立的协作组组长丁兆介绍，作为华中地区顶尖的炎症性肠病外科诊疗中心，中南医院十余年来深耕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肛瘘根治、肠道功能保护等核心技术，积累了海量疑难病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依托全新的协作平台，将整合全省外科医疗资源，凝聚全省专科医师力量，统一诊疗规范，共享临床经验，整体提升全省诊疗水平。学术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带来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叶梅教授围绕克罗恩病的规范化诊断与评估展开讲解，详细介绍疾病症状、影像、病理等识别要点，梳理标准化诊断流程和分期评估标准，为临床精准诊疗筑牢基础。丁兆主任医师聚焦复杂克罗恩病外科技术创新，结合本院真实手术案例、影像资料，分享微创整形、肛瘘根治、分期手术等先进技术，详细讲解内外科联合诊疗的决策要点。现场专家围绕临床诊疗热点难点展开深入研讨，重点针对肠病鉴别诊断、肛周病变最佳手术时机、术后复发监测与规范治疗等关键问题交流经验，统一共识。参会基层医师纷纷表示，协作组成立后，可随时线上申请多学科联合会诊，有效减少误诊、不当手术等问题，让基层患者也能享受省级标准化诊疗服务。叶梅表示，未来协作组将依托省级肠病临床研究中心平台，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整合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内

0: 精准控研、外科微创根治、全程长期随访的一体化诊疗模式，让湖北各地的炎症性肠病患者足不出市就能享受规范、精准、个性化的外科诊疗服务，全面提升全省炎症性肠病综合救治能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2: 基础医生。

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趁着放暑假有时间，很多家长纷纷带孩子到医院看病保健。近日在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主院区、转口西院区同步出现了暑期医疗小高峰，部分的热门科室啊，接诊量较平日翻番，医院也及时的增加了医生排班，满足群众的需求。该院的专家呼吁到，像儿童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背后都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就是缺乏锻炼。家长假期不妨给孩子多规划一些户外的体育锻炼项目，增加孩子的运动量，预防这些健康风险。在7月21号早上8点左右，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的主院区门诊大厅的人流量明显增多，采血、检验等窗口排起了队伍。家长们带着孩子利用假期集中解决平日积攒的健康问题。其中9岁的男孩洋洋来自孝感，去年因为肾病在该院住院，此后呢一直在肾病内科接受规范治疗。今年暑假父母特意请了年假带他来到武汉复查，顺便旅游。还有5岁的女孩涵涵，从小呢就胃口不好，长得偏瘦，容易感冒，个头呢也比同龄儿童矮一截。放暑假之后，父母带他到中西医结合科咨询，医生建议给孩子

此外的话还有眼科、口腔科以及中西医结合科等科室的接诊量也大幅的增加。目前武汉儿童医院已经增加了热门科室的出诊的医生人数，同时增加了医生的出诊单号的好量啊，为了尽可能的满足群众的需求，门诊办公室也会实时的关注各科的预约情况，一旦号源不足，也会立刻联系相关的专科增派医生出诊或者是增加号源。随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的发布，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骨骼健康、口腔、心理等健康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关注重点。从2024年起，武汉儿童医院推出了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与体态矫正夏令营，帮助孩子们矫正身姿。今年夏令营已经持续到了第三季啊。康复医学科主任朱红敏介绍到，天气转热，孩子脱掉厚外套，家长才发现他背驼了，脊柱弯了。暑假来看，脊柱侧弯的孩子也明显增多。医院的这一个夏令营每天会设置6个班次，几乎满员。7月21号的上午，武汉儿童医院的内科楼的7楼训练室，5名儿童正在接受训练。他们当中既有轻度的脊柱侧弯的患儿，也有因为体态不良来矫正高低肩、含胸驼背等问题的孩子。在康复技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像做游戏一样完成训练，轻松又有趣。朱红敏主任特别提醒，像10到16岁快速长高期的孩子是脊柱侧弯的高危人群，喜欢久坐、趴桌以及歪坐、翘腿的孩子也容易出现体态不良，所以呢，家长要多留心观察他们的体态，及早的干预。那么有趣的是，来自武汉儿童医院门诊的数据显示，暑期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当中，近视、超重、肥胖、体态不良等问题有所重叠。该院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志国特别提醒到，这些健康问题都和户外活动不足、长期静态久坐等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部分孩子在假期宅在家中看电视、平板，长期久坐、歪躺沙发或者是低头看屏幕，影响脊柱平衡，容易诱发高低肩、脊柱侧弯。假期吃零食的机会增多，活动量如果说不足的话，容易出现肥胖，长期肥胖还有可能会诱发性早熟、脂肪肝、关节负重损伤等等。在室内近距离用眼超负荷，缺乏户外的光照，又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健康。所以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假期不妨放下电子产品，趁着早晨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多陪孩子到户外锻炼，把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从根源减少近视、超重、脊柱侧弯等疾病的发生。推荐的运动项目可以包括比如说跳绳，还有跑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放风筝等等。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口腔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和发音等生理功能，还和脑卒中以及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的老年朋友的口腔问题会比较多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没有口腔卫生的自我维护以及自我保健的意识。那么老年朋友们应该如何保护好牙齿和预防口腔疾病？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陈敏为大

0: 下颌关节及颌学专委会委员，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及牙槽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口腔颌面部创伤及中大型手术、超声骨刀微创拔牙及牙槽外科无痛微创技术。
1: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呢，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当中呢，全口无牙的比例占到了4.5%，而牙周健康率呢仅是9.3%。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心、肝、脾、肺、肾等一些内脏器官啊都是非常关注，但是呢，好像对口腔的保健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一次口腔门诊，更不要说去做一些口腔方面的检查和治疗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呼吁老年朋友们也需要更加关注口腔问题呢？
2: 因为呢，口腔是食物进入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关口，所谓那个牙好胃口好，这个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口腔健康呢，它可以直接影响食物的咀嚼、消化和吸收，从而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呢，我们的牙周病是诱发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一个牙周病和我们的糖尿病的两者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长期患有口腔疾患，如龋病、牙周病，他们口内的一些微生物或者细菌侵入可能会随唾液进入肺部，诱发肺部的一个炎症或者支气管炎。然后口腔黏膜方面有一些与免疫系统相关，或者长期不愈的溃疡、结节、斑块，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一些癌症的一个报警器。
1: 我们一旦口腔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系统方面一些健康哈。
2: 嗯，
1: 那老年人是不是口腔健康，我们有没有一些标准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呢？
2: 是这样，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是 WTO 卫生组织计划是有一个8020计划，就是说我们80岁或80岁以上的老人是建议就是至少应该有保留20颗的功能牙，这是一个评判标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牙齿健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有5个方面。第一个是牙齿要干净清洁，第二个是没有龋坏、没有龋动，没有出血、没有疼痛，然后牙龈颜色正常，这5点来判断我们的牙齿是否是健康的。
1: 说80岁的老年人，他如果还保有20颗功能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日常的这个咀嚼啊、吃东西都没有太大问题哈。
2: 常规的咀嚼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我们常说口腔的健康要从小管到老，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的儿童最常见的也就是龋齿，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虫牙，包括像牙齿不齐等的问题啊。那像老年朋友尤其需要注意哪些口腔方面的问题呢？
2: 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嘛，他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关注龋病的问题，但是呢，他通牙周病可能会引起牙龈萎缩，我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一个根面龋的问题，然后是一个牙周病，牙龈萎缩造成的一个牙周病，这是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一个牙周病进一步发展引起的牙裂，牙齿缺失、牙裂缺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主要我们要关注一下。
1: 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口腔疾病的防治当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就认为我年纪大了，这个出现掉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老掉牙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可能都会出现牙齿脱落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身边有一些啊老年朋友，比如说70多岁了，牙齿还非常完好，保留着一颗好牙，所以说这个掉牙是不是和年龄的相关性并不大的？
2: 掉牙一般的话，我们是看它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牙。如果是因为一些牙外伤、龋病或造成的牙齿的无法保留，这个可能在各个年龄层段都有。如果是因为牙周病引起的牙齿松动脱落，这方面引起的掉牙，可能是在我们的老年人当中发生的一个相关性还是挺高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嘛，我们一个牙周也会进行一个增龄性的退化。退化之后牙齿松动移位，进而脱落。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啊，我觉得积极的保护防护，防止意外，50岁以前完全不可能掉牙，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并不是啊，一定到了年纪之后就会掉牙，我们要做好口腔方面的卫生和保健工作哈。
2: 对，
1: 特别是如果有了牙病，我们要及时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在老年生活当中拥有一口 相对完好的这样一口牙哈。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了老年人牙齿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龋病哈，好像我们认知当中认为这都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虫牙哈，那为什么老年人也会得龋病呢？
2: 小孩子可能是因为甜食，因为小孩子甜食的摄入喜欢吃糖，可能这一方面造成他的龋病的原因主要是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老年人造成的龋病，一方面是糖的摄入，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有些基础性疾病，他可能糖的摄入没有那么多。那么他的龋病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是根面龋，就是牙龈向根方移动，形成了一个牙缝，长期的那个食物堆积以及菌斑的堆积，清洁不到位，他可能就诱发一个根面龋。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多见。
1: 那老年人引起龋齿或者牙周病，他和这种不正确的刷牙这个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2: 也有一定的关系。刷牙方式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都推崇就是要竖着刷牙。竖着刷牙就是一个水平颤动，像根方水平颤动八次刷牙法。然后刷牙的时间的话，我们尽量的话要3到5分钟，保持每个面都要刷到，不是光刷咬合面，舌侧、颊侧、近远中面这些方都要刷到。然后呢，我们在牙刷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尽量选择刷毛比较小比较软的。因为太大的刷毛，我们后面的磨牙可能不一定会涉及得到，所以尽量刷毛软小，然后是建议1到2个月，只要勤更换，主要是这方面。
1: 牙刷的这个选择有要求，包括像我们刷牙的姿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讲究哈。我们提倡的是这种竖着刷牙哈，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很多人觉得横着刷牙。

0: 省事儿，而且好像感觉会刷得更干净一些啊。
1: 这种相当于我们说的拉锯式刷牙吧，它长期的机械刺激，它会刺激到那个牙颈部的，引起牙颈部的牙齿的那个表面的缺损，造成一个牙齿缺损之后，它就会有酸痛敏感，进一步加深，可能牙齿还会折断，牙冠折断。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力量也不要太大。
0: 做好口腔保健，可能大部分人能做到的就是每天这个刷牙，饭后要刷牙，睡前要刷牙，包括早上起来要刷牙。当然我们要掌握非常科学的这种刷牙的姿势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都知道人有28到32颗恒牙，很多人认为呢我们掉个一两颗啊无所谓，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人认为老掉牙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说当很多人出现了像牙齿松动啊，包括像脱落之后就放任不管，如果说抱着这样的心态等到牙齿逐渐脱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呢？
1: 是这样，牙齿缺失，它一方面的话，可能它说话呀，就可能会漏风，说话就没有那么利索，然后呢，长期这个营养难以吸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消化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生活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就是我们所说的牵一齿而动全身嘛。第二个，长期的牙齿缺失，左右的咬合可能它不平衡，可能会引起我们左右的咬合关节紊乱，关节区可能会出现疼痛。第三个呢，牙齿缺失也会引起口腔科的各类疾病，就是牙周牙久，因为我们的咀嚼力都集中在剩余的一些牙齿上面，它久而久之，我们的牙周膜可能会出现水肿啊，牙龈会萎缩，牙槽骨吸收，剩下的牙齿可能会随之慢慢的松动，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脱落。胃病刚才我已经说了，是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牙齿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颜面部啊，可能出现一个面部的塌陷，因为牙齿也可以支撑我们一个颜面部的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吧。颜面部缺失，颜面部的面部塌陷可能会皱纹随之增多呀，可能苍老感更加明显。所以说，我们缺失后一定要在最佳时间内恢复我们的缺失牙。
0: 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要是有一边的这个大牙常用的咀嚼牙它缺失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用另外一边牙，时间长了就会咬合紊乱，包括可能会让那个牙齿承受了过多的一些这个
1: 负担
0: 哈。而且长期如果说我们因为咀嚼不好导致这个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直接进入到消化系统的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肠胃负担也会加重。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牙缺失的时候，也不要去小看它，最好要第一时间的来进行这个修复。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大，都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关心，比如说牙齿松了就会老忍不住想去用舌头啊去舔它呀或顶它，是不是我们只能等它自己掉，或者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拔掉它呢？
1: 是这样，如果牙齿松动的话，如果我们长期用舌头顶它舔它的话，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力量，久而久之就像水滴穿石一下一样的，那时间长了，可能牙齿会加重牙齿的松动，加快它的脱落。然后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自己等它或者拔掉。一般患者一来，他就跟我说：“陈主任，这个牙我现在还可以用，虽然松，我不想拔，可不可以？”我说你吃饭这个牙用了没有？如果没有用，没有起齿功能，那它在那就是可能就是多余的。起齿不了功能，我们就要当拔则拔，当断则断，不然等到你以后拔它之后想恢复的话，因为牙槽骨的条件不好，可能以后想进行一个后期的修复都是困难的。
0: 特别像有些牙齿它可能这个没有从这个根部断裂，如果牙根没断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牙根残留在牙龈当中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这样，如果牙根没断只是牙冠折断的话，我们会评判它牙根的长度的话，如果长度拍片子评估或者是口腔检查两个综合一起，如果长度是适合保留的话，我们可以保留牙根进行一个治疗，装冠修复，后期这个牙可以就牙根就保留，并且跟它把牙齿镶上去。如果是实在是那个牙根的话到龈下了，而且口腔卫生也不好，没有保留意义，没有修复意义的话，我们就建议患者拔除。
0: 到底需不需要拔，我们可能也要去这个口腔科的门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评判一下，我们再来决定是否要进行拔除啊。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建议老年朋友说，如果要是出现了口腔方面的问题，要尽早去医院就诊。可能我们要做好了一些基础治疗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后期可以通过像佩戴假牙呀或者种植牙来进行修复呢？陈主任。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目前镶牙的方式呢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固定桥修复，一个是可摘一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活动假牙，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

0: 个种植牙。固定桥呢，固定桥是这样子啊，如果缺失牙的前后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或者是牙体缺损做完治疗后需要做烤瓷冠修复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患者可以做固定桥修复的。如果前后两个畸牙它都是天然牙，它都是非常好的牙齿，那我们是不建议去做固定桥的，因为固定桥需要把前后两个畸牙的牙齿磨小，这样对牙齿是有一定伤害的。另外呢，那个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话，活动假牙是这样，大家也可以选择活动假牙和固定种植体。这两种情况的话，主要是跟患者沟通之后，看患者的一些主观意愿和口内的情况，我们再来选择。
1: 很多老年朋友发现这个牙齿缺失了，会影响这个咀嚼功能，像肉啊、菜呀、水果，很多想吃的食物可能稍微硬一点都不敢吃哈。可能不少老年人就会选择活动假牙来保证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那和固定桥相比，活动假牙都有哪些特点呢？
0: 活动假牙的话，在我们现在目前修复方式中还是运用的比较广泛的。它的主要是磨，基本上不磨牙或者是仅磨很少的一个牙体组织，患者是每天自行的摘带，便于清洁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它的制作呢也相对简单，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和痛苦，费用相对也比较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比较好修理。然后它的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可能有积托有卡环，它可能体积比较大，患者的异物感它可能就会比较强，有些患者可能不适应，甚至影响发音啊，咽反射比较重的它可能会引起恶心。它稳定性可能跟咀嚼效率比固定义齿还是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
1: 可能很多有一些刚佩戴假牙的老年朋友就说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些口腔的不适，比如说有异物感啊，
0: 对，
1: 影响说话发音，包括像口水增多、恶心、干呕啊。那是不是我们在佩戴假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而且也要注意它的一个护理问题呢？
0: 这个刚开始我们试戴这个假牙的时候，我们都跟患者说，首先你的心情要放松，我们会教他怎么戴，我们要慢慢的适应，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假牙就像我们穿的鞋子，有时候需要跟它一磨合。然后呢，出现了问题，哪个地方可能有点化黏膜或者是咬合不适的话，你要及时就诊。然后呢，我们吃的食物呢，要从比较软的食物开始，逐步的增加我们的佩戴时间。然后一直到能维持到整天佩戴为止。这个活动假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将假牙再戴下来，泡在水里，就常规的泡在清水里就行了。不要泡在热水中或者酒精里，或者也可以用那个超市上专用的那个清洁片，可以放一片泡在水中。
1: 像活动假牙我们需不需要来定期的进行刷牙呢？
0: 活动假牙也可以刷，把它下下来刷。然后假牙，真牙我们是在口内刷，活动假牙可以把它下下来清洗刷。
1: 而且活动假牙我们可能清洗的更方便一些哈。
0: 对对对。
1: 更直观一些。而且像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很想戴活动假牙，但是我好像口腔里面还残留着几颗牙，那我残留的这几颗牙是要拔掉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要专门的来定制呢？
0: 活动假牙的话，我们可以分全口缺失牙的一个活动义齿和部分牙缺失牙的活动义齿。我们做镶牙之前肯定是要把口内的一些畸牙先检查一下，如果出现非常松动的牙，两到三度松动，不能作为畸牙或者是对我们镶牙有影响的牙齿，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拔除，能够保留或者能起到良好的固位作用的，我们还是要予以保留。
1: 那最近这些年来呢，除了像佩戴假牙之外，像种植牙技术包括它的材料不断的更新，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去改善牙齿缺失的问题。如果说老年朋友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做种植牙，它到底安全吗？
0: 在全身条件疾病都控制稳定的下，种植牙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也接诊了不少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种植牙，有些糖尿病、血糖控制、冠心病和心脏病控制之后是都可以种植牙的，这些都没问题。
1: 那这个种植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固定桥包括像假牙来相比的话，它的具有哪些特点？
0: 种植牙的话，它是一个固定修复，主要是它材料肯定是纯钛的，种植到我们的牙槽骨中，对我们的以后口拍那个头部的核磁共振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它相对来说，它的方便就是方便在它是固定的，不用患者每天取代摘带，种上去了就相当于我仿真的天然牙。而且是相半终身性质的吧，就是说只要你护理后期种进去之后护理得当，后期的维护什么的我们这还是可以用到很久的。它唯一的一个缺点我可以说就是一个字，贵。

0: 对他没啥别的。
1: 嗯，除了贵之外，很多老年人担心，那我这个种植牙要固定在我口腔里，它怎么固定的？是固定在牙槽骨里面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种植术后术前的话，种植术会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是拔牙的一个逆向过程。就是拔牙是把牙齿拔出来，我们种植牙是把我们的人工的一个植体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
1: 嗯，是
0: 这个都是微创无痛，时间也非常短，完全患者是舒适度都是很高的。
1: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可以耐受的哈，
0: 完全可以耐受。
1: 那后期我们像种植牙的使用有没有一些这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种植牙之后呢很方便，喜欢吃一些硬的东西，包括像啃骨头啊等等，会不会对种植牙的这个使用寿命有影响？
0: 种植牙的话，我们还是刚开始的话建议，不管是开始和以后，还是建议避免吃过硬和韧性过大的食物。然后种植牙之后呢，我们要建议先从软的食物开始吃，就像是我们刚出生的，就像我们主人常说的，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一样的，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从柔软的食物开始，给种植牙一定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呢，我们后面还要做一个保护工作、保养工作，也做到一个牙周的一个清洗，对专用的器械进行种植牙进行一个清洁，防止滋生一个细菌引发口腔疾病，做好维护。第三个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定期的让他们过来复诊，因为他们发现不了的问题，我们专业医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检查来帮他们判断，可以及时止损。
1: 那有哪些异常情况的出现可能和这个种植牙有关呢？
0: 异常情况出现，就是患者可能觉得这个牙种植牙可能最近咀嚼的话感觉牙冠松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要到我们这儿来看，我们来看他是不是到底是牙冠松了还是种植体松了，或者是感觉周围可能会有一点点咬合痛啊，牙龈有点肿啊，你都可以过来，我们看种植体周围是不是有食物嵌塞引起的他的一个牙龈发炎肿痛。
1: 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即便是平常再做好了这个相关刷牙工作，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残留，可能时间长了会引起这个牙结石，所以定期洁牙也很重要，是吗？
0: 定期洁牙是控制牙周病、牙周进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个基础治疗。我们建议不管是有没有口腔疾患的患者，都常规建议要每年清洗，对口腔进行一个清洁，就像是我们每年不是要家里做大扫除一样的，我们牙齿也必须做一个大扫除，及时的把这些有色素沉着、有牙结石、有一些牙干及时清理出来，维护牙周健康。
1: 可能做过这个关于洗牙方面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我做完之后感觉像牙齿在漏风，牙齿和牙齿之间没有支撑了，缝隙变大了。
0: 缝隙变大了，因为牙结石去除掉了嘛。这些缝隙变大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石头把你的缝全部都堵住了，就相当于把牙龈压萎缩了，牙龈在向根方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了，那肯定就会有缝。如果一年洗一次的话，它那个牙结石堆积的量不那么大的话，那个缝就不会那么大。
1: 也就是我们洗掉的不是牙齿本身的一部分，而是洗掉的牙结石啊，
0: 石头块。对，
1: 本身我们就可能会中间有一些这个缝隙才是正常的哈。
0: 增龄性变化吧，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牙龈萎缩。
1: 那如果说我们牙结石定期进行清理之后，我们这个牙龈会不会再长回来呢？
0: 如果是清洁的越早，因为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修复功能好的话，他可能会长一部分，长一点点，长一部分。但是如果是会缺损，就是萎缩的太厉害的话，他肯定是长不到健康的牙齿组织那么样的，应该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啊，
0: 还是要早点处理，
1: 早点处理，每年定期做一次这个，包括像这个洗牙这样的一些治疗啊。老年朋友也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龋齿啊。那像我们针对孩子，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这个口腔门诊来做这个涂氟的一些这个治疗哈。那我们老年群体当中有没有必要也来做一些涂氟呢？
0: 老年人涂氟也是有必要的。老年人涂氟的吗？涂氟的话，我们除了要在窝沟窝洞涂氟的话，我们要对于根面龋的话，我们的预防可以在根面增加一个根面龋的一个局部涂氟，有效的预防根面龋。
1: 那除了像这些清洁牙齿和保健牙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之外呢，我们老年人口腔保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就是咀嚼的话，我们尽量的不要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一些吸烟呐，吸烟与牙周病牙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还有老年人的话，一个戒烟戒酒。另外的话，老年人要补钙，补钙的话，如我们的一个

0: 制品啊、肉类啊、鱼类啊，这个可以保证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的一个坚强度和稳定性。第三个呢，是要饮食要，我们还是要建议均衡吧，避免过多的摄入一些坚硬的、油腻的、含糖过多的或者煎炸的食物。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每半年、一年来口腔检查一下，因为有些小问题大家可能在家里发现不了，我们可以及时的跟它处理掉，避免引起一些更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养好胃口就好嘛。
1: 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今天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的科普，也希望老年朋友们平常要做好口腔的一个保健工作，包括啊卫生，包括像我们定期的这个口腔检查，以及呢当我们出现了一些口腔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来进行治疗。如果说后期确实年龄大了，有些牙齿进行缺失了，我们要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修复，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这样一个口腔的功能，更好的呢能够安度晚年哈。好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带来的一些提问。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的问题说呢，他本人是22岁的一名女性啊，她左下方有颗牙齿啊，因为之前没有及时治疗，给拔除掉了啊。当时呢就是做的一个健全牙齿磨掉一些，然后扣上两个连在一起的牙冠来盖住空的牙洞，保持这个样子呢已经有几年了。在这个期间呢啊，做了牙冠的地方呢会时不时的感觉到酸痛，曾经呢啊就是问过会不会有食物掉进去，牙医说呢不会，他就不怎么担心。那今天了解到呢，他说做了牙冠的话呢，里面牙齿会不断的坏死，因为呢还是会有食物残渣掉进去。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坏死牙齿的图片呢，感觉到很害怕，所以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做了牙冠的那颗牙齿真的会坏死吗？空的牙洞他可不可以来进行种植牙来进行治疗呢？
0: 是这样啊，从他的描述当中，可能他做的就是一个固定桥嘛，就是缺失一个牙，把前后两个牙磨小了。对于那个缺失的牙，他再不会再进行一个取换什么的，因为他牙齿都没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前后两个畸牙的问题。第一，他前后两个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没有？如果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周围的一个口腔卫生，尽量的就是边缘密合的，而且要密合，不要让一些细菌啊、食物残渣渗透进去。它可能长期渗透，有可能是会发生继发龋的，这个是不排除的。如果发生继发龋或者疼痛的话，我们要积极干预，要么就做根管治疗，把两个牙齿保护起来，做根管治疗。如果是腐得更厉害的话，他想提前干预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两颗牙，他想做种植牙的话，把两颗这个固定桥下下来，然后有一个直观的暴露，中间一颗牙我们可以种植，旁边那两个牙经过治疗，完善的治疗，再跟他做一个牙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

0: 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许多养生爱好者会选择在三伏天养生黄金季来调理身体。三伏冬病夏治重在固本培元，调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很多秋冬反复发作的虚寒问题都可以趁着盛夏三伏好好的调理。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三伏天如何科学冬病夏治养护脾胃。
4: 大家好，我是钱慧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天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10克，蒲公英10克，荷叶6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6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驱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

0: 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它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沾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六克、佩兰六克和白豆蔻三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角豆，这些像赤角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给大家推荐一个良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良姜用三克，党参呢是九克，炒谷芽九克，甘草三克，用这个开水来冲温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良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1: 除了脾胃虚寒这类常见的冬病，过敏性鼻炎、季节性鼻炎也是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顽固性慢性疾病，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非常容易反复发作，同样适合借助三伏天冬病夏治，扶正固本，从根源上改善体质，缓解症状。针对夏季鼻炎的冬病夏治，该如何正确调理，正常养护，有哪些要点呢？下面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熊大京为大家专业讲解。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啊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

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天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闭三阳两调。三闭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也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11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11点到1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11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调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按按腹部啊，是吧？这是调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畅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但是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

0: 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大家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三伏盛夏，除了调理身体、对症养生，我们的情绪状态也非常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天气闷热难耐，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心烦气躁、失眠烦闷、心绪不宁，这就是夏季高发的情绪中暑。如果不及时调理，很容易影响日常作息与身心健康。那么该如何科学疏导情绪，平稳心态，安然应对暑天的情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严绍孝为大家来讲解应对情绪中暑的科学方法。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2: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所以这些原因呢，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不良， 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

0: 胀啊、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啊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啊，会抑制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啊，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啊，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啊，这种情绪的中暑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啊，这个脂肪的堆积啊，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啊，这个乳腺增生啊，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啊，所以这种情绪啊，这个情绪的中暑啊，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啊一些这种啊不良的影响啊，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情绪中暑它对我们情绪本身的影响啊，比如说情绪低落呀啊，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烦呀，这种情绪本身的影响也会啊诱发这种焦虑症、抑郁症啊、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啊，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啊，这个功能会变差。那么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0: 第一个啊，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啊，出现情绪的烦躁啊、焦虑不安呀、情绪低落呀啊，特别是啊，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啊，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啊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啊这种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就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啊，这个比较快速的啊，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啊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啊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啊，或者是啊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啊，这个尽快的呢啊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啊或者是绿豆汤啊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啊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推荐的用478呼吸法啊。所谓478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啊，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478呼吸法啊，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478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啊，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啊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啊注意自己的这种啊作息啊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 之前就要睡觉啊，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

0: 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啊，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呀，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啊，像绿豆啊、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啊，还有我们西瓜翠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凌月。炎炎夏日，万物繁盛，一池荷花清雅盛放，不仅装点盛夏的景致，更是夏季专属的养生好物。荷花呢，可以说浑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子、莲藕各有养生价值，适配夏季燥热的体质特点，是中老年朋友夏日养生的绝佳食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二区主任医师刘尚健，一起来解锁荷花的专属养生功效，学会巧用荷花消暑养生，滋养身心。
2: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3: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3点，首先呢可以清心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2: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3: 中医认为啊，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循经络通达心肝，清香淡雅不浓烈，能够疏肝解郁，平复我们心神的躁动，可以健脾化浊。古代文人呢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是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2: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3: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撇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2: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3: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5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
1: 夏季高温，除了沁人心脾的荷花茶饮，清甜多汁的西瓜也是解暑标配。不少消费者图省事，直接选购超市水果店提前切好的半个西瓜。但是最近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的话题冲上热搜，让人心忧，那半个西瓜到底能买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完整西瓜的后果皮是天然防护屏障，可以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但是西瓜切开之后，果肉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的内部组织会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食品安全监测数据来看，鲜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达13.85%，容易检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

0: 害微生物。风险呢，主要是来自三重污染：一是商家切瓜之前没有彻底的清洗瓜皮，果皮附着的泥土病菌随刀具侵入果肉；第二呢，是砧板刀具生熟混用，造成了交叉污染；第三是切好的瓜长时间室温摆放，夏季两小时内细菌即可成倍增殖。即便是包裹保鲜膜，也仅仅只能防尘，无法抑菌。风险根源不在于西瓜本身，而在于切割卫生、存放时长和储存条件。只要把控好各个环节，那半瓜并非不能食用。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以外的时间，你也可以关注订阅长江女 APP 长江号老年天地，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各位朋友，再会。刚才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播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您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啊特别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谷老师给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国际注册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好的，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健康帮帮忙。那这次健康帮帮忙帮的是什么忙呢？是我们心脏的营养，两款产品辅酶 Q 十和文山三七粉团购的消息。今天啊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明天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就结束了。那希望需要心脏养护的朋友，咱抓住这仅有的机会，把这两者二合一，双管齐下，一步到位。你别看咱团购是两个产品，可不是为了多卖你钱，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两个产品共同的加持。所以我们只需花一个钱，你只需花辅酶 Q 十的钱，咱文山三七粉是不用花钱，直接匹配辅酶 Q 十免费赠送的。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良苦用心，绝不是为了多卖点钱而卖你两种产品，不是的。那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辅酶 Q 十呢是两大盒12瓶，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一年的用量，专柜价2960，咱现在呢打5折，换句话说半价。你可以理解为买一盒送一盒，那只需1480元，不然得2960，你现在花1480省一半，是吧？另外呢，你只需1480吃一年，你平均一天才4块多钱，是吧？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文山三七粉你都不用买了，文山三七粉咱直接赠，赠多少呢？直接赠4桶，1桶250克，也就是半斤，4桶直接赠2斤。这两样加一块儿，你一天才4块1毛钱。大家想想，这4块多钱你能干嘛？对不对？也就一斤普通水果的钱，你连一碗面钱你都买不来，也就买2个包子的钱，我们却这两大营养同步到位了。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良机，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现在就打，你别等节目结束再打。因为啊，这个三七粉不是你要多少有多少的，人不可能无限制的赠你，是吧？所以每天每个地区这个数量是很紧张的，一定是先定先得，先下手为强，手慢无。如果您打电话正在占线，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紧张啊，也别烦，咱们呢过会儿再打，你多打几遍总会打得通的。那么包括呀咱们赠送的三七粉啊，这两天有很多人在问，包括辅酶 Q 十，因为很多朋友说实话，这两个产品呢大家都不陌生，是常用的，很多人以前用过，但是呢有的人用过呀，他不理想，和自己想的和自己听到的有差距，他就认为这辅酶 Q 十没用，认为这三七粉没用。

是你用的那个它的质量如何呢？三级粉是否到底呢？它的科技是否过关呢？所以只能说你还没有用到真正好的产品。希望大家呢想用好的产品，高品质又低价格，这真的是特别难得的机会。拨打400-691-5551。那到底啥样的是好产品？比如说辅酶 Q10， 郭老师一再强调，市面上啊辅酶 Q10 太多了，那真可谓琳琅满目，但同时质量上也一定是良莠不齐，价格上更是千差万别，从几十到几百都有，一两百的、两三百的都有。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绝对不是最贵的，但是是我们在找到的产品当中非常好的、顶尖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是说只有谷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好，别人的全都不好，也不是的。那也一定会有不错的产品的啊，大家呢如果你自己买到的产品也不错，从原材料上、从含量上啊各方面都不错，那你也可以吃，不是非得谷老师才好别的都不好，不是的啊。虽然很多都不好，但也一定有其他好的产品。那我们说说如何选择吧，教给大家呢科学的选择方法。首先看原材料，那么这个辅酶 Q10 的原材料一般是啥呢？哪里含量多呀？比如说动物的肉，特别是动物的心脏当中含量多。另外呢就是坚果，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从哪儿提纯的呢？是坚果里提纯的。为啥选择坚果里提纯呢？因为坚果本身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而这些恰恰是辅酶 Q10 所需要的，它也需要这个维生素 E 帮它抗氧化，它也需要溶在这个脂肪里才能更好的吸收。那制备方法常见的是提取法和化学合成法。那提取法自然是哪里有我们从那里提取呗，啊，你像从动物的心脏呀、坚果呀，甚至植物嫩芽里提取。当然也有一些黑心的商家节约成本，那从废材料里边去提取辅酶 Q10 也能提出来，但是有安全隐患。所以确实有的很便宜，但便宜呢往往没好货。那另外呢就是化学合成法更可怕了，从烟草那个前泥醇为原料，通过化学方法制取辅酶 Q10， 咱别说它多便宜，那它人体吸收率低，而且安全隐患很大。所以你看，就是大家不懂的情况下，单纯拿价格去衡量，你就很容易啊走入弯路，对吧？有的人以为都是辅酶 Q10， 那我花几十块钱，我为啥花这好几百块的呢？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呢往往是受害者啊。那这个呢大家要学会对比，除了原材料以外还要看含量，对吧？你含量是多少的，这个很重要呀。大家可以看你手里的含量是多少的啊，有的呢是100克含5克，有100克含10克，有100克含20克的。也有的人呢说，那谷老师我买那国外进口的肯定好的，好不好其实你也不知道，甚至你那含量是多少你知道吗？写的都是外文，很多人都看不懂。大家记住，营养品咱一定要买国产的，适合中国人体质的一定买中国造，外国产的是适合外国人体质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这个觉得外来的和人好念经，外来的就是好的，那往往你最后是上当受骗了啊。咱们这款含量是多少呢？每100克含41克。那么它每一克的重量呢是115毫克，平均下来一克含辅酶 Q10 是47毫克。而且呢我们说它溶解在油脂当中嘛，那溶解在咱们这用的是什么油呢？是橄榄油，就是在油脂当中是比较高级、比较

便是这个辅助的，它都是采取的高级的，大家就知道这个品质是可以放心的。那另外我们每天需要多少呢？普通人来讲每天30到50克就可以了，所以咱这一片一粒儿啊是47毫克一粒儿，普通人够用了，刚好。但是对于呢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比如说运动员啊，或者总爬山，就是心脏负荷比较重的啊，平时干体力活的，或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我们建议每天吃两粒，每天吃两粒。咱帮助大家甄选的这款辅酶 Q 十呢，它一盒6瓶，一瓶30粒，你每天吃一粒呢，可以吃这一个月的量。咱这次买一盒送一盒，12瓶，12个月，本身2960，咱打半价，5折，啊，买一盒送一盒，只需1480，你能吃上一大年。1480每天吃一粒，你能吃一年。同时呢，辅酶 Q 十不用买，直接赠，一赠赠4桶，每天吃3到5克。啊，或者每天吃2到3克，那你能吃半年到1年左右，啊，就看你量吃多少了，是吧？那这样呢，你只需花1480，足足吃的一年呀。所以为什么这回很多人是老两口都买？人到老年，谁不想养护养护自己个？老两口啊，不能厚此薄彼，老两口都定。还有的人呢，啊，要给姑娘定的；还有的人呢，是给老爹老妈定的。还有的人呢是给兄弟姐妹定的。总之啊，这次很多人一买买2份的特别多见，大家呢抓住省钱的机会，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所以在这一点上啊，你吸收好也是很重要的一条。所以大家就明白了，咱们健康帮帮忙帮助大家呢，是精挑严选的。那首先啊，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即便是赠送给大家的，也不说哎呀随便拿个小东西赠大家，听着热闹啊，听着这个赠我们东西了，哎呀我们免费占便宜了，不是那样的。即便赠的，也一定是包质包量的啊，也是好产品，也是你难得一见的，也是普通百姓很难买得到的，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呢别错过。高品质还有低价格，这两点是我们服务于百姓、帮助于百姓所要做的两件事儿。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们的良苦用心。大家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那么呀，大家知道我们组织这个健康帮帮忙团购，在选择产品上那真可谓是精挑严选。那我们也受到很多爱心企业的赞助和帮忙，当然也有很多的企业想要免费送给我们，很多，但是我们在审核之后拒绝了，白送都不要。为什么？它的品质不过关，含量不足够。那我们即便是赠给大家伙，大家吃了之后没有用，这个危害太大了。一个是让百姓耽误了营养自己的机会，一个是让大家对营养失去了信心。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了。营养是我们修复身体的唯一原材料，所以石汉平教授就也说，营养是我们健康的首要选择和最终选择。就是你身体遇到问题，第一我要选择营养，另外你别的方式不行了，你最后还得选营养。因为人是靠营养活着的，人不是靠药物活着的。我只能说我们帮助你，你能不能帮助自己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机会呀，我给大家准备好了，能不能抓住呢？哎，聪明的朋友抓住了。所以很多人啊，通过健康帮帮忙啊，了解到了健康产品，并且吃了之后啊，对谷老师表示感谢。那这个时候我总会说，其实你们不用谢我，
这是我作为国家高级营养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为百姓健康服务啊，为大家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该做的，不求大家的回报，也不求大家的感谢，我觉得你们最该感谢的是你们自己，你们在众多的产品当中，众多的节目当中，信任了谷老师，信得着谷老师的推荐，选了这个产品，所以真正感谢的是你们自己，而且也是你们自己掏腰包自己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真正健康起来，你们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好，那这次健康帮忙呢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时间很短暂，机会很有限，所以咱们这次呢给大家赠送的这个三七粉啊非常难得。那为啥说人家会赠大家伙啊？有人说那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对，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这也不是天上掉馅饼。那为啥我们能让他免费赠呢？一个是咱有强大的实力，咱们的健康节目呢在全国各地播出，覆盖面广，收听率高，美誉度好，这是咱们的软实力，所以咱们也是在传播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在把这些药食同源的一些药材呀或者是补品呢传播出去，也让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这个机构有了扬名立万的机会，所以呢其实相当于是什么三赢。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拿产品抵广告费了，只不过是呢咱们既没收广告费，他也没交广告费，他只是用产品，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了谁？是给了我们的百姓的，所以听起来是三赢，一个是我们的栏目组啊，我们能够实现服务百姓的这个初心，那一个是他的厂家或者是这个科研机构，他实现了扬名立万的机会，那第三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百姓朋友，大家呢真正的少花钱了，甚至是这三七粉你都没花钱，不用掏腰包，不用心疼钱，直接到手了，是不是？所以真正最大的赢家还是我们的百姓朋友们啊，就是我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呢有这样的机会呀你就别错过。有的人一犹豫，哎呀好不好呢，行不行呢，这个一犹豫机会就流走了，你流走了不仅是一个省钱的机会，你流走的是养护你自己的机会。很多人啊舍不得花钱，其实你要知道健康不是消费，健康它是投资，这两者啥观念呢？投资你是有回报的，你花点钱投资了，用在营养品上了，营养品最后是不回馈到你身上去了，去养护你去了，所以你最后会得到回报的。那大家想想，你的生命才是最值钱的，你健康了，你少生一场病，你省了多少钱？你少住一次医院，你省了多少钱？关键你少遭多少罪呢？所以我们要有健康是投资的理念，你投资一块钱，你可能将来就省了几块钱的治疗费、检查费、抢救费等等等等。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呀，我们健康了才是最省钱的，而且对于很多有这个退休金、养老金的朋友来讲，我们健康了就是在赚钱，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大家养护好自己，你才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呀，自己又少遭罪，儿女们又少受累，所以这个养护自己的机会转瞬即逝了啊！明天最后一天，明天最后一天，现在大家还抓紧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那么这次团购是一大盒6瓶高品质超浓缩的辅酶 Q 十，一年用量专柜价2960，咱团购打5折，只需1480。另外，文山三七粉不用买了，直接免费赠送4桶，2斤的量，4桶一共。

0: 量免费赠送。那这文山三鸡粉价值要下来也得千八百块钱的，你直接不用掏腰包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明天最后一天，拨打400-691-5551。
1: 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大家记一下啊，400-691-5551，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4: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东盟系列会议在马尼拉召开之际。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却接连在南海挑起事端，破坏对话合作氛围的意图昭然若揭。菲律宾借海闹事真能撼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大事吗？
5: 菲律宾借助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样一个身份去裹挟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这样一种策略根本就没有出路。
4: 特朗普批准了美国与沙特为期30年的核协议，破例允许沙特进行本土铀浓缩活动，一边对伊朗核计划穷追猛打，一边又给沙特开绿灯。特朗普双标背后有何盘算？这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6: 为沙特单独开绿灯，确实是在打开一个地区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
4: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斩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说明了什么？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7: 近日，东盟系列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之际，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接连在南海挑起事端，借海闹事，破坏对话合作氛围的意图昭然若揭。然而，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在中国东盟合作的大事面前，个别国家的挑衅姿势注定徒劳无功。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船、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飞机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

0: 峡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
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菲方这几次侵权挑衅都发生在东盟系列会议举行之际。7月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王毅表示，每当中菲双方要开展对话时，菲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在谋取个人的私利。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2: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武汉演播室的评论员刘洋。刘先生，继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的管辖海域，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前后，菲律宾方刻意制造海上摩擦，究竟意欲何为呢？
3: 我们观察到啊，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和黄岩岛方向上啊，连续实施挑衅行为，本质上还是企图借中国东盟外长会啊这种多边的外交场合搞碰瓷儿啊，试图将这种中菲之间的双边海上争议去强行公开化、国际化。啊，以往我们也能看到啊，每次菲律宾在海上搞这种碰瓷儿，和中方发生涉海摩擦啊，就像是在打一场国际舆论战，想方设法的把自己包装成弱者啊，把中国塑造成所谓的威胁角色。而眼下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就被菲律宾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闹事儿的契机，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7月20号到7月24号啊，短短5天之内啊，菲方不仅是派出橡皮艇在仁爱礁持械冲撞中方的海警船啊，最近两天他的公务船又接连侵闯黄岩岛海域，甚至纠集大量的海警舰包括渔船去非法聚集。那前后我们看多番的这种挑衅行动啊，都精准的卡点在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前后，来制造这么一组事端。那么我想菲方这么做啊，无非是想利用其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啊，把中菲之间的这种双边的海上摩擦包装成所谓东盟的麻烦啊，妄图在这种多边的会议上拉拢域外势力对华施压。而菲律宾这种为了迎合域外大国的势力，为了谋取自己的政治私利，去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最终呢，只会让菲律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王毅在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表示，每当中菲双方要展开对话时，菲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的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那么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一表态？菲律宾外交表态偏向对话缓和，海上行动却持续制造摩擦，那么这种立场割裂的背

0: 说明了什么？
1: 我觉得啊，菲律宾当前啊最大的问题，或者说它最大的矛盾和危机，其实就是它外交层面的一些立场和表态啊，并不能完全约束它海警和军方的行动。因此，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啊这次在会见拉扎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明确地点破了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菲律宾当前的病根儿，啊，也是给菲律宾当局明确地提了个醒。啊，海上摩擦不过是其配合域外势力谋取内部政治私利的一种政治表演罢了。而我们看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呢，回应的话其实也说的是相当漂亮啊。其实我想他首先就是想承担这么一个危机管控的功能啊，也就是通过这种对话和表态释放缓和信息，来给当下的中非之间这种风险踩刹车啊。因为菲律宾自己也非常清楚，闹事儿归闹事儿啊，菲律宾其实是承受不起真正的大规模的冲突的啊。只不过我们看很快第二天，菲律宾就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头一天才刚刚对华做出的口头承诺的啊。所以说我们看菲律宾这种当面握手背后捅刀的这种戏码，充分暴露了他国内啊部分势力为了去迎合外部的一些大国势力，博取资金预算和选举私利，不惜绑架菲律宾的国家整体利益，刻意的去破坏南海来之不易的对话合作的氛围的这样一种图谋。
2: 事实上，菲方的恶意炒作蒙蔽不了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更破坏不了中国东盟合作大事。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与东盟当前都面临着发展振兴的任务，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这是东盟国家的共识。7月21号，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马尼拉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表示，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21号与王毅会面时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他还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最终敲定。东盟各方期待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0: 刘先生，菲律宾借着东盟轮值主席国身份频繁炒作南海议题，在东盟外长会上则难以获得其他东盟国家复合支持，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很明显，多数东盟成员国其实并不愿意被绑上菲律宾的这种所谓中国威胁叙事和对抗的这样一种路线啊。比方说我们看包括像越南、马来西亚啊，虽然也有涉海分歧啊，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和中国之间良好的这种经贸合作的双边关系啊，不愿激化矛盾冲击双边的贸易和区域的产业链这种合作态势啊。再比方说包括像印尼啊、泰国、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其实也是一直坚持中立平衡的路线和政策的啊。其实他们也非常担忧这种地缘的对立和选边站队会破坏东南亚地区的总体和平稳定啊。所以说呢，在现实层面，东盟各国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而对抗所带来的他们需要在经济层面付出的代价，其实没有一个东盟国家愿意去承担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东盟呢长期以来也奉行协商一致的这种原则，而菲律宾恰恰搞的是这种单方面制造和煽炒安全议题那一套，而这可以说是违背整个东盟地区国家总体共识的。那这一现状其实也表明啊，菲律宾借助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样一个身份去裹挟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这样一种策略根本就没有出路。那南海问题呢，仍然是双边协商和对话解决的这样一个范畴，菲律宾的图谋必然是要落空的。
0: 当前中方坚持南海问题双轨思路，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对于管控海上分歧、稳定区域局势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1: 目前看呢，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正在持续稳步的推进。近年来我们看到也多次举办这种联合的工作组会议啊，各方也在逐步的形成共识。而面对菲律宾屡屡的这种海上挑衅行动啊，中国方面始终依托双边渠道沟通和最大的克制，有效的管控冲突啊，避免局部摩擦升级为区域

0: 对抗。而我们看到东盟多数国家也广泛认同这套模式，不愿意去追随菲律宾的这种激进的对抗的路线。所以总的来说呢，这套机制啊，可以说是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把领土领海争议和东南亚区域整体的安全稳定区分开，啊，一方面以对话协商来化解海上突发事态，那另一方面呢，也持续深化中国和东盟之间这种经贸啊和海洋合作，用共同利益和合作来对冲分歧。事实也一再证明啊，这种对话协商的双轨路径，相比较于这种阵营对抗来说，我想无疑是更契合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的诉求的，也持续为南海局势降温，推动区域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也注入了稳定性。
1: 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了一项与沙特间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美国破例允许沙特进行本土铀浓缩活动。一边是以摧毁核计划为目标，对伊朗发动长达数月的军事行动，一边又以闪电速度给沙特开绿灯。特朗普双标的背后有何盘算？这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能源部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项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报道说，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与沙特在核合作领域的谈判持续约20年，但由于此前美沙关系一波三折，以及沙特拒绝承诺绝不在本国进行铀浓缩或对反应堆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因此谈判长期停滞不前。根据特朗普此次闪电批准的协议，他不仅允许沙特本土布局铀浓缩产业，而且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改以美沙双边保障和美国监督机制替代部分国际核查。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分析人士指出，当年美国与韩国合作时花费数年才放宽乏燃料后处理的限制，如今特朗普似乎只用几分钟就给沙特开了绿灯。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美国与沙特在核合作领域的谈判持续约20年，一直停滞不前，那特朗普为何此时以闪电速度批准美沙核协议呢？特朗普对伊朗与沙特的双标又说明了什么呢？
3: 现在特朗普以闪电般的速度批准美沙协议，主要是受两大现实利益驱动。首先就是经济利益。那这份30年协议的总规模达到数百亿美元，大量核反应堆、铀处理设施订单全部都由美国企业主导，俄罗斯、中国、法国的核企业呢被排除在外。特朗普可以借此盘活美国衰退的民用核产业链，保住数万制造业岗位，带来税收与就业红利，非常契合他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的主张，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显著地拉抬共和党的选情。其次呢是地缘战略，美伊战争已经快5个月了，但是特朗普始终没有从伊朗手里拿到他想要的去核化承诺，这个也让海湾盟友的安全感持续下滑。美国放开沙特铀浓缩权限，是主动打造沙特核制衡伊朗的地区格局，以盟友核能力抵消伊朗核发展，减少美军单独对抗伊朗的成本。美国呢，一方面要求伊朗弃核，一方面呢又对沙特放开铀浓缩，这个呢当然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它表明呢，对美国来说，判断一个国家的核活动是危险还是安全，是否遵守国际条约不是标准，关键在于是否服从美国霸权。听话的盟友可以放宽所有限制，对立的国家哪怕合规也要彻底打压。 可见呢，这个核不扩散体系啊，已经沦为美国打击对手、奖赏盟友的工具。它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核政策的底层逻辑，就是只有敌我划分，没有统一国际标准，霸权实用主义压倒核不扩散条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
1: 美沙核协议达成以后，特朗普23号又发文施压沙特签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将作废。那特朗普的这一出啊，又说明了什么？此前断然拒绝的沙特在当前又会如何选择呢？
3: 那这件事儿呢，也让我们看到美国所有中东政策的底层红线永远是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哪怕说拉拢沙特制衡伊朗，拯救美国核工业有巨大收益，只要以色列不满，美国呢立刻就牺牲沙特安抚以色列。当然了，把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呢，也有特朗普的私心。亚伯拉罕协议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引以为傲的政绩。如果能把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拉进来，那特朗普就更有炫耀的资本了。不过我们从沙特过去的表现看，他不太可能对特朗普让步。首先呢，就是国内宗教与民意的制约，在巴以冲突还没有结束、巴勒斯坦建国前景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就和以色列建交，会严重的动摇王室统治合法性，引发大规模国内舆论反弹，王室内部的保守派系也会强力反对。其次呢，沙特作为阿拉伯领袖身份的道义约束，如果沙特绕开巴勒斯坦问题与以色列建交，会严重冲击他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威望，总体看呢是得不偿失。我认为呢，最终大概率是美方软化捆绑条件，把沙以关系正常化作为长期愿景，而不是立即落地的硬性规定。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
4: הכישלון הזה מצטרף לרצף של כישלונות דיפלומטיים שבמרכזן ישראל מאבדת את ההשפעה על גור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2: 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舆论担忧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沙特方面此前曾明确表示，如果沙特的地区对手伊朗拥核，沙特也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智库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直言，沙特在核项目上的动向将牵动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政策走向。谁要是认为这件事能够平稳收场，那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对美沙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沉默20余小时后才发声表示欢迎，但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痛批该协议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美沙核协议为什么会令以色列如此的焦虑呢？
3: 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依靠地区独一份核威慑，以小博大，压制阿拉伯国家伊朗的军事冒险，构建自身绝对安全缓冲。那一旦沙特拿到铀浓缩的权利，这个单项优势就将彻底瓦解。其次呢，它可能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阿联酋会立刻援引美沙先例，要求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埃及、土耳其也会向其他核供应国要求同等宽松的核合作条款，伊朗就更有理由不放弃铀浓缩权利，并大幅提升浓缩铀丰度，扩大核产能，缩短自身拥核窗口期。正如以色列安全界说的那样，中东将彻底进入人人追求核门槛的失控时代，以色列再也无法依靠核优势震慑周边国家了。 另外呢，美沙协议全程绕开以色列协商，暴露出美以同盟的信任裂痕，说明美国重大的中东核战略决策不再征求以色列的意见，这个对以色列。

0: 作方要求类似于沙特的权利，建立本国油加工链条，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跨过核门槛。其中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的动向。对于伊朗可以以此为合法理由加速核升级，比如持续提高浓缩铀丰度，扩大离心机数量，削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权限，关闭部分监控点位等。而以色列当无法再依靠中东独家核模糊威慑维持战略优势之后，极有可能对周边国家新建核设施实施预防性空袭，放弃核模糊政策，公开确认并强化核武库。美沙协议不仅影响中东，它给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带来巨大冲击。一是彻底击穿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根基，全球核规则被工具化；二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权威被架空，核活动监督出现巨大盲区；三是全球核军备竞赛从大国延伸至地区中等强国，扩散风险全球化。最后呢，我们也要看到地区冲突升级的门槛大幅降低了，核设施呢将成为战争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摘得菲尔兹奖，全网一片喝彩。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一成绩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当地时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菲尔兹奖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首次有两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菲尔兹奖1936年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评定，每4年评选一次，仅授予颁奖当年未满40周岁、做出开拓性原创成果的青年数学家，每届获奖者上限4人。近90年来，全球仅有数十位学者获此殊荣，分量不言而喻。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阵雨转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4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29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9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

0: 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7: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

0: 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

0: 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

0: 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消费大盘逐月回暖。
1: 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武汉大学测绘团队让北斗定位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1: 高温高湿易发虫害，湖北秋粮统防统治工作全面铺开。
0: 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追日落走红武汉，催生文旅消费黄金时段。
1: 我省公安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274.3亿元，同比增长1.5%，六月当月增速回升至2.4%，较五月加快1个百分点。消费大盘逐月回暖，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张君岩、李慕文的报道。
2: 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湖北消费，两个关键词能帮我们看清其中的逻辑，一个是韧，一个是劲。上半年，湖北的社零总额突破了1.3万亿，六月的消费增速回升至了2.4%，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呢，也是逆势上扬12.1%。大盘回暖的韧性，首先体现在了车市。今年五月最新上市的泰山 X8 车型，在它正式上市前的2个月内呢，它就已经接到了50000单的订单。不仅是它，蓝图今年五月份的整体交付量达到了13003台，同比增长达到30%。同属东风系的逸派呢，它的交付量达到2.48万辆，同比增长42%。本土新能源品牌的集体爆发，正在成为拉动湖北车市的重要力量。这股热潮从何而来呢？
3: 政策赋能成为市场回暖重要推力。2026年，湖北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汽车，按照车价12%给予补贴，最高2万元；车辆置换更新补贴比例8%，最高1.5万元。

0: 精准度显著提升。武汉经开区叠加投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单车额外直补2000元。消费者刘女士，
1: 算上国补啊、区补啊、地补、电补之后哈，综合优惠大概3万多，还蛮划算的。
0: 政策精准托底，市场积极响应。六月全省线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5月回升3.2个百分点，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蓝图汽车汉口全功能用户中心店长熊以云，
2: 客户的群体在慢慢的变得更精准一些。我们去年达成了865台的目标，然后今年目标是1076。从上半年来讲啊，就销量同比增长了20%。
0: 湖北省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李江天，
3: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渗透率，近期已经超过60%，今年以来呢有个大幅度的增长，未来一定是成为市场的主流。
4: 如果说任回答了怎么守住，那么进要回答的就是守住了，然后呢？武汉人爬了几十年的龟山，但是都是爬完了就走。建在山上空闲了25年的老房子，一跃成为了武汉最难预约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今年1月，知音殿经过微改造对外开放，大殿内游客身着汉服环坐，沉浸式欣赏火烧赤壁主题演出，战鼓铿锵，古风舞蹈轮番上演。这里不单是餐厅，也并非传统剧场，融合剧情演绎、舞台秀与楚菜品鉴的沉浸式餐秀，打造全新消费体验。武汉两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梦茹，
5: 传统的这个餐饮呢，用餐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而我们的餐秀呢，是把三国的文化做成了一个故事，整体的这个用餐时间加观演时间拉到了2小时以上，同时也拉高了客单价，啊，也增加了复购率。
4: 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原本是一餐饭的时间，如今您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运营方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沉浸消费新空间，而这正是湖北打造全国消费新场景试点的探索，不是拼规模，而是拼供给质量。
0: 消费者赴宴，
6: 以前觉得到龟山来只是爬爬山，那么今天上来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换换汉服啊，看表演，还可以尝一下楚菜。
4: 消费的劲不是让你一次花更多的钱，而是要将消费的链条延长，将消费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丰富。当消费者愿意为一段故事买单，为一次文化体验付费，那么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就被打开了。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7%，比1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从2021年的6468元提升到8398元，年均增长5.4%。农村居民从3110元提升到4454元，年均增长7.4%。城乡同步，消费升级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湖北省商务厅服贸处处长王光辉，
7: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湖北服务消费季，推动三文旅体融合，开展了以精彩消费、将楚超赛事为主体的小龙虾消费季、啤酒节、银华生活集市等上千场活动，营业首店282家，都是围绕着一个方向，让消费从交易变成交往，创造更多让人愿意花时间的消费新场景。
4: 可以看到，湖北上半年的消费底色是韧，亮色是劲。韧是承压之后的回弹力，当市场承压时，政策精准托底，企业快速响应，跌下去能弹回来，消费的基本盘就守得住。劲是供给体系的重塑力，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供给的方式变了，消费增长的新空间就打开了。守得住才敢进，进得了才更稳。
8: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上半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等国家重大工程开工建设，长江干线航道通航尺度保证率保持100%，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连通里程达12165公里，航道通航能力。

0: 提升，航运市场秩序持续规范，运输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长航局协同长江中上游五省市推进千里轻舟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累计开通航线20条，协调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适合船舶4682艘，核查省际运输挂靠船的5.16万艘。上半年已建在建绿色船舶1133艘，246个能源加注站点实现扫码加注，船舶污染物交付处置率超98%。
1: 路边打车，司机能精确找到你在马路的哪一侧。停放共享单车时，系统能准确判断是否在还车区内。这些便利背后是一项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技术，北斗星地协同广域精密定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来看北斗定位如何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湖北台记者汪家瑞、卞勇报道。
2: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内，姚一斌团队自主研发的北斗精密定位平台持续稳定运行，能够提供厘米甚至毫米级定位服务。10年前，每日中午至下午，北斗精密定位时常出现信号掉线现象。研究证实，该时段太阳活动处于高峰，电离层剧烈扰动，卫星信号穿过大气时受到干扰，定位精度与连续性大打折扣。为此，姚一斌团队率先着手为大气画像搭建起精准的大气误差修正模型。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姚一斌：
3: 电离层活跃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那个水蒸气一样，当你传播的路径上的介质是不恒等的情况下，传播路径的话它会抖动一下。我们通过对大气的建模，包括它的路径的弯曲、传播速度的变化，把整个卫星信号穿过大气的各种影响精确的量化了，误差呢就可以消除掉。
2: 定位改正难题得以攻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年国内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核心解算软件长期依赖进口，一套配套硬件造价10余万元，软件升级成本居高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并发用户增多时，系统算力极易饱和。2016年，团队启动北斗基准站网核心解算模块自主研发，创新拆分用户请求与后台解算流程，实现一次运算多方共享，同时完成敏感数据物理隔离。2018年，一套从解算到应用服务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国产北斗高精度平台正式建成。姚一斌：
3: 中国的软硬件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系统，基本上90%以上的替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软硬件出海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碗端在自己手中。
2: 目前这套技术已接入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等国家级重大工程，覆盖电力、水利、铁路等6大行业。技术持续推进北斗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迭代，为北斗规模化落地、产业化发展与国际化应用筑牢技术根基。
0: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物流装备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速，面对大量燃油叉车迎来报废周期，湖北中立机械依托技术创新，为老旧叉车换新实现再生，给装备变脑赋能智慧，挖掘100亿级存量市场潜力。来看企业的突围之路。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报道。
4: 在我身后，一台台全新的锂电叉车正在陆续下线，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一批等着报废的退役燃油车，而现在通过一套再制造工艺，他们已经焕然一新。
2: 走进湖北中立再生工厂，废旧叉车有序拆解，老旧发动机、防护棚予以淘汰，门架、车架、驱动桥等51项核心构件经过检测建档，进入循环再造工序。这不是简单维修修补，而是一套高技术的叉车换新手术。湖北中立机械有限公司再生工厂厂长妥文新：
5: 搭配上我们自研的电控、电机、电池，再制造叉车在装配结束之后，会进行举升力、爬坡力、制动力、门架性能检测等多项检测过程，完全按照新车的标准和性能参数要求达到检测之后，才会进行特种设备申报和检验。
2: 近期国家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高水平再制造产业，全国现有存量燃油叉车超400万台，每年报废30余万台，存量替换市场规模达百亿。

0: 旧车回收成本高，车型繁杂，改造投入大，重重考验摆在行业面前。湖北中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
1: 我们回收一台旧叉车基本上成本在10000块钱左右，叉车属于旧件，没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配套产业链的话，翻新的成本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
0: 为破解行业痛点，企业扎根老河口，联动上下游配套商，持续优化拆解工艺、检测规范、零部件适配方案，3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完成近100个品牌、数千类零部件适配验证，打通回收检测3电集成、整车投产全链条。陈家华：
1: 目前我们已经能实现国内主流品牌的全部的再制造的工艺了，从去年就开始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批量再制造的一个能力，规划设计产能是1.5万台。
0: 绿色赛道实现突破，智能赛道同步布局，瞄准仓储无人化市场需求，湖北中立推出无人叉车与数字仓储一体化系统，整套方案可使5年综合运营成本下降40%，智能调度模式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30%，新品订单稳步攀升。企业跳出通用化产品思路，面向不同作业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展厅内，宽度仅1米出头的迷你叉车载重35吨的重型叉车一应俱全，30多款车型适配商超仓储、港口物流等多元场景。陈家华：
1: 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借鉴我们周边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供应链体系，利用襄阳的高质量的一个零部件供应水平，满足我们产品的更新迭代，去抢占市场。
2: 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报道。
0: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2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1小时就完成了上100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以上。
0: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天的黑黄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0: 在襄阳古城，10个农技专班的近100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嵌控后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同方通知和群方群治，以达到种子到种卷叶病到肥实、调治二化病、减治温湖病到温病效果。
0: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4、5代稻肥虱、3代二化鸣以及绿米上的草地滩眼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7: 暑期来临，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金山各大球场热度攀升，当地深耕网球加赛事加旅居融合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名片持续擦亮。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0: 金山市文峰公园网球场内，李宁金山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火热开赛，当地青少年网球赛事月月举办，寒暑假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少年选手前来集训参赛。北京市参赛选手张兰烟：
8: 我希望能像郑钦文一样当奥运冠军。
0: 湖北省网球学校落地青山，是国内较早推行文化课加专业网球训练一体化办学的院校，办学至今斩获国家级金牌271枚。学校2期工程即将投用，建成后将形成亚洲规模领先的连片红土专业训练基地，优质训

0: 不少外地家庭举家迁居，黑龙江的裴春雨一家便是其中代表。湖北省网球学校学生家长裴春雨：
1: 我小孩从一年级开始就打网球，一直打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打算在这上高中了。
0: 湖北省网球学校副校长朱定柱：
2: 健身之后可以保障学生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网球训练，我们学生可以提前适应红土、硬地、草地等不同类型的比赛，可以与国际接轨。
0: 持续壮大的网球人口催生网球家旅居、网球家特色民宿新业态。网球基地国际网球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现有10余家网球主题酒店，今年下半年还将新增3家民宿。青山市美豪酒店负责人黄远波：
3: 会提供选手和爱好者的接送服务，然后会为他们提供最新的赛事信息，便于他们后续比赛，还会在酒店定期开展一些网球特色活动。
0: 今年以来，青山已举办各级网球赛事18场，参赛选手超8000人次。下半年第5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将陆续落地。作为全国唯一县级中国网球特色城市，青山网球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青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体育股负责人李省成：
4: 青山将持续锚定全国知名网球运动休闲特色城市目标，以网球加融合创新为抓手，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网球产业集群。
5: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夏主流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4小时。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报道。
0: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湾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1000人。青州游客李大为：
6: 挺好的，挺热闹哦，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0: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深圳游客魏女士：
7: 晚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0: 武汉东湖日落湾营运负责人肖佩：
8: 近1-2年吧，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2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0: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留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2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消费
8: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会像一个家庭剧场。
0: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飞：
9: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它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0: 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
1: 空中哨兵 AI 自动巡航，空地联动快速响应，形成处置闭环。湖北溺水防控从传统人防升级为智防。在大江大湖的武汉，35条无人机巡航航线覆盖市内重点江河湖泊，为群众水边消暑带来满满安全感。武汉市民王先生：
2: 来这边夏日，清凉一下，经常有警察在旁边的来回的巡逻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月亮湾派出所民警陈谦：
3: 看到有靠近水边江边的小朋友呢，我们会劝阻他离开江边，以及联系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做一个防溺水宣传。
1: 今年暑期，湖北公安还依托全省525家营业影院，在放映前播放防溺水公益短片，预计覆盖958万观影群众。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出口汽车含底盘货值161.9亿元，同比增长76.4%。其中，电动汽车出口86.5亿元，同比增长109.6%；汽车零配件出口102.2亿元，同比增长20.8%。
6: 武汉天河机场与武汉光谷交投集团日前签约，将在光谷交通大厦 B 座一楼共建光谷城市航站楼。光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一次直机、行李直挂、无缝换乘。
5: 24号，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字创新大赛在咸宁赤壁开幕，全球80所高校约740名师生将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涵盖无人机遥感航测、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等赛项。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傍晚追日落走红，催生武汉城市消费黄金四小时。
1: 炎炎夏日，湖北多地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清凉游点燃游客消费热情。
0: 从观光打卡到松弛旅居，暑期慢充式旅游解锁文旅消费新赛道。
1: 科技巡防加荧幕宣教，湖北公安立体化防控溺水风险。
0: 靠 AI 食物采食蘑菇，武汉一家三口中毒就医，四岁孩子险些丧命。
1: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0: 内存、硬盘、显卡等电脑硬件价格持续飙升，今年暑期购机装机成本水涨船高。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东方瓷都如何填补世界遗产瓷空白？
0: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被指强制酒店独家合作给予全网最低价。
1: 国际方面，瞄准60个经济体，美国关税再换新马甲。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年夏天主流的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四小时。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丽的报道。
3: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班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千人。荆州游客李大为：
4: 挺好的，挺热闹，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5: 不至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6: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如今随着 AI 技术能力的逐步增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经常会使用 AI 来寻求帮助。最近啊，武汉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的时候，就想到用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蘑菇是否有毒。但是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一家三口全部中毒，其中四岁女童的病情最为凶险，险些丧命。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7: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蘑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5-6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
8: 吃到蘑菇以后呢，家里人就有呕吐的症状了，啊，所以一家人就到我们中南医院来看病。
7: 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家长抱着侥幸心理不愿住院。

0: 治疗，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1: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家长还抱着侥幸心理就没有住院。
0: 让家长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1.5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医院紧急预留床位，反复劝说后，家长终于同意住院。此时孩子已经出现脱水症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1: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过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他就迅速的就是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了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啊，甚至会危害生命。
0: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3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回顾这件事，医生提醒，尽管 AI 技术在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但在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上，尽量不要依赖 AI。
1: 事实上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识别功能去鉴别，包括我们拍照的这个角度和光线都会影响AI 对蘑菇的识别，一定要谨慎，尽量的不要吃这种野外采回来的蘑菇。
0: 医生提醒，每年雨季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高发期，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煮再久也不会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只能靠肝移植保命。对此医生再次划重点，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 AI 识别更不靠谱，千万别拿命赌一口鲜。
2: 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网友认为烹饪菌类时放入大蒜可鉴别它是否有毒，对此医生也表示，大蒜并没有解毒功能，也无法证明菌子是否有毒，包括不少民间辨别野生菌的土方法都没有科学依据，不可轻易相信。
3: 大家熟知的吃菌子以后出现幻觉、看见小人等等情况，就是典型的中毒反应，一旦误食毒菌，使用不当会引发多种身体不适，严重时可能致命，且目前暂时没有特效的解毒药。
2: 医生还提醒，要食用的菌子必须绝对认识，以前吃过没出问题。此外，即使是可食用的菌子，也必须完全煮熟，而且必须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一旦出现症状，立即前往医院治疗。中毒后还需要注意假预现象，关注自己的肝功情况。有人可能看起来好了，但实际上肝功能损害还在持续恶化。
3: 天气热了，很多人每天都离不开空调。空调清洗以后使用和长期不清洗立即使用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没有清洗的空调，除了制冷，还可能治病。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的报道。
4: 近日武汉的市民熊先生打开了自己尘封2-3年的空调，没有清洗，直接吹，结果2-3天以后出现了大白肺，并且伴随着气脏衰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的空调多久洗一次呢？
5: 应该每个季度都应该来洗一次。
4: 那您有没有这么做呢？
5: 没有，没有，太忙了。
6: 冬天和夏季来临之前把它清洗一次。
4: 一般都是清洗哪个地方？
6: 清洗那个滤网。
7: 那么视频中呢，这个患者呢，他是感染了这个菌上菌肺炎，与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嗜肺菌上菌引起的这种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这种病菌呢，藏匿于这种空调的冷却塔、热水器以及这种管道系统中，它是通过这种气溶胶传播，虽然不通过人际传染，但呢，这个疾病的致死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常发生于那种老年的人群中。那么这个病呢，初期呢，极易被误诊为普通感冒。
8: 医生介绍，菌团菌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长时间使用的空调内部存积的灰尘和冷凝水形成了完美的培养基。患者通常表现为高热、寒战、咳嗽，伴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痛、嗜睡。家用空调的滤网仅能过滤部分灰尘，散热片和冷凝水盘才是真正的藏污纳垢重灾区。
7: 我们常规的这种去湿抹布去擦拭呢，只能清除表面的灰尘， 无法达到这种深去清除这种深层的这种致病菌。
8: 除了家用空调，中央空调的冷却塔若未定期消毒，会导致整个建筑的气溶胶污染。此外，车内的空调系统同样不容忽视。很多市民以为空调有异味是正常的，其实那往往是细菌滋生的信号。
7: 必须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消毒，不仅仅是过滤网，还要包括这种散热片呐、还有这种风管等其他部件。对于长期未用的空调呢，我们建议还是请这专业的人员来深度清洁。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服中。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